0: 锁定的是1054，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主持人胡真。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
0: 来看一下，哎呦喂，哎呀，小猫咪啊。
1: 哦。
0: 中都大道汇丰路路口啊，在那个南往北我们单位楼下。
1: 嗯，
0: 联通那个拐角，就我们单位对面。
1: 哦，是。
0: 中间车道有只小小的猫咪好像被车压扁了。
1: 哎呦天哪啊、嗯！遇到的一般都会打方向避开啊，所以比较危险，就各位后面跟车的要注意一下。
0: OK OK，
1: 就你前方的车可能会打个方向。
0: 好的，谢谢。
1: 好，收到啊、
0: 嗯。那就是南往北边 ，OK， 那就是在那个叫做、我看一下，安康院过来。
1: 对，
0: 嗯，安康玉科丽晶城对面过来。
1: 是的啊，所以你看，猫九条命也都陨在这个路上了、嗯，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悠着点嘛。
0: 对，愿天堂没有车来车往吧。
1: 是的啊，然后小野羊来了，来了。
0: 哎呦喂，可大家在呼唤您，您终于来了啊！7:55的消息，来听一下啊。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264天，感觉姐你终于回来了。
0: 嗯，
2: 反正新疆还是好玩啊，这不好玩能玩各玩你们玩。
1: 我还想再去。
2: 我怀疑你是开车去的。开车开个3-4天，然后跑到外吃点馕，哎，裹点个羊肉串，再喝点名大乌苏、
0: 哦，
2: 然后睡一觉，啊，加点再不能
1: 再往回跑。
2: 哎我。
1: 就我这8天7晚的行程、啊，6天都在路上是吧？
0: 这个曾经我们组那个一般的西藏团呢，双来回11天，
1: 嗯、那不是4天
0: 在车上？
1: 对，真是的，
0: 哎、
1: 嗯。
0: 正常玩的话，11天减4，等于说玩个6-7天左右
1: 吧。对，但是跟大家讲、嗯，就是新疆去自驾的真的多哎，
0: 多
1: 的。但是跟各位说啊，就是你不亲身体验，你才不、嗯、就是如果说你的车。记和车都一般的话、嗯、你听姐一句劝不要做这个孽、
0: 哦、
1: 就是我们一路都特别顺畅，因为它地广，然后这个路程又远、对，人不真不稀、
0: 啊、
1: 因为从6月1号开始就新疆就旺季了，然后到
0: 你去的这些是景点
1: 也不稀，也不稀，
0: 人多
1: 人多啊、哦！你说路上、
0: 它地广、
1: 哎，
0: 所以人稀嘛，平均稀。
1: 但凡遇到堵路的，你看独库堵了一小节儿、嗯，然后还有一个是去库尔德宁的这个弯道上堵了一小节，全是事故，
0: 有名的
1: 啊、嗯。对，然后独库公路是头一天关，就是我们到的这天开，
0: 嗯、
1: 然后我们有幸走了半截，因为想走全程的话。那我们就赶不上飞机了，
0: 全事故是吧？
1: 就是就是两个
0: 走一节走一节，
1: 然后他不愿意动，然后硬要等这个当地的交警来，
0: 没有视频快处吗？
1: 看来是没有，然后交警也很无奈，就
0: 让
1: 他们撤边，
0: 让我们滁州的交警同志去给他们上课。哎，视频快都不会用。
1: 我当时都要拿个喇叭，打开你的交管1-2、1-2、1-3。
0: 他们没不会没。
1: 后来我在想，对，
0: 全国通用啊，
1: 应该是通用的，
0: 对、啊、
1: 对吧？但是你像这种又是外地异地的，你不好讲呀、啊嗯，语言搞不好都不通，嗯、算了吧啊。
0: 老胡啊、你也没把我俩说的事儿当个事儿放心上办的，什么事儿啊？昨天你说什么了？说你再说一遍好吧？我是渣男，我就说话就不忘了。
1: 对，说实话，迪丽热巴说的事儿，老胡都可能
0: 不可能忘的。
1: 对啊、哦，不会忘。你可但是你不是？
0: 你这玩意儿跟你开玩笑啊？我看一下啊，
1: 这个群消息也太多了，你说什么？
0: 昨天你说什么？那个重新补充一下，好吧？啊，
1: 要么你找到你说的话引用一下，我们能看到，
0: 对，也
1: 好不好？
0: 啊。
1: 山草说万老师回来给我戒端反应，天啊，后劲太大了，有真的有，这个真不假啊，真不假，确实之前去了那么多地方回来就回来了，没有任何的感觉，
0: 没感觉啊、嗯、
1: 对，这次确实有点没玩够的感觉，然后、嗯、这个四岛已经开始勾引我了，叫我10月份的时候再去南疆、
0: 再去一趟，
1: 是去看胡杨林、嗯、我说啊、
0: 嗯、
1: 好的对
0: 好的
1: 嗯等我这个当牛做马看看能不能攒回来再说吧，
0: 攒一波再说啊
1: 对啊、
0: 他说有一代人有一代的 BGM 应该是属于歌曲的问题吧，
1: 哦
0: 讲不太清楚了，
1: 真找不到、
0: 你自己补充吧，重新讲的，
1: 你让可达亚他万一也
0: 哦那个事儿哎呦喂、
1: 其实他并不知道，跟你讲并没想起来、
0: 那个事儿是吧、我们不要背着万月对吧、
1: 当
0: 着万月面子不合适、
1: 好稍等一下啊，给我3秒钟的时间我背过去、3-2-1好我背过去了，
0: 你把
1: 人背过去了，耳朵也背了，
0: 你耳背感谢荔枝说这个中都大道上滁州大道再到乌一一路畅通，谢谢荔枝、
1: OK
0: 然后呢小猫子说新疆是黑的池但是呢、亮的不算迟，
1: 不是不算迟，是一点都不迟，
0: 亮最早是东北、
1: 3点多开始亮了，
0: 我看一下，
1: 那我在东北
0: 他发了一个视频，是说的是咱们中国的昼夜，从一开始看到没有，
1: 嗯，对不起看不懂，
0: 就是凌晨1点、2点多漠河开始亮、
1: 对吗，他慢慢才能到这边嘛，
0: 它是一个弧线图，
1: 我的乖乖，伊宁在这头啊、
0: 哪一个
1: 伊宁、
0: 伊宁对伊宁、到4点多的时候呢，咱们这个南京那边才会慢慢的有一点点。
1: 大连啊，大连就是山东那边。
0: 这个 OK 了，开始了。
1: 到南京了。来，咱们 了，
0: 五点多的时候开始亮了。
1: 郑州西安慢慢的开始了。
0: 现在目前呢是到达乌鲁木齐的是早间的5:39。
1: 就是的吗？所以你说我6点多醒怎么了？对吧？天亮我就醒了嘛。
0: 这亮的话也是7点多。
1: 嗯，对。
0: 咱们这边是亮的话应该5点多。
1: 哎，对。
0: 10那边是7点多一点。嗯，拉萨现在目前7:11才亮。
1: 嗯，
0: 这个就是太阳走势图。
1: 对对对。嗯，
0: 短时远啊，漠河抚远是第一波亮的。
1: 对，就抚远比黑河还远。
0: 抚远是哪几点？
1: 在那拐个拉吧。我的乖，2:30就开始天亮了。
0: 2:30开始上班了。鹤岗也上班了。
1: 啊，怎么可能天亮就上班啊？你说的是鸡哟。
0: 那太阳出来真是3点多。
1: 啊，打个鸣儿就开始上班了。对，确实。
0: 那边鸡打鸣也3点钟打。
1: 那你猜，所以周扒皮那会儿是不是说的是那个地方的鸡啊？
0: 嗯，哇塞，月姐姐回来了，声音都不一样了，哈哈，欢乐，有种难为啊。
1: 嗯，来这个监控倒闸门进小徐啊，哎妈，万老师终于回来了。嗯，是的，
0: 雅迪也回来了。
1: 对，
0: 记住我们说的要求，当个事儿办。嗯，
1: 搞嘛？
0: 希望
1: 有什么事得背着我的。
0: 就是他们对你提一些要求。
1: 哦，是吗？
0: 希望声音能甜美一些。
1: 不可能，
0: 脾气好一些。
1: 脾气啊，我把好脾气留在新疆了。
0: 好啊，这个由于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提供啊。青龙桥现在目前出城方向还是有点小小的堵车。
1: 是的，是的。然后来上一下我们的信达典当啊。这段时间在新疆的时候，我也在问，就那边因为那边就是其实就当地人互相这个结婚的比较多。然后
0: 互相结婚
1: 啊，我的意思就是当地人嫁给当地人的嘛，就新疆就是同一个民族的结婚的多。
0: 哎，
1: 然后
0: 嫁给外地人
1: 啊，也有的，所以会也有一些部分逐渐汉化的一个过程嘛，
0: 对对对，
1: 其实挺好的，民族融合嘛。
0: 哎，
1: 然后我当时就想问，那你们这边给要彩礼
0: 要吗？
1: 没问，我觉得好俗。
0: 他们应该要吧，他们戴的头饰花饰有怪多的。
1: 还好不像贵州那边，
0: 贵州那是傣族，
1: 哎，银饰，对，
0: 银饰这边应该有，新疆应该有
1: 啊。但是我正好就路过那个店嘛，然后就看到的这个金价，然后发现，哎，金价这么便宜吗？
0: 多少钱？
1: 店里的价是1090多，
0: 差不多
1: 吧，还算是便宜的。
0: 现在目前黄金价格，国际金价800多。
1: 哎，对，所以不管涨跌，就如果说你家里面有东西想要变现，你可以去联系我们的信达典当。如果你想买，而且就是降了之后你还想买性价比更高的，这个黄金首饰，
0: 对，
1: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信达珠宝。
0: 而且呢，您如果你想买一些成品的，
1: 嗯，
0: 啊，非二手的，各位说一下，
1: 对对对，
0: 是一物一物的，可以换的啊，
1: 新的哟，
0: 再到信达典当去，
1: 嗯，
0: 啊，他们会帮你推荐一个叫信达珠宝，啊，这个 APP 叫小程序。点开之后呢，里面有各色各样，就你在黄金店，除了任何黄金店看到的款式，他们的都有卖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你可以对比一下黄金店的手工费和信达珠宝那个小程序的手工费，
1: 对
0: 啊，自己看一下，好吧？
1: 嗯，
0: 信达珠宝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呢，终身包回收啊。
1: 哎，也就是说，你前两天买的，你低价买的，你过段时间发现金价涨上去了，你又不想要了，你跟我去变现行不行？
0: 可以啊，
1: 行，
0: 价格搞不还搞一点，
1: 你还挣点钱，
0: 对吧？
1: 就这么简单啊。
0: 最近的黄金价格是走势不定，
1: 对，
0: 不像以前那些狂涨，现在目前走势不定。
1: 哎，
0: 各位朋友，如果要变现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
1: 哎，但是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就买点可以，但是不要把这个
0: 不要贪杯。
1: 哎，就跟买彩票是一个道理，大家懂得都明白啊。
0: 啊，这个电话号码是13155032111，
1: 13155032111。
0: 对，正好跟各位聊聊这个海底世界的一个活动情况啊。
1: 好的，
0: 欢迎各位来到茶派冠名的重磅的暑期活动啊！这个时间呢，我跟各位好好介绍一下我们这次一个茶派冠名的南京海底世界的活动政策，叫做茶派海底奇迹戏精大派对。
1: 哎，大派对的派正好又是茶派的派啊！一
0: 是不是那个3.14159的派？
1: 哎，对对对，就是那个我们还蛮喜欢喝的那个饮料。
0: 茶派饮料好喝。
1: 我们将会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全场馆沉浸式的 NPC 互动。
0: 这有四大的一个核心区域，而且呢，这次会有一些反串的美人鱼啊、银鱼馆长啊、水母精灵啊，都是人扮的啊。
1: 啊，我要看鲛人。
0: 鲛人有。
1: 我要看女巫。
0: 还有章鱼。
1: 我要看美人鱼。
0: 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呢，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带来加倍的夏日游玩的幸福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抖音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南京海底世界，了解更多的。这次是夜场和晚场啊，白天场，
1: 哎，白场晚场都有，就双场精彩不停
0: 啊！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清凉欢度整个暑期。孩子们考试考完了，出去玩。
1: 对，而且说实话，茶派这个饮料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好喝，
1: 对吧？含糖量还不特别高，
0: 乌龙，
1: 哎，滴滴滴滴，嗯，
0: 还有一个绿茶，有红茶吧，我记得。
1: 小奔奔说福远在鸡嘴巴，是的，是的，是的，吓我一跳。
0: 福远鸡嘴巴。
1: 黑河在鸡冠子。
0: 人感觉就是汉字啊，就感觉
1: 对，好讨厌。对，但是他说的对，刚刚的地图也是这样子的。对，
0: 比如说火鸡味。
1: 张先生说我们这里四点半天就亮了，还有五点多嘞。
0: 哦，现在四点半亮了
1: 啊。是你起得比较迟，四点四十吧，我觉得亮透了，四点四十。因为我真的醒过，
0: 我住在夜市旁边，晚上都不黑的。
1: 对啊。
0: 有人说云南那边的少数民族的习俗，我第一次去玩也很诧异。
1: 不光是云南，其实还是有不少少数民族，确实是。
0: 我有一个朋友问，突然问一下是哪个少数民族？
1: 轮不到你了。
0: 我朋友托我，非要缠着我要问一下。有人说一个都搞不定了。
1: 云南那边不还有一个地方是走婚的吗？
0: 走婚
1: 就是跟娘家过。就是结完婚之后各过各的。
0: 入赘。
1: 哎，不是，
0: 也不是，
1: 就男的在男的家，女的在女的家，
0: 那结什么婚啊？
1: 但是挺好的，至今没有离婚的。
0: 那叫牛郎和织女，
1: 这
0: 各玩各的，是没有离婚的。
1: 住一块儿啊，不，就住得近，
0: 住
1: 得近啊，挺好的啊。
0: 魔
1: 什么祖，魔业祖吧，好像是的，对，挺好的，真的。你也不是不讲什么高额的彩礼喽，也不说这个啊，谁妈不易谁弥补，就是各顾各的，就感觉也挺好的。
0: 讲的也是，
1: 就是其实当地人习惯就行，我们不理解，但要尊重。
0: 小夫妻没有房间。
1: 那
0: 孩子是谁的？
1: 孩子，劝你不要问太细。
0: 不要问细了。Sorry。OK 啊。来啊，老胡去的什么？
1: 老胡常去的云顶门口修路了，占两条道。
0: 云顶是什么东西啊？
1: 我不知道哎。
0: 我真不知道。
1: 你把老胡讲的云里雾里的。
0: 是狼牙山那个同乐路同乐坊上面那个。
1: 你少来。
0: 西凉顶庄隔壁。
1: 是不是以前那个天安那个云顶？
0: 那顶。
1: 那顶红，
0: 顶红，对，
1: 顶格，
0: 顶格
1: 处罚，哎，
0: 顶格是干嘛的呢？
1: 顶一个佛，哎，有没有顶格啊？
0: 有，好熟的名字，我有朋友跟我说过。
1: 你的这个朋友，哎呀，姓虎吧？哦，云顶门口修路了是吧？还占了两股道。
0: 对，你说个点名字吧，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小。
1: 哎，是不是？
0: 最近有一个新的消息啊？老宝丽金啊？
1: 哦，老宝丽金，
0: 老宝丽金，
1: 老宝丽金，
0: 这边修什么路啊？哦，对，修路，门口这个修了一块。你今天应该是没走中州大路走，你走南昌路走的。
1: 哦，
0: 这个门口挖了一块地，挖了一个空，占据了一股道，不太好走。
1: 干嘛呢？
0: 不知道路过注意慢行吗？就修路
1: 的。好的，好的。感谢不死鸟的补充啊，收到，看到了。
0: 这个就是什么地方？新银花锅贴。隔壁就是银花锅贴。
1: 什么？采办过去就修路啊？
0: 不是，门口修的，门口。
1: 跟他不搭嘎。
0: 路边上。
1: 路边啊。
0: 行了，你出不去了。
1: 啊？交费啊？没扫上是不是？
0: 你昨晚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停
1: 车？过夜，对。哦，我今天早上进单位的时候，那杆子也不抬，我好生气啊！我说你不抬我就走了，然后他抬了。真是，我还喜欢你这样。
0: 你走啊！
1: 你别抬，你别抬，我不就走了吗？
0: 不是要吃锅贴。所以我跟你说，吃锅贴没有必要停进去，门口就可以停。
1: 有没有可能他到的时候门口没有位置呢？
0: 有道理啊，
1: 对吧？
0: 反正
1: 你买的早。
0: 新银花锅贴那个好利很隔壁啊，停车特方便。
1: 方便了是吧？就比之前还方便。
0: 从那辅道进去之后，直接开到上面，就门口直接买，就堵在大门口买。买完就走。
1: 对对对，来，你看财务小工说了，就是我说的这个走婚，那不是所谓的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就是走婚制，是的，而且是只是这个少数民族特有文化，并不是所有那边都是这样。
0: 我肯定的。
1: 所以这个不理解但尊重，但是我说实话，就是你觉得我们这边一夫一妻制那么长时间了。你觉得那边挺好的，但你真过去了，你不适应的。
0: 不适应。
1: 而且就是不管男的女的，你不要觉得这个对你是一件好事儿，其实搞不好轮都轮不到你，你懂的。对，你要去看看，人家不说了吗？如果说那，
0: 他们肯定会天天找我。
1: 哎呀，图你什么呢？
0: 小伟啊，小伟啊，你还有机会。
1: 小伟讲完了，要到这样的，那老胡一个人八个，我咋整？我更没有了。
0: 你有机会的啊。
1: 来，小赵医生说。
0: 他说什么？
1: 怎么？
0: 哦，是这么回事。
1: 哦，也不是哎。
0: 说实话，那个17万的路虎啊，
1: 你现在小赵，我觉得你的这个思想还停留在七八头十年前，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有些国产的新势力，确实比你讲的这些燃油车老轱辘棒子要贵多的多的多。
0: 对，
1: 真的啊、哦。
0: 但是呢，这个
1: 而且人的这个面子再也不会因为开一个路虎就高看他了。
0: 车子已经是，
1: 反正我从来不会，
0: 不会给人仗面子的。
1: 对，何况17万的路虎，我高看他什么呢？
0: 现在目前这个东西说不好，而且听说17万路虎还按40多万交税啊，好神奇
1: 啊、
0: 哦！
1: 这是购置税啊，还是按40多万？
0: 好神奇一个新闻，
1: 那挺好的，我觉得。
0: 好吧。OK， 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啊，欢迎。

0: 会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特别说一下啊，这个礼拜天，礼拜天天气不错，今天那个礼拜天的话30多度吧、而且是出都是很少见的一个晴天了，
1: 对、
0: 很少见，上一个礼拜上上礼拜这个几个漂流啊都封掉了已经，
1: 我觉得都不用去漂了，那水就直接往外漂、
0: 都封了已经、然后呢这次呢这个巧的是金甲溪森林漂流啊在这个礼拜
1: 天
0: 漂流节价格特别便宜，嗯，据说成人才50，
1: 哦天哪、
0: 小朋友是3到6岁是25，有需要漂流的，这次是个好机会，
1: 是的啊，
0: 漂流节还有现场还有演出活动之类的，
1: 哎，错过真不一定再有了，
0: 有需要报名的群里面扫一下二维码，好吧，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悲
1: 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

0: 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平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车友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来8:40啊，24分。
1: 2:40就下节目了，
0: 太好了，
1: 广播电真是。那你走吧，我来。
0: OK，
1: 我找一个新疆的来。
0: 新疆小哥哥讲话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就那小杨哥。对，因为去之前我就开始刷到小杨哥了，我没想到那么火。等我排队的。就是那个做，就是个
0: 啊，不是安徽的
1: 啊，不是不是是
0: 卖羊的那个
1: 做羊的，应该也是有说是网红拍到了，拍了一个转场，就是要带着告别你的家乡，跟我回我的家乡嘛，那个羊。然后呢，后来发现这个羊是他纯手工做的，
0: 真不错。
1: 所谓的纯手工就是羊是现成的嘛，然后就他每一个东西是他自己捏上去的，
0: 往上倒一倒
1: 啊，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所谓的独家定制。
0: 哎呦，真好！
1: 哎，然后就火起来了。然后现在呢是这样子的，排队排到了大巴扎门口，然后我
0: 就排多少人？
1: 我没数多少人，1-200最少了吧？
0: 这么多排队，在这在等一只羊。
1: 就上一次我看还是做核酸的场面，真的。
0: 小杨，你看人家搞羊，
1: 你看人家同样是羊，
0: 你也是羊，
1: 但那个帅，那个真的帅。然后后来一开始的时候是意气风发的，说不要着急，我慢慢做。
0: 后来好像有点暴躁。
1: 然后后来这个眼袋出来了，黑眼圈出来，然后你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嘛，我
0: 再
1: 一个一个做嘛，你不要急嘛。然后旁边的女的说飞机要晚点了，怎么办？她说我让你的飞机停下来等等你嘛。
0: 停下来怪高的。
1: 对对对。
0: 这不雇点人不行吗？
1: 后来肯定是的，那我们买了这么多的，怎么可能是他一个人占的？

0: 就等于说
1: 有团队了，
0: 很多都是已经成为工厂化了。
1: 哎，然后等我到酒店买完了之后，然后我开始刷到了，就我发给你的那个，说他已经开始开通线下商城了，线上商城了，
0: 就在网上已经开始卖了是吧？
1: 嗯，对，23号启动。
0: 那卖的话，网上卖就没有意思了呀。
1: 但是他是外地，你去不了的人，
0: 我主要就是为了玩你这个人啊。
1: 那他没给我玩啊，而且我想拍照的都全程都是
0: 没时间，
1: 就围的根本拍不到啊。
0: 水泄
1: 不通，就突然就火了，嗯，挺好。
0: 好，来看一下啊，银花国天啊，对，
1: 有啊，
0: 对，银花国天，
1: 有的
0: 新店，新店，
1: 新店，新店啊。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事儿啊，也感谢我们车友群里的分享，就关于这个老城区的排涝综合整治工程施工的事儿。
0: 这个听众呢，正好是在现场，他应该是做这个工程的，
1: 哎，
0: 给我们发了个施工公告，什么地方呢？具体的定位就是在滁州市的叫，哦呦，这堵路口嘞，清流桥出城。清流路35局的十字路口，
1: 哎，那边就有一个邮政的，
0: 封上了
1: 那个什么助农的那个店，
0: 35局，
1: 对吧？
0: 哎，因为滁州市老城区排涝综合治理的工程施工啊，对紫薇路（括弧清流中路到紫薇园小区入口）分3阶段的进行封闭施工。
1: 哦，还好哎，就到28号哎，没几天啊，
0: 10天就10天。
1: 嗯嗯嗯，
0: 第一阶段。啊，这什么时候呢？啊，这之前的是吧？
1: 八号白厂那边吗？是的，是先修的吗？
0: 从这个最近几天啊，可能要有一个全封闭了。因为它这个时间是老早时间，
1: 对，
0: 现在目前因为各种各样雨情导致往后延期了，
1: 是是是，哎，嗯，
0: 我们来大概说一下吧，具体的线路，
1: 也就是说现在要封的是清流中路和紫薇中路的交叉口西南角这块了，
0: 那就是属于是十字路口，
1: 哎，对，直接封到6月28号，
0: 来，清流中路和紫薇中路交叉口的西南角要半封闭施工，
1: 嗯，
0: 清流桥出城最近不太好走，
1: 对对，难怪今天早上也确实是有点堵嘛，
0: 这，哎，没办法，嗯，啊，就是反正是半幅道，
1: 好的好的，
0: 你街道是能通行的，
1: 嗯嗯，
0: 但晚高峰时间早高峰时间可能会封，
1: 是还好孩子们基本上都放假了，
0: 嗯，
1: 对吧，啊，
0: 这封什么丰乐大道啊，又来一条啊，
1: 24号那不就结束了啊，不是24吗，
0: 这个就是你说的是那个这条信息是那个像我们曾经播过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叫做丰乐大道那个凤阳路里边，
1: 凤阳大道丰乐北路，
0: 哦，不对，
1: 西口丰乐大道与丰乐北路，
0: 这是丰乐大道，又来新消息了，
1: 没有结束了，到6月24号，哎，今天25了，
0: 结束了吗，嗯，
1: 结束了吧，
0: 明光到天长路路的，明光路天长路路的
1: 涉及3部分，第一段修到6月12，
0: 哎，我走的时候没发现，
1: 啊，对啊，第二段修到6月17，是不是你昨天走的时候已经好了，昨天就是6月24啊，
0: 丰乐大道明光路的天长路路，这不就是丰乐菜场后门吗，对，
1: 哦，那是丰益街，我那天晚上去哪吃饭呢，走那边走的，
0: 是
1: 的，有撑出来的，
0: 哦，撑出来一节，
1: 哦，可能这两天好了吧，恢复了，要么
0: 一小节是吧，
1: 啊，一小节，那个问题不大吧，
0: 那不影响，不影响，嗯，
1: 好的，
0: 啊，就这事儿是吧，okay，
1: 那这个结束了没，宝贝儿，跟我们说一下，
0: 差不多，也结束了，
1: 应该是结束了，嗯，
0: 5月份发的信息，
1: 对啊，嗯，那也就是说现在就是清流路，
0: 嗯，
1: 这个清流桥上桥那个十字路口那个位置，
0: 就是那个35局门口十字路口，
1: 哎，
0: 出城方向吧，可能会占据一半，
1: 是的啊，然后小伟阳说关于你们刚刚说的走婚我都想发言，我都忍住了，你
0: 为什么
1: 非要喊我哈，
0: 怎么了，
1: 不适合我这个习俗，
0: 为什么不适合你，啊，
1: 原因有以下3点，
0: 嗯，他打3点
1: 点点点，
0: 那等于娶完老婆之后他就跑了，
1: 那不是一个人吗，有没有屈服留子的嫌疑，也不是，就他们那边就跟我们这边感觉不一样，像我们这边的男性是不是承担了就是养家糊口的任务，他们那边就是女的也带孩子，
0: 哦，
1: 就是孩子也是女性的，孩子跟女的，也不是跟女的去过，
0: 哦，
1: 就是自由选择，大概自由度比较高吧，
0: 就跟女的过吧，男的再找一个
1: 就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字面化的意思，
0: 屈服留子这个词好文雅，在我们这边叫重金求子
1: 啊，不，那完全不一样，重金求子的意思是只是为了
0: 仙人跳，
1: 对，然后那个屈服留子就是男的我看不上，但是我又想要他的，
0: 哦，孩子，
1: 对，又想要有个自己的孩子，这个说实话我们网上营销号少看，啊，这我觉得像这种虽然很多都宣扬什么江浙沪独生女啊，屈服留子啊，如果说她有一个靠谱的老公能够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她干嘛要走到屈服留子这一步啊，
0: 你讲对了，
1: 对吧，这是什么很光荣很光彩的事儿吗，
0: 就是
1: 不是说这女的选择不对啊，就被逼无奈，这个选择肯定是及时止损的，但是我们希望的就是还是和和美美的组建好的家庭啊，
0: 对，
1: 就不要动不动就被带节奏，好像非要把男的女的搞到对立面啊，我
0: 现在就有一些这个
1: 确实是这样子的，天天这样说，这个，
0: 算是属于是那种专门在网上跳了一下，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就喜欢搞这种男的女的啊，就得出现裂痕，
1: 是，
0: 哎，
1: 还有
0: 唯恐天下不乱。
1: 对，之前不是脱口秀里面就是打女权的那段，然后就
0: 叫两个字，
1: 名字不提，不是你讲他，是后边后面的，不是嫁人了吗？
0: 2.0是吧？
1: 对，就是人家把不婚不育保平安当个段子乐呵，你们听了人。

0: 正常价了，
1: 搞不好生三四个。
0: 哎，对，所以各过各的日子嘛，千万不要跳到别人的这个陷阱里边去啊。
1: 为了流量很正常。
0: 哎，对对对，
1: 还有一些电视剧啊，也抖音短剧啊，都是剧情。啊，
0: 哎，
1: 甚至于抖音上发的一些拍的什么民间的一些事情，也都是演出来的，
0: 演绎的，纯演绎，切莫当真啊，对吧？
1: 很多事情就看看，在抖音看起来就一个乐呵结束了，不要代入。
0: 所以现在就看到一些社会性的新闻，我一般都是看，要是央媒发的，我还能信一信；其他媒体的，我说实话，我都是。看看就得了。
1: 但是有些新闻的后期也会有转变，
0: 也会有反转，
1: 对
0: 啊，
1: 就说不好。
0: 昨天央媒不是一次性辟谣了 N 个账号吗？就是卖惨的，
1: 有
0: 啊，说什么什么家里面哪个得癌症，父母双亡，什么照顾得癌症的奶奶，然后家里还有个弟弟。
1: 我经常这样刷到这个，
0: 就是姐姐带弟弟，然后家里还有长辈父母双亡，
1: 喝酒的爸
0: 啊，对，
1: 生病的妈
0: 啊，是吧？
1: 上学的弟弟，
0: 破碎的他，
1: 懂事的他，
0: 然后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有缘的你来拯救。有他，
1: 你不买中谁？
0: 确实，看看就行了。就我们的善意，不要被这样的去用掉。
1: 对对对。
0: 还有，但是我说实话，平台是有责任的。就一些真善美啊，它不怎么传播。但是你要说不好的吧，它
1: 有流量，
0: 流量火得不得了。就像
1: 说些好事情，没有流量。
0: 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切身体会。就赛里木湖，我们去的时候，就天特别好嘛，特别蓝，特别美，没啥流量，就正常发，正常。
1: 你要发的不好。
0: 对，然后就是。前一天去的确实阴天下雨不好，
1: 什么都看不好，
0: 哎呀不好，然后没白活，但我白来了，这个赛里木湖还不如我家水沟呢。
1: 你以为的赛里，网上赛里木湖啪啪啪发几个好看的，
0: 对对对，
1: 现在的
0: 哎对，完了十几万几十万，
1: 你讲
0: 你看你怎么搞呢？你一个邪门，然后不明真相的人看到说啊，这就是赛里木湖啊，什么玩意？对，不去，太好了。
1: 撒贝宁说了什么东西？
0: 哦，这个还有这个撒老师，我要批评你啊！你之前是说没到赛里木湖没白来的，没白活的，对吧？他现在去了那拉提了，他又说那拉提也没白活。
1: 他就是被买了吧？他这个人，他被当地文旅代言了吧？
0: 然后底下好多网友说：“你闭嘴，你。”
1: 撒老师走慢点啊！
0: 走慢点啊！你天天没白活。
1: 撒贝宁是吧？
0: 对。
1: 哎，那个小尼也是新疆人
0: 啊！对对对，你个买提，
1: 你个买提啊！
0: 是。
1: 来，有人说这个我八五四啊，八五四说还得是这个桥，每天早上都不堵。
0: 那可不吗？
1: 清朗大桥。
0: 是的，我好想就找一个那个贴纸，把那个限速40给贴上。
1: 他写是写吧，
0: 但写就是有一定震慑作用啊。
1: 哦。
0: 比如说我要开智驾，他觉得死降速了。
1: 他对我没有震慑作用。
0: 啊，对对，我就退出了。我说你拉倒吧，你这个速度比蜗牛还慢。
1: 震慑我是吧？西京的我反正震慑不了我。
0: 你可以180个的，喂110吗？
1: 西京外环
0: 80，
1: 80，
0: 西京外环真拍
1: 80啊，
0: 80啊，好拍啊，
1: 那地上画，那地上以前画40，
0: 哎，对
1: 对
0: 对，
1: 真是
0: 的。
1: 来提醒各位啊，这个最近两个好玩的去处，一个是狼牙山的飞跃丛林，一个是狼牙山的森林漂流。
0: 哎，
1: 狼牙山飞跃丛林呢，这个非常好玩，狼牙飞索，
0: 对，
1: 欢迎各位挑战，我今年必玩。狼牙飞索，
0: 而且就大家不要就是妖魔化，其实它分很多种线路，就是小的，哪怕3岁的孩子他也能玩。
1: 那个叫树冠飞跃，
0: 哎，对的嘛。
1: 啊，然后呢，玩什么绿线、黄线，小朋友的啊，红线、黑线，大朋友的啊，可以选择一下啊。挑战自己就去我们的狼牙山飞跃丛林啊，然后狼牙山漂流呢，也可以抖音搜一下，一个是狼牙山飞跃丛林，一个是狼牙山森林漂流，
0: 对，
1: 搜一搜
0: 都可以。
1: 最近呢，这个装修也是一个旺季啊，很多听众朋友们选择在这个时间装修也可以啊，暑假出去玩玩啊。这个创意装饰啊，6月份的年终大促正式开始，他们这次推出了什么呢？叫换新超低一口价。
0: 什么意思呢？就主材辅材全面升级，因为他们本来都是一线品牌嘛，在一线品牌的基础上还给你升级。
1: 升级。
0: 软装柜体家电家具全部零利润，一口价秒杀。
1: 所以有听众说要干嘛？要再给家里面打几组柜子
0: 啊，
1: 然后推荐给老高。老高说这个可以来。因为他们家就是你不要装修，你来买柜子也可以卖，
0: 就是单件就当零售也 OK，
1: 对，也 OK，
0: 是的啊。
1: 所以各位朋友们呢，当然呢更欢迎各位去装修看看啊，有什么优惠政策啊？对，1054听众呢，去了之后呢，主要下订单啊，就送您全屋的一手漆啊，然后呢，所有的白纸黑字的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面。
0: 对，
1: 然后创意装修呢是一口价包到底，中途您要没有大改的话，不加一分钱。
0: 哎，没错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世贸大厦1-2楼，因为他们厂子又比较大，
1: 对，
0: 可以看一看，眼见为实嘛啊，或者拨打电话25959999，
1: 25959999，或者是抖音搜啊，创意装修也行啊。买家用电器的话，请注意，海尔电器滁州总经销叫顺康公司，滁州有两个店啊，其实店很多，社区店很多，就不说，我不就一一介绍了。两个大店，一个是环厨家居白云商厦斜对面的以前的红洋，
0: 哎，
1: 1楼的海尔电器，一个是世贸家居广场的西入口卡萨地体验馆，

0: 哎，冰箱，我们说的是整个优惠国补起补加上以旧换新补完之后的价格啊。
1: 嗯，
0: 1.5匹的变频的海尔空调999，
1: 我的乖，对开门冰箱1699，
0: 海尔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999，
1: 我的天，
0: 海尔75寸的液晶电视机，2599，
1: 我的天哪，
0: 75寸，各位，
1: 是吗？
0: 我为什么没买？我家放不下，
1: 别闹，够放，放露台。
0: 我们家不是打的电视机那个柜子，
1: 好，柜子，
0: 墙体的柜子都放不下，要把它扒了才能放下，很麻烦。
1: 对，
0: 我都准备放一台放我办公室了，
1: 可以的。然后等你装上以后，我们要搬家了。
0: 啊，这个可以带走，可以。
1: 哦哦，是的哈。
0: 对，
1: 电话啊，3565088。
0: 对，3565088，提醒1054听众啊，那段时间搞的那个活动政策啊，他们正在进行当中，好吧？陆陆续续到各位家帮各位洗空调。
1: 哎呦，真好哎！
0: 全屋空调免费洗那个。
1: 嗯。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开启活力一天，体味城市美好，精彩生活从清晨开始。早安滁州，
6: 来感谢我们的轩尼诗家大瓶子，昨天来我们直播间也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道路维修的事情。他说跟各位汇报一下，清流桥下去紫薇路交叉口又在挖呀挖呀挖，修啊修啊修。
7: 哎，
6: 我斗胆预测一下，
7: 从我半岛这边以后，这条路就一直在修，真搞的哈。
6: 对，很正常啊。我斗胆预测一下，滁州市今年夏天，修下水的地方还会有不少新增之处。
7: 是的呢，
6: 因为确实因为这几次大降雨啊，
7: 发现还是得
6: 有一些下水确实还是有问题，
7: 还是有问题啊。
6: 那盛世华庭，
7: 对，
6: 狗市，狗市，我真的第一次听到有没有淹，
7: 狗市也淹了，这
6: 狗市淹的最厉害，
7: 狗市啊，
6: 狗市一辆车子都飘起来了，这车船税没白买。
7: 哎，那影响那礼拜天那个了吗？下大雨没影响？
6: 礼拜天一点雨都没下。
7: 哦，狗市是正常进行的。
6: 礼拜一干的。
7: 哎呦我的乖，那周一走高
6: 峰。但现在狗市说实话没有以前的人
7: 啊，那确实一般来讲，要狗市也分淡旺季，现在是淡季，
6: 但它特别淡。
7: 旺季是下半年，就是
6: 过年前，
7: 快冷的时候，对吧？冷已经冷了的时候。他说紫薇园门口基本修好了。
6: OK。
7: 他说老板你换头像啦，是真人，这次不是 AI。你怎么知道不是呢？对。这
6: 是薰衣草田。
7: 这不是薰衣草。
6: 小紫花
7: ，
6: 小紫花，
7: 对对
6: 对，这赛里木湖
7: 啊，对，确实是
6: 我也算去过了，
7: 对吧？哎，我家女儿会了，就把我揉扔掉，然后把你
6: 搞定，还可以这样
7: 啊？对，
6: 女儿果然是这个啊，哎呀，
7: 谢成才，
6: 小大师啊，
7: 真是的。
6: 好吧，正好来聊聊轩尼诗家啊，昨天也跟各位说了，轩尼诗家这个年终的一个活动618活动啊，这个也剩下最后一段时间了啊。这个装修房子要怕增项，怕没售后，怕装饰公司跑路的话。不用担心啊，轩尼诗家全然整装设计公司，
7: 对，
6: 滁州当地老牌的装饰公司，
7: 而且呢，这个质量口碑啊都是在线的，
6: 对，
7: 因为说实话，人家自购的门面，而且在滁州做了这么好，积攒了这么好的口碑之后，在莱安才有分店的，是不是、
6: 最近呢，这个他们家有一个新的，第一，首先那个索菲亚大家都知道，
7: 对，
6: 500多块钱
7: 定制衣柜
6: 一平方啊，包含所有，又搞一个高定叫莫干山，
7: 是在6月29号将会有一个开馆的仪式，
6: 这是我们的轩尼诗家的一个场馆，
7: 对，
6: 在城南这边一个场馆啊，需要去了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
7: 这是真高端。对，
6: 轩尼诗家的两个店，一个是在滁州市
7: 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
6: 装修电话3088000，另外一家在莱安现场，莱安那地方叫东郡华府三栋啊，就是售楼部门口5688000啊，好吧。来新消息啊，各位走104国道的朋友请注意，104国道三关红绿灯往明光方向堵车严重，
7: 为啥呢？
6: 不知道，缓行，
7: 还真是嘞。不会是前方有
6: 车？是104国道吗？104国道，
7: 红绿灯吗？往明光方向。
6: 对，这个堵车应该还能走吧？反正这个听众建议啊，绕行走三关街道。 会好走很多。
7: 好的，
6: 好
7: 的，好
6: 吧。
7: 但说实话，能不走街道不走街道，
6: 哎、
7: 对吧？
6: 对对对对，
7: 就总是觉得不太好那个啊。
6: 104国道，
7: 好、
6: 你看我每次去那个金甲溪森林漂流就是的，我们从来不走花山街道。
7: 哎，对，
6: 我们走外花山外环走。
7: 是，
6: 104，我看一下啊，这个通行情况，哎，一小节儿，一小节儿，好吧，大概堵了有将近一公里左右吧。
7: 那还行，问题不大。
6: 就是那个在跨，就是104国道跨滁青高速的交叉口的位置，还没到沙河。
7: 嗯，然后秦川你就耐心等待一下，反正现在车是动的，对吧？就还好嘛。
6: 你什么时候下来遛弯的时候，前面看司机开始下象棋的时候，你再跟我们说。
7: 就我们在独库公路上行驶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突然不动了。
6: 然后要有人开门了，
7: 就可怕了，
6: 就怕这个事儿、
7: 啊，就怕这个。还好，就只要是动都问题不大。但是，哎呦，是修路啊？怎么像下雨呢？
6: 货车坏了吧？
7: 哦，这是水泥散落一地哦。地这么吵的呀？
6: 不知道，好像是货车坏了吧？啊，好像是。
7: 好好好。
6: 嗯，我看的是现场有好多锥桶嘛，
7: 像在清理是吗？
6: 前面或者对，好多那个环卫工人一样的、嗯。
7: 对对对。
6: 在那个十字路口是吧？
7: 嗯
6: ，OK 啊啊，慢慢慢慢走，不要急。
7: 应该就这小节儿，你过去就行了。
6: 过去就行
7: 了，对吧？
6: 啊，吓我一跳。
7: 哪个小学生跑进来了？
6: 就是，那不考试去吗？今天。
7: 我知道他干什么呀？水太烫了。接空调的风给它吹凉一点。
6: 哎呀，还是外面没有空调啊。新疆温度怎么样？
7: 我们去的还好哎，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0几度。
6: 那不错不错。
7: 但是就是特别冷的时候，你基本上不在外面。
6: 就是围着火炉吃西瓜。
7: 倒也没有那么
6: 夸张。
7: 但是我们到那拉提的前一天，那拉提下冰雹了。
6: 哎呦。
7: 啊，对。
6: 咋疼吗？
7: 我又没感受到
6: 啊，没出去浪是吧？
7: 对，我去的时候天就晴了，哦、这真的就蛮顺的，很顺的啊，很顺。
6: 这不像有些朋友们发了一件事，哎，我这是旅游黑手
7: 啊！对对对，到哪就哪下雨啊，哪这个哪那个哪那个，那个可能也是剪辑，
6: 包是剪辑，
7: 对吧？我也觉得能倒霉成这样吗？
6: 但是那样子的话就有流量，
7: 流量大，超大的，像我们这种云淡风轻的，一路风和日丽的，不过无所谓，对吧？我们是为记录生活，
6: 我们也无
7: 所谓流量，是的啊。
6: 好多人说的那个你们抖音发什么，我说就记录生活，我高兴，我当朋友圈发。
7: 啊，我是真纯朋友圈，你还好，你还多多少少有一些身边的其他人的事儿。
6: 也是朋友圈，
7: 对对，
6: 也是朋友圈，
7: 不重要，
6: 发着玩。
7: 就是我说实话，有些火啊，我们这个我们不配，我们也不要，对，
6: 我们也不带货，也不能要直播干嘛，对吧？
7: 是是是。
6: 好吧，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啊，这个时候来跟各位聊聊我们的万华装饰。
7: 嗯，
6: 万华装饰真真切切让滁州市老百姓感受到什么叫做全案一系条龙整装，
7: 而且不用拎包就能入住的整装。
6: 连衣服都
7: 衣服你自己带，拖鞋，面巾纸啊，
6: 抽
7: 纸这些，这小细节嘛。
6: 抽纸还是用高定抽纸。
7: 对对对，
6: 牙刷、牙膏也有。
7: 是高定吗？
6: 你要真要的话，加点钱我也管。
7: 嗯，不想加。
6: 然后像你家的锅、碗，
7: 对对，
6: 瓢盆
7: 是
6: 啊，你这马桶，花洒，
7: 对啊，
6: 什么浴缸，
7: 那咱肯定都标配了啊。
6: 然后主材是床、沙发、餐桌椅，
7: 嗯。
6: 啊，床上面那几件套，
7: 对，都让你选、
6: 被子，
7: 是，
6: 他们都有卖的，
7: 而且
6: 不是卖哦，
7: 是送，
6: 送的，
7: 花同样的钱让你的新家高出比别人两个档次，
6: 对，
7: 那这样讲都不止了，2.5个档次，
6: 你可以试一看，这是除了是我真的我这么多年。从跟装饰公司联络啊，到现在啊，确实也走了不少家。
7: 对，很多人都说了，再这样下去，他可能就要送媳妇儿了。
6: 就说想不清楚为什么。好吧，他们公司也有漂亮小姐姐是销售，
7: 哎，不假不假，
6: 单身的啊，
7: 哦，这你都了解过，
6: 有需要的话了解一下。
7: 好的，
6: 好装修选万华，万华在滁州开多少年了？我们现在目前你发现我们推荐的几家客户啊，
7: 嗯，
6: 都是长期，
7: 没错，
6: 万华在滁州干了20年，老板在装修行业干了28、9年了，
7: 对，就是、
6: 哎、你想想看，
7: 从他干活开始就已经踏入这个行业，
6: 滁州20年以上装饰公司
7: 很少很少
6: 很少
7: 很少，
6: 几乎是没有吧？
7: 就人家距离百年老店还差99店，
6: 对，
7: 他99年，他距离百
6: 年
7: 老也就80年，
6: 80年，
7: 对。
6: 你看海尔电器30年，
7: 是啊，
6: 真的时间很长，越老它越稳。
7: 越是口碑相传的，因为要知道那个时代也没有那么多的广告，也没有那么多的宣传途径，对吧？
6: 全焦店。滁州店都可以找万华，
7: 是
6: 好吧？电话是33005958，
7: 33005958。
6: 滁州地方在花园路玫瑰郡小区，大家都知道，隔壁的一个厂房院内叫德润科技
7: 厂
6: 房
7: 院内，
6: 第一家万华装饰。
7: OK，
6: 好，结束今天节目了，这首歌送给各位啊，来自于我们陈慧娴，叫《千千阙歌》，
7: 阙歌，
6: 阙歌，
7: 拜拜，
6: 拜拜了，各位。

0: 艰苦苦差，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心中的一种愿望。
1: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3: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4: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四哈，这个天气还是非常的凉爽的，还是非常的舒适哈。那这个有些学校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了期末考试了。
3: 对，这个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迎来快乐的暑假啊。那同时呢，这个周末的时间估计有不少外地的朋友会到滁州来看演唱会。
4: 嗯，
3: 那么我们也这个祝愿大家玩的开心，可以顺便在我们的这个其他地方去逛一逛啊，
4: 嗯、
3: 感受一下
4: 打卡。 对，
3: 吃喝玩乐。有一个特别的提醒，近期呢，滁州市奥体中心将会举行大型的群众性活动，为了维护活动期间的空中安全，杜绝各类违法违规飞行活动发生，那么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关于加强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安全管理的通告。
4: 一，本通告所称的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是指低空慢速小型航空器和空飘物，主要包括轻型和超轻型飞机、轻型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飞艇、民用无人机、模型航空器（含航空模型和航天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气流气球等类型。
3: 嗯，那么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6月26号、6月27号全天，滁州市奥体中心体育场周边，也就是东至滁宁大道、西至南桥路、北至龙兴路、南至明湖大道，禁止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释放飞行，因执行重要任务，比如说电视转播及航拍、应急救援、气象探测等，确需在该区域内飞行的，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4: 嗯，第三呢，对于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及本通告规定，擅自进行无人机等低慢小低空器飞行活动的，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处理，必要时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因为欠缴物业费有15位业主被公示的相关情况啊。这两天呢，杭州有15位业主被物业公示，我这两天也刷到这个短视频，那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欠缴物业费。
4: 好，公开资料显示啊，这个杭州普福家园小区建成于2015年，是回迁安置房小区，共分为南区、北区以及普福公寓三个区。从北区西门进入小区过后呢，显示屏就位于入口的显眼处，
3: 而且它那个显示屏非常的大，上面会有哪一个区几楼的业主叫什么名字，什么陈某某、张某某、李某某，就是类似于这些啊。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呢，显示屏上目前公告的是15位业主，三个片区都有，其中呢5位已经判决物业费已经缴纳，4位已判决由法院强制执行缴纳物业费，6位正在诉讼中。公告信息还显示，其余未交物业费的户呢正在陆陆续续的走法律程序，不过显示屏上没有特别的去显示出业主的全名和详细的名牌。
4: 这个该小区的邦城物业相关负责人陈先生表示啊，我们主要呢是针对连续3年未缴纳物业费的业主进行了法律诉讼，起诉业主实在是无奈之举。
3: 嗯，这个其实你要说你3个月或者1年左右你没有交纳物业费还可以沟通，但是3年可能已经没有办法
4: 有点长了
3: 再去。

0: 沟通或者是进行调解了啊。陈先生介绍呢，物业在2022年经过招投标之后入住了该小区，物业管理费一平1.2元，公共能耗费呢是每平5毛钱，合计每平1.7元。因为这里是拆迁安置小区，一共有1800多套房子，500余户的业主。
1: 那这个一直以来呢，催缴物业费就是一个难题哈。截至目前，欠缴物业费已经达到了360余万元，平均每年欠了80余万元。程先生说呢，物业刚刚完成了3年的续聘，也且如果说业主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那怎么会有超过75%的业主同意续聘呢？
0: 对，你要是说真的不满意，那可能大家接下来走程序换个物业都可以。但是你又想让他留下来，又不交物业费，对于物业来说，他们也很难做啊。陈先生提到呢，目前物业聘用了将近60名的员工，一个月的工资就要开支25万元，欠缴物业费极大影响了物业的正常工作开展，所以他们被迫采取了通过法律途径催缴的措施。
1: 据介绍呢，本次物业起诉的3年连续未缴纳物业费的业主共20余户，目前完成法律诉讼的是15户，平均每起诉讼周期在7个月左右，剩余的还在流程当中。
0: 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关注这个诉讼的一些详细的经过。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因为欠缴物业费，15位业主呢被放在了小区的大屏上面啊。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属地普福社区的主要负责人是怎么介绍的啊。这个回迁安置房小区缴纳物业费一直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从农村拆迁变成商品房小区，居民需要有一个生活习惯转变和适应的过程。就大家可能以前在农村生活的时候，没有人去收这个东西，就可能最多我交个几块钱什么垃圾费啊，几个月就够了。
1: 他觉得交这个钱干嘛？
0: 对，说这房子是我的，为什么我还要交钱给你？大家可能对于这个不太理解。当然他们附近现在也有这个案例，有小区呢因为物业费长期的欠缴，导致物业经营不下去撤场了。其实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1: 为进一步破解回迁安置房小区物业费难缴的问题呢，社区也联合了金和社试点探索金和社参股股民发放物业费补助，对于缴纳物业费的股民呢予以一定的现金补助。目前试点效果还蛮好的，后期呢也将会持续的开展相关的宣传工作，让物业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让居民也有更舒适和谐的生活环境。
0: 对，其实我在网上面看到过一些关于物业和业主的矛盾的时候呢，经常会有一些朋友留言说，哎呀就不该有物业，就该什么业主自治或之类的。大家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你一旦说真的要自治的话，可能
1: 还不如现在，
0: 还可能还你还体验感还不如现在。
1: 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物业费越来越难收的话题词条中呢，很多网友都表示啊，物业费为什么难收？物业公司心里面没点数吗？小区垃圾清理不及时，电梯故障维修拖延，安保形同虚设等，当基础服务这个频现短板的时候，那业主可能对于物业的信任就在逐渐的消磨，缴费意愿自然就低迷了。
1: 为什么物业费难收啊？业主有怨言，物业公司也有苦水，人力成本年年涨，设备设施随着房龄增长维修费越来越高，物业费不管收多少总会有人嫌高，总会有人聚焦。
0: 对，因为他还是需要去雇人来去维护我们整个小区的。你要说安保，那安保的话他也是一个月要交这个工资，要付工资的，对吧？我们的这个保洁也是要每个月都要付工资的。而且你现在说你在我这个小区里面干活，一个月你要低于个2-3千块钱，谁愿意去打扫这个小区呢？企业总是要赚钱的，如果他收不到钱，这个事儿就没办法办。部分老旧小区、回迁房或者是投资属性强的小区，业主本来就缺乏交钱买服务的意识，物业如果服务不到位，收费手段强硬，更加会加剧抵触的情绪。
1: 克尔瑞物管指出呢，收缴困境源于政策、市场与行业行为的三重挤压。近年来多地出台了物业费政府指导价政策，对普通住宅的前期物业费标准进行了严格管控，部分业主或存在不降不缴或服务未明显改善就不缴费的观望心态，业主缴费意愿下降，同时控制房业主费折扣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收缴的压力。
0: 这是关于这个物企收缴的情况。我们看一下数据啊，2025年全国物业服务企业500强平均收缴率已经降到了71%，连续4年下滑。
1: 那上市这个物企收缴费率呢是在78%，中小物企则普遍低于65%，部分甚至是跌破了50%。
0: 根据中物智库数据，同样也显示2025年的百强物企住宅物业费的收缴率已经跌至了82.3%，行业住宅物业服务的满意度只有73.2分，创下了近年的新低。
1: 今年5月，多地相继发布了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的倡议书，内容主要包括自觉强化法治意识、责任意识，深刻认识缴纳物业费对保障小区物业服务、优化居住环境的重要意义，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及小区管理规约。

0: 约主动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绝不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以实际行动履行业主法定义务，彰显公职人员、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等。
1: 有头部的物业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说呢，当前公司在物业费收缴上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项目属性决定了物业费的收缴情况。
0: 他还举例称，比如老旧小区、回迁房或者部分投资属性较强的小区，物业费收缴率非常低，但商品房特别是开盘当年清空、入住率较高的小区收缴率就比较高。
1: 根据他们透露，集团对于每个区域公司的收缴率会有一个强制标准，但是部分项目确实难以达标的，可能会以组团的形式通过区域均值达到标准。
0: 他也坦言，公司通过社区活动、居民活动等提高满意度，以激发业主的缴费意愿，同时围绕家政、装修、房屋检测、陪诊以及单身经济等去发展新的增值业务，以辅助业务形式补贴项目营收。
1: 现在不是有一些小区都已经开始在帮业主接孩子了吗？如果家长比如说没有时间的话，物业可能他们就组团去帮忙接孩子，然后一起照顾，等到我们的业主回家，其实都是一种不错的服务。如果有这个服务的话，家长满意，那业主肯定也是会愿意去交钱的。好的，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23，家在滁州。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近期的热点话题。我不知道各位最近去看一些新闻啊，或者是短视频，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叫做居民资产负债表。近期呢，求是网发布的文章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中，确认了居民端的资产负债表的衰退现象。
1: 并且提出呢，要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防止资产价格下跌，对消费信心的负向螺旋，增强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预期和底气。
0: 那同时呢，把近期的商品房市场和信贷市场我们结合起来，可以明显的看出居民主动的去杠杆和修表与地产和信贷表现强呼应。今年1到5月和5月份，居民贷款新增额分别下降了6314亿和1412亿元。
1: 尽管存款利率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但今年1到5月份居民存款仍然新增了5.6万亿元，存款在居民资产配置中的占比从2021年的低点16%上升到了2026年一季度的25%。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商品房市场，2025年新房销售面积连续下降了5年，规模回归到2009年的水平。但是呢，今年的1到5月又下降10.8%，5月新房销售面积同比减少14.1%，较上月扩大3.8个百分点。
1: 根据中指院数据，1到5月份20城二手住宅成交62.9万套，尽管同比增长4.4%，但其中每个城市的二手楼市都呈现出低总价、低单价主导，即刚需在住房支出上尽量减少支出。
0: 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广州总价200万以下的二手房占了每月交易总量的一半，其中呢大约一半是一次性付款的。深圳二手房贷款的首付比例近期一直保持在30%到35%的水平，
1: 也就是说呢，居民不会把杠杆拉满。比如广深的小年轻啊，单身买房一般呢是自身积蓄和父母支持首付，月供控制在10000元以内。那夫妻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买房呢，月供一般控制在1到2万元。
0: 所以近期居民贷款减少，有商品房销售下滑、房价下跌的原因，但是居民主动修表，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去杠杆、还钱、攒存款的形式需要引起重视，这个也是楼市政策效应减弱的原因。
1: 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切入点呢，就是打破资产价格下跌引发的负向螺旋，房价下跌到财富缩水，到家底变薄，到消费走弱，到企业利润下滑，裁员降薪，到失业率上升，收入下滑，再到房价再跌。
0: 我们从住房的需求来说，其实一直都还是比较稳定的。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套数加总来看，总的住宅交易套数比较稳定。30个城市当中，新房加二手，2023年以来每个月的交易量呢，大概是在20万套到30万套之间。
1: 根据住建部2025年10月11号发布的数据，全国已经有15个省区市的二手住宅交易量或成交量超过了新房。

0: 这说明住房需求并没有消失。那么房价为何要下跌呢？
1: 本质上我们是从资产的属性回归到了居住的属性，当然这个价值呢也要回归。我们从资产属性到居住属性最大的变化就是房子过剩，居住属性下持续多套房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是我住来住去我最多两套其实也就够了，你家里面能有多少人呢？于是我们看到了从2021年以来一直持续到2025年底的套现挂牌潮。
0: 可以讲每个大城市挂牌量相比21年至少上升 50%， 这个套现挂牌潮一直到去年底才开始逐步的见顶，但也只是部分城市热点。房地产周期不同，很多城市挂牌还在上升。
1: 同时呢，资产属性下超前的规划蓝图加超额的溢价收益的预期产生杠杆驱动的全民炒房行为，但是在现在的居住属性下，规划蓝图无法兑现，收益无法兑现，但是首付和杠杆成本也就是大家的月供还高高在上。就是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当时就是投资属性特别强的情况之下，你当时贷款利率是5点几，甚至有的朋友是6点几贷下来的款，现在利率2点几3点几，那对于大家来说现在第一个就是落差，第二个你每个月的还款压力确实是相当大的。
0: 资产属性下的房价估值哈是明显高于居住属性下的估值的，于是呢套现挂牌就等于降价挂牌。
1: 我这两天确实遇到了一个在城南把房子准备挂出去卖的，他说他当时是在那个高铁站旁边买了一套洋房，现在贷款实在压力太大了，他实在受不了了，所以他准备去卖，但是现在这个房价情况呢，把这个房子卖掉之后不够还贷款的，所以这就是比较尴尬的一点啊。对于地方来说，告别资产属性也是一个面对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了，但是意念依然停留在了资产这个属性上面，土地财政也好，土地的金融也好，刚性支出也好，我们的土地和新房市场依然是城市融资的工具。为了卖地卖房，我们自然会在规划指标上偏向于新房，让新房能够有巨大的竞争力。
0: 于是呢就产生了在价格和品质上碾压二手房的好房子。也于是乎啊，2024年到2025年第一波下跌还没有停，因为挂牌还在上升，又与第二波下跌叠加在了一块。
1: 是的，所以2024到2025年重点城市二手房价格的跌幅是最大的。我们进入到2026年新开工跌了5年，供给量给打了下来。25年各地继续的紧缩供地，加上二手房下跌之后呢，这个超低价的房源被极致的刚需给消耗了，市场现在开始出现探底的趋势，同比跌幅也开始收窄。
0: 注意的是，市场探底趋势的出现呢，是政策真空的环境下实现的，佐证了市场内生动力开始修复。
1: 2021年下半年到目前来说，不管是从租金回报率，还有房价收入比，还是市场泡沫浮华出清这个调整的趋势，其实大家应该，如果你去跑一跑市场，应该会发现已经快接近尾声了。但是能不能从探底真正的去转向触底，已经不在行业本身，因为政策该出的它也出了，体量呢已经降到了地板上，房价也基本上回到了10年前。那接下来关键就在于我们的经济基本面，也就是大家的收入和就业的预期。
0: 或者讲呢，经济基本面对楼市的影响已经远远大于楼市对基本面的影响。大家看数据，储蓄规模增长最多的年份就是2024到2025年。
1: 对，现在开始喜欢把钱存在银行里啊。同样我们也看一下这个贷款的情况，我们以深圳的二手房贷款情况为例，2024年下半年贷款买房接近90%，平均贷款比例还有70%。随后呢，这两个指标就开始一路下行，完全没有给首付降到15%政策红利任何面子。就是你这个首付你再低跟我没关系，我能出多少，我尽量的多出一点，这样我贷款就会少一点啊。
0: 那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也就是基本面的变化，具体点就是就业环境的变化。房地产喷油烈火的时代尽管有各种问题，但是房地产与真实生活是融合的。第一呢，是买房链接家庭成活，小两口憧憬着买房后的美好生活。第二呢，是买房带动上下游繁荣，多少装修工地靠地产繁荣实现了安家梦。第三呢，是买房带动了城市基建区域扩张，又带来了就业机会。
1: 对，这个是我们这个之前的一个房地产的情况。那现在呢是后房地产年代，各种的互联网平台兴起，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这几年工作和生活线上化的趋势，大家有没有发现非常的明显？那紧接着呢，生活观念的变化，比如说数字游民，养宠不结婚不生子，然后就是年轻人的欲望改变。大家发现现在年轻人也不喜欢这种奢华的这种生活了，就是简简单单的啊，最大程度的节约日常的支出，为情绪买单，最后呢可能就是属于半

0: 躺和躺平的流行了。
1: 嗯，这种切换其实在短短这几年发生哈，本质上呢就是平台化的趋势，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取代真实场景和社交，导致就业减少，而基于平台的企业和就业又导致就业的灵活化。
0: 所以当居民的修表成为共识，大家开始疯狂的攒钱，然后减少贷款，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一些什么呢？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精心呵护它。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2: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之职。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昨天我认识了一个玻璃瓶姑娘，我被她迷住了。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再见，一起迎接新生。她来了。哦不，她是玻璃制品，应该和我一起被回收。
11: 玻璃和纸制品都属于可回收垃圾，落实垃圾分类，从现在开始。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3: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4: 9:44，家在滁州，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有关于这个居民负债修表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就业促进会联合发起的成立中国新就业形势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这一份报告中呢，披露了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的数据。2021年突破2亿人后，近两年以每年4000万人的速度增长，其中2024年增至2.4亿人，2025年达到2.8亿人，预计今年将会进一步增加到3.2亿人，占到城镇就业超40%。
15: 就业灵活化，平台企业寿命短，产生巨大的不确定，导致消费减少，反过来又冲击就业。
14: 所以这个基本面的变化呢，就是这两年我们居民主动的去修表，也就是我们的资产负债表的情况啊。第一个，去杠杆，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贷款；第二个，能还钱的尽量赶快还钱；第三个呢，就是攒存款，这个是我们的主要原因。
15: 当然了，这也是楼市预期不稳、房价不稳的一个最大原因。在人工智能时代下， AI、半导体、储能等上下游循环的内部性很强，外溢性弱，算力、数据、人才高度密集于北上深航等热点的城市，红利集中于少数人群。 AI 大语言模型以及具身智能应用已经在很多白领岗位上达到了平均技能水平，这对技能禀赋有所不足的群体，特别是仅具备入门技能的青年劳动者、毕业生以及遭遇数字鸿
1: 钩的大龄劳动者产生替代。
14: 目前人工智能的就业冲击效应看似尚未充分的显现，其实呢已经是悄无声息的发生了，很可能会在某个时点发生一些变化。总之呢，稳定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除了行业要继续发力之外，更加关键的是修复经济基本面对就业和收入的支撑，从而拖住房地产的底部。传统的基建、地产以及上下游居民和企业线下的生活以及商务链接，才是容纳就业的最大的池子。
15: 没错，这个接下来呢，关键就是要看以下几个大的工程的进度。第一，首先城市更新。城市更新本质上就是修复传统行业的就业蓄水池效应，其对房地产托底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14: 嗯，比如说老旧小区的改造啊，地下管网啊，完整社区，然后呢就是发改和财政资金的定向注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新型城镇化。过去的城镇化本质上是土地城镇化，还有物的城镇化，也就是这个房地产大行其道，城市规模在扩张。现在呢，我们这个房子也建好了，城市的四梁八柱也搭建好了，关键是能不能把人、消费、商务给填满，这个就叫做新型城镇化，也就是人的城镇化，人填满了，房价呢就能稳住了。
15: 为什么呢？这几年各地的低总价二手房又交易很活跃了，本质上就是过去的城镇化是土地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之后现在还在进行中，因此呢地产潜力还是很大的。现在房价降到近十年的低位，只要交易活跃，价格就能稳住。
14: 那归根结底呢，其实就是这个一个城市的需求，一个城市的经济，然后各个方面的一些发展，那肯定是正向的一个指标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盛，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盛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盛装饰，
3: 我家就是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4: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3: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5: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6: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3: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2: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
3: 遇见美好生活。

0: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节目一开始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好消息，那就是南京海底世界欢乐暑假玩转海底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将会欢乐持续上线。景区呢是每天开放，白天和晚场连开的，超长的游玩时间，全天精彩不打烊，带大家解锁清凉又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在这个假期啊，南京海底世界呢将会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全馆沉浸式的 NPC 互动剧情盛宴，场馆里四大核心区域都有高颜值的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像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啦，灵动的水母精灵，南郊人，霸气的章鱼女巫，反串美人鱼等等等等，随时等候大家。沿途呢，您还可以自由的去打卡，参与掷骰子啊、海洋知识问答、趣味模仿挑战等等互动小游戏。同时啊，你只要成功通关了，还可以获得银票去兑换定制的海洋徽章，还有企鹅毛绒、海洋捏捏乐等等等等啊。本次活动呢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加倍的夏日游玩幸福感。怎么购票呢？很简单，我们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官方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文化旅游方面的事情了。虽然说才从新疆回来，我也给新疆当地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我们遇到的也算是一种缘分嘛，也好好的推荐了我们的安徽滁州。一说到滁州，他们可能脑海当中有一点滁州，我说对，安徽离南京很近，它是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双都市圈的成员。哎呦我的妈了，我在做报告是吗？我说离交通非常的便利啊，五湖四海你们过来其实是很方便的。你看你们从新疆乌鲁木齐可以直飞南京，也可以直飞合肥，然后呢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咱们滁州啦，特别的方便。而且滁州的这个山清水秀一点儿也不亚于，虽然说我们这个自然风光没有雪山对吧，没有赛里木湖这样的，这种这个环湖有9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大面积区域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虽然没有这个，但是我们的狼牙山，我们的醉翁亭依旧是山清水秀的，很值得你来的。然后哐哐哐哐哐一顿说，我说下次你来我来给你当导游对吧。我觉得我们总是去别人待腻的地方玩一玩，但是不管在哪里啊，虽然早高峰的时候我跟大家开玩笑说这次出去玩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就是不太想回来，就确实是觉得新疆真的大美，新疆一点都不开玩笑，因为也去过不少的地方了，我觉得新疆真的是能够满足你看雪山、看草地、看草原、看云上草原这种天高云阔这种感觉，几乎是涵盖了所有的了。包括有人说在张家界坐这个缆车，我们在那拉提草原上也有缆车，你要去呼伦贝尔看草看牛马是吧啊，成群的牛马羊骆驼，在我们的库尔德宁你还能骑马，而且骑马一般来说都骑3个小时，我骑到屁股发疼，大腿贼拉贼拉的疼，因为真的啊，那个虽然说是有马夫牵着的，我只是坐在上面的，不叫我自己骑，但是3个小时骑下来真的是浑身哪哪都酸痛啊，确实是呢，但是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体验。如果说真的啊，我回来以后我觉得我可以自诩为新疆文旅的推荐官了。如果说你想去祖国的大好河山看一看，然后去一处又能够涵盖这么多自然风光，那新疆真的是你要考虑好的就是你能够忍受这个比较长的车程，因为它特别的大，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之间相距的距离很远，包括是高速上的服务区距离都很远，不像我们在跑个南京跑个合肥或者是跑个江浙沪的这个收费站高速口服务区也没有多远，错过一个你下一个也没有多少公里，但是新疆不是这样，你错过一个你很有可能你就像我们从已经从安徽省开到哪里，我看开到浙江了吧，最起码 如果你能忍受这样的这个车长，我觉得车程的时间，新疆真的是很棒的选择啊。当然了，我们滁州也不差，所以我也跟新疆的一些小伙伴们，特别是民宿的老板啊，民宿的老板当中有一个员工，就是咱们安徽的安庆人。然后我说他在吗？我想跟他聊一聊哈。他说不在，给他放假了。我说那是回安庆了？我说没有，也去别的地方了，可能是嫁到其他地方去的吧。我说哎呦，有点遗憾啊。他说好多年都没有回你们安徽老家了，也不知道发展怎么样。那不是到我的舒适区了。我说安徽这几年发展可好啦，各种一顿夸。那真的是这样，出去以后，那我作为安徽人我骄傲，作为滁州人我骄傲，我一定要把安徽和滁州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外地的游客，也希望他们能过来。我觉得旅游就是这样的，我们互通有无，对不对？让整个的这个旅游线也好，这个 money 也好，要流动起来，对吧？我也希望我们全国各地的文旅都能够拿出自己的新花样，让越来越多的朋友感受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陈势安《天后》。
1: 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

0: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跟着演唱会游滁州吧。6月27号，张韶涵的滁州演唱会玩家巡回演唱滁州站将会在滁州奥体中心热力唱响。有人说，张韶涵的歌声是一代人的青春救赎，清澈通透的嗓音藏着温柔的力量，这个是真的。他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对不对？确实是有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坚韧不拔的感觉。然后穿透岁月，治愈人心，那些耳熟能详的歌词呢，也能够藏着山海星光，温柔和希望，也治愈了无数人的迷茫时光。你要问我最喜欢他哪些歌曲啊，其实我觉得他真的蛮多歌曲的。你像淋雨一直走，对吧，预言，破茧，隐形的翅膀，欧若拉，等等等等，每一首歌曲当中有一些歌词都还是很励志的。而这个六月，天籁的歌声将会落地滁州，我们终于可以奔赴一场青春之约了。在江淮小城的晚风里啊，当空灵治愈的歌词邂逅滁州千年山水，古韵新风，每一处的风景都恰好对应着一句绝美的歌词，山水为幕，歌声为序，跟着张韶涵的歌声来解锁专属滁州的一日游吧。第一站啊，当然是藏在千年琅琊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的绿水青山间了，这也是有着皖东明珠美誉的啊。相信外地的朋友到咱们滁州来，一定会知道第一站一定是要去我们的琅琊山的，这也是语文课本里藏着的诗意秘境，清晨就可以奔赴琅琊山了，这样可以避开人潮，沉浸式的解锁醉翁亭记当中的绝美风光。然后呢，可以沿着北门到野方园，到醉翁亭，到深秀湖，到琅琊阁，中高考考生预约免费开放里面的小景点，就是要花钱的那个啊。醉翁亭、同乐园、琅琊寺和南天门包含太傅寺景区，中高考考生是可以免费预约的，不过要提前扫码预约啊，也就是4点联票，中高考考生是免费的。午后时光呢，就可以奔赴全椒太平古城，去感受一下12万方的古风秘境了。然后也别忘了去观看一场锦绣太平的沉浸式的演出。好，那既然氛围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我们就一起分享张韶涵《无名的人》。

0: 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0点24分，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跟着演唱会游滁州的系列活动啊。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凭借中高考的准考证呢，是可以提前预约到我们的狼牙山风景区的里边的小景点的门票的，就是四票通玩的那个票是可以提前预约的啊。另外呢，同样随着我们的中高考的结束啊，大家准考证千万千万千万别丢啊，老早就已经跟各位说了啊。干嘛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去全椒要看我们的锦绣太平的演出，哎，古城呢是免费开放的，白天呢你可以去欣赏一下古建人文，傍晚的时候静待灯光夜景氛围感拉满。而锦绣太平呢是有一个融合了全息光影、水幕特效和 NPC 互动的专属的演绎，打破了传统的观演模式，实现人在剧中游。日常呢是每天有多场的演出的，其实建议下午到场提前购票入场，因为看好演绎的话刚好衔接傍晚演唱会的行程嘛，兼顾人文体验和出行节奏。那么我们说一下中高考生的福利政策啊，中高考生专享优惠，从6月9号到8月31号，你是干嘛呢？凭借着你的中高考准考证，可以享受单人票59元一位，双人票99元一套，还可以额外免费升级移动席。那还想啥？那直接移动席好不好？那去了吗？那一定，如果说不差钱的情况下，肯定去感受移动席啊，对不对？好，来，这是中高考考生的。那另外，如果说您有张韶涵演唱会的票根的话啊，你看，从6月27号到7月4号，这个时间其实是给大家放宽裕的，因为张韶涵的演唱会呢是在6月27号，但是我们并没有仅限当天，从27到7月4号还给你预留了几天的时间，让你啊考虑玩其他的景点然后再过来看的话，那么移动席票价原来呢是这个158美元的，如果说您是张韶涵演唱会有票根的话，95元每人，又省下了50-60块钱，很香啊。所以你看滁州文旅呢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各位来看演唱会的或者是中高考的考生们一定的优惠啊。一日漫游停城山水烟火，傍晚呢别忘了奔赴滁州的明湖奥体中心，赴一场万众期待的音乐之约。我们说的是上午玩狼牙山，下午去全椒逛一逛，然后傍晚的时候傍晚之前看完锦绣太平去赶去看演唱会。但是呢有些小伙伴担心，因为我觉得那我演唱会的那么1000多的票我都抢了，我肯定要以演唱会为主啊。 OK 的，那你可以把这个行程呢放到第二天再来玩，从狼牙山的清风山海再到锦绣太平演绎的千年文脉，一整天的治愈奔赴都是为了晚上的热烈相拥。明湖奥体

中心灯火渐亮，晚风温柔，庭城的暮色搭配着璀璨的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我想象一下啊，当欧若拉的熟悉前奏响起，清亮的歌声穿透夜色，所有的期待和热爱尽数绽放，就像歌词里奔赴星光的勇气，跨越山水，最终在明湖奥体舞台的灯光下与青春重逢，与美好相拥。6月27号，滁州张韶涵也在等你哦，愿你在庭城山水之间遇见温柔，在歌声里永远热烈坦荡。另外，滁州文旅的公众号的粉丝福利来了，纪念版的明信片贴纸，你只要关注滁州文旅的账号，在商业服务点随机掉落，免费领取就可以了。而且在我们的演唱会啊，现场出检口还设有打卡框，观演的朋友们可以顺便打卡拍个照。而这次的打卡框呢，很有新意了，一个是把我们的狼牙山的这个门头放在了上面，还有呢就是张韶涵的卡通形象，真的很可爱哦，大家可以跟张韶涵的卡通形象合个影，挺好的。另外呢，不同的打卡墙的设置，除了有狼牙山之外啊，有醉翁亭，还有我们的狼牙酥糖，还有仿明中都成为寻古玩家的三个石狮子，明中都古城的石狮子的卡通形象也是作为打卡墙的，还有我们凤阳的标志性的景点之一啊，这个小岗村也有小岗村的门头，大家也可以跟这样的一个打卡墙进行合影拍照。总之我们在我们的演唱会的现场，除了看张韶涵听歌之外啊，还有很多的适合大家打卡拍照的地方，然后也欢迎五湖四海张韶涵的粉丝朋友们来，也欢迎我相信有很多的中高考已经结束的小伙伴们啊，远的地方可能要等到出分以后，那么滁州是你不二的选择了，因为江浙沪过来的朋友可能车程也就3-5个小时吧，特别特别的方便。无论您是自驾前往的，还是这个坐高铁等途径来的，我们都欢迎大家感受我们这座城市的热辣滚烫。当然了，我们也为张韶涵点赞啊，这样的一场玩家的巡回演唱会开在滁州，作为一场专属的音乐会，而不是拼盘式的音乐会，我相信一定会让喜欢他的人感受到张韶涵最美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来听一下他的一首歌曲啊，这也是之前演唱会版本的《香水百合》，不知道这次他有没有可能会唱这首歌。

0: 谢谢。
1: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2: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文旅资讯啊。虽然说在端午节前后，滁州的一场暴雨啊，一场又一场的暴雨啊，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程度的震撼。但是呢，玩水，夏天怎能不玩水呢？尤其是这个周六周天，天气已经慢慢放晴了啊。这个周六如果想玩水的话，不妨来锦南民宿正经的玩水吧。是的，你没有听错啊。夏日健身，暑期健农，与其躲在空调房里刷手机，还不如带上家人朋友来锦南民宿开一场清凉又尽兴的夏日狂欢 party。 这个周六6月27号，四大主题活动全天候放送，从创意手作到清凉泳池，从趣味挑战到丛林激战，一天根本玩不够啊。你看，上午10点到11点游客中心呢，我们会有跟小朋友在一起的创意帽子绘画，那特别适合亲子协同，和孩子一起动手，用画笔和想象力把普通的帽子变成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还有蒙眼吃西瓜挑战赛，是中午1点到2点钟的时候啊。在锦南民宿入住的客人是免费的，如果您不入住的话，9.9元一个人，蒙上眼睛凭感觉大口吃瓜，谁能最快吃完，谁就是当之无愧的吃瓜王者。全天可约的泳池派对是免费的哟。锦南民宿的户外泳池是无边设计的，将泳池和远山茶林融为一体，全部客人都可以免费畅玩，尽情享受亲子时光。另外呢，还有全天可约的真人 CS 丛林 PK， 49.9元一个人，8个人起玩，所以大家要提前组队啊。所以这个周六不想宅在家里的，不妨来锦南民宿，在茶香环绕的山野间来一场快乐的夏天派对，又能吃瓜又能玩水，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一定要提醒各位啊，玩水需谨慎，防溺水安全记心中。

0: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

0: 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3: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民宿带您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
1: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高唐人家，赏田园风光，品人间烟火。对于久居樊笼里的都市人来说，寻一隅花草繁茂，绿树浓荫，品一席乡间野菜，天然韵味，以一种返璞归真的情怀拥抱生活，是平淡之中的另一种幸福。高唐人家可以让你实现这样的梦想，来到这里，赏田园风光，品人间烟火，让所有消极的都市症结在这里得以治愈。高唐人家田园综合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河沿村南部，2022年9月开始运行，是集生态农业、健康养生、休闲旅游为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旅游度假区营。多变的景观环境激活和升级现有的自然景观资源，让游客感受到回归自然、体验野趣的现代自然生态美。高唐人家内设果园采摘、民宿、度假酒店等多项休闲娱乐设施，景观环境多变，自然风景优美，实现多产融合，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助力美丽乡村建设。高唐人家总经理葛少琛介绍，
2: 大通区政府积极推动农业加旅游融合发展，我们开园以来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增加了村民收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赢，并且切实让游客感受到了回归自然、体验野趣的现代自然生态美。
1: 高唐人家始终坚持推动民宿升级，优化入住体验，在基础设施建设、民宿规划以及服务管理体系上不断推进，进一步提升游客入住满意度。高唐人家总经理葛少琛介绍，
2: 高唐人家的民宿既保留园区秀丽，又考虑现代生活需要，因此也更容易吸引游客前来打卡。我们的追求就是充分满足游客远观风景、尽享闲暇的诉求，使客人体验到生活的美好。
1: 为了进一步优化游客入住游玩体验，高唐人家在夜间布置了灯光秀，为游客提供欣赏。一方面，灯光秀以别开生面的方式重塑了园区面貌，延长园区游玩时间；另一方面，它也发挥了旅游产品的基本功能，满足游客对夜间旅游资源的需求，同时也促进夜间消费。灯光秀不仅强化了游客来访意愿，也有助于培养对高唐人家的感情，以及塑造园区的品牌和个性。高唐人家总经理葛少琛介绍，
2: 灯光秀以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进入到了高唐人家，让景区建立起夜间的观光舞台，通过光影艺术和实体建筑的相互衬托，揭开了园区的品牌形象，从而增加游客的认同感和满足感，

0: 游客在入住民宿游览田园美景的同时，还可以亲身感受水果采摘、徒步采风等体验项目。高堂人家把田园风情与现代旅游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既使民宿更有风土人情，也进一步深化了游客的旅游体验。高堂人家总经理葛少琛介绍，
1: 我们的农产品主打生态有机，很受游客的欢迎。游客可以游览原貌、采摘、品尝、拔菜、收获农作物，仿佛置身于丰收田园。这个项目丰富了游客对农事活动的了解，游客既体验劳作之辛苦，又尽享收获之愉悦。
0: 吃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需求。高堂人家推出了具有乡村特色的大锅灶台，从而为游客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旅游产品，以满足其独特的需求和偏好。游客通过自己亲自动手烧饭，体验餐饮乐趣，深化旅游体验。此外，除了美食本身带来的诱惑，在田园里优美景色氛围的加持下，也赋予了大锅灶台独特的韵味，更加凸显了朴实自然的情怀，带给游客静谧质朴的用餐体验。高堂人家总经理葛少琛介绍，
1: 园区可为游客提供自家种植的大米和蔬菜，绿色天然更健康。游客通过自己处理食材，亲自做饭，更能体验到大锅灶的乐趣和魅力。
0: 远离都市的喧嚣纷杂，与自然驻望，让田园的日升月落治愈灵魂，洗涤内心。闲居乡野的生活宁静而多彩，每个角落都萦绕着乡村独有的田园风光和人间烟火气。如果你也向往这样的生活，不如来到高堂人家，体验最质朴的惬意慢生活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诚，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士。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Hello，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的中午，今天很多考生和家长都非常紧张，尤其是在刚才10点多的时候，2026年安徽高考分数线公布，我们关注到这个安徽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呢，分数线是490分，物理等这个科目类的分数线呢是451分。咱们的考生呢，可以通过安徽教育网、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官方网站，或者是通过这个晚视通 APP 查询自己的成绩。那么在明天9点起，考生呢也可以登录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然后打印考生的成绩通知单。你看，多地陆续公布了高考分数，有人欢喜，有人失意。无论结果如何，这一战拼尽全力便无遗憾。在节目的开场呢，也想送几句话给高考查分之后的你。不管分数怎么样，这个夏天拼尽全力的你已经很棒了，也不必反复回想对错，你的未来由热情坚韧努力向上的自己决定。允许自己难过，痛快哭一场，好好睡一觉，与高考这一夜告个别。是人生一战，也只是人生一战。无论怎样，抱抱努力奋斗的自己，好好犒劳自己，放松身心，为了明天更好出发。不论结果如何，每一个你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学习是终身的课题，多读书，多思考，去更广阔的舞台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世界很大，只要不停止向前，你未来的理想终会抵达。高考终章亦是人生序章，继续闪耀吧，带着热爱奔赴下一场热爱。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做青春的答案从来不止于此，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同学们整理心情，带着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同学们，今后的人生请继续加油啊。所以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呢，也想送给你们 SHE 的痛快，送给各位。

每次听 SGE 的这首《痛快》，都会觉得哇，心情特别的舒畅。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就像歌词唱那样，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顺境好好珍惜，逆境坦然释怀，把伤害与坎坷也视为人生风景，心怀感恩，不求。

纠结得失，专注体验诊断的人生旅程。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这回关注的后台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点播一些好听的歌曲，比如说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沂蒙山小调》。好的，收到。快乐至上，他说李欣怡中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黎明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谢谢，没问题。说到这首歌的话，我们好像听过最多的应该是伍思凯版本的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黎明版本我还没听过，一会儿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也看到豆豆他说李欣怡中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富豪和邓典演唱的《你的一生我只借一晚》这首歌，谢谢，没问题。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到的歌曲呢是刚才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沂蒙山小调》，送给各位。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此刻和各位关注一下滁州的天气情况。这两天滁州的温度还蛮舒适的，最高温度呢都不超过这个30度，普遍都在27到28度左右。那么刚才也关注到滁州气象发布了一条气象专报，上面显示近期我市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那么30号起有降水过程。30号，今天是25号，就是下周二，这个滁州会有降雨哦。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25号多云，20到27度。明天26号多云到晴，20到29度。27号晴到多云，20到30度。28号晴转多云，21到31度。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周末天气还可以啊。29号多云，22到33度。然后刚才说到30号下周二，我们看到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2到31度。7月1号中到大雨，22到26度。后面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持续的关注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滁州市多云的天气，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快乐至上点播的黎明，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好，我是主持人李静。最近呢，看到上海的杨女士在公司上洗手间的时候闻到一股恶臭，当晚她的扁桃体就发炎了，后半夜呢更肿到没办法咽口水。因为没有发烧感冒的症状，一开始呢杨女士没有往这个细菌感染上想，第二天杨女士去医院抽血化验，报告显示细菌感染，医生说很大概率呢是粪便当中的一种病菌。所以在这呢也温馨提上，夏季高温潮湿，包括一些公厕呢它的密闭空间极易滋生这个粪便，导致致病菌可通过空气当中的气溶胶啊接触黏膜引发咱们的扁桃体包括呼吸道细菌感染。所以说大家出入公司商场一些公共卫生间冲水务必盖上马桶盖，减少病菌的扩散。如厕之后呢用洗手液流动洗手大概20秒以上，全程呢避免用手接触咱们的口鼻咽喉。同时公共区域物业呢应该勤通风换气，定期的这个消毒啊，包括擦拭马桶啊，包括门把手、水龙头。个人的话，出门。

0: 可以这个随身携带一些消毒的湿巾，接触公共设施之后呢，及时的擦拭。如果上完厕所之后出现咽喉肿痛、发炎却无感冒发烧，需要尽快去医院，然后抽血排查一下细菌感染，不要自行当作普通上火处理。日常呢，要这个少久坐密闭卫生间，减少吸入污浊空气的这个时长。说到这个扁桃体的话，这两天也看到一条热搜，叫做除了发炎，扁桃体还能干啥呢？其实扁桃体呢是一种免疫器官，能够产生淋巴细胞和抗体，抵御细菌和病毒。不过呢，它的免疫作用呢在青春期之后呢逐渐减弱，当反复严重感染时它就会肿大，也可以考虑这个手术切除。然后刚才节目当中说到了，你看一个这个女子上厕所的时候闻到一股恶臭，当晚这个扁桃体就这个发炎了。包括之前我们也看过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比如说男子回家闻了自己的这个袜子还是这个鞋子，结果第二天肺部真菌感染。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小朋友的脚特别的可爱，很多这个父母哎呀喜欢闻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软软小小的脚。然后前两天也看到一条新闻说，这个一个家长也是对吧，拿着小朋友的脚，然后放在自己的脸上，放在自己的眼上，但没想到第二天自己的眼肿得特别特别特别的严重，好像也是什么什么感染啊。所以在这呢，也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这个卫生。好了，马上呢进入咱们的20广告时间。在这个会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那么想要点歌送祝福的话，也别忘了可以在此刻打开你的这个微信，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点击关注，然后在下方的这个对话框直接输入你想听的歌曲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听友点播的歌曲，马上等到20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好了，下面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
1: 约好在操场等你，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
2: 让耳朵带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雨欣语音消息。
1: 李静，周四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十一年度在吃饭，都煮过了，所有的驾驶员都上车了，把车子开到厂房里，冒一点太阳都不管，等外面。
0: 好的，这两天都是阴天哦。

你看呢，这两天温度还可以，最高温度都不超过这个30度。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豆豆点播的你的一生我只欠一晚。然后刚才也看到后台省略号说李心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孙燕姿的咕叽咕叽，没问题，一会为你找到送出。来，我们先听歌。

然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6月25号，那么咱们滁州的学生们即将迎来暑假，义务教育阶段呢是26年7月1号正式放假，普通高中呢是26年7月11号正式放假。很多家长呢最近也在思考，哎，这个暑期带孩子去哪玩，在这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南京海底世界，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大家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开放，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这个暑期呢，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场馆四大核心区域，比如说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还可以看到反串美人鱼随时等候大家。沿途呢，你也可以自由的合影打卡，参与一些小游戏，然后可以获得各种奖品。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还有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那么这个暑期去哪玩呢？就去南京海底世界，你看，有海，有欢乐，有沉浸演绎，更有茶派清爽相伴，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相约南京海底世界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清凉欢度整个假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沈乐浩点播的孙燕姿《咕叽咕叽》，送给各位。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呢有大量的水果上市，比如说好吃的各种桃子还有杨梅。比如说48岁的黄先生呢就特别爱吃杨梅，他从小听长辈说这个杨梅核呢可以润便，通常吃杨梅从来不爱吐核，整颗直接吞咽。那么趁着杨梅季，黄先生在家一连吃了半筐杨梅，是连肉带核吞下。起初呢身体没有异样，可是连续两天他无法正常排便，然后腹部坠胀，感觉越来越强烈了，疼痛感持续加重。后来呢被强烈的腹痛折磨得忍无可忍，后来赶紧家人立刻拨打120将他紧急送往医院救治。那么在 CT 影像显示，黄先生中下腹肠管内密密麻麻堆满了未经消化的杨梅核，牢牢地堵死了肠道，引发了机械性的肠梗阻。那么救治团队呢采用了灌肠等治疗之后，终于让黄先生脱险，免于手术。那么吞这个杨梅核治病早已经不是个例了，之前呢有一名28岁男子腹痛手术，从肠道当中取出了132颗杨梅核。早年呢还有一名这个女子腹胀就医，术中呢取出了57颗完整的杨梅核。无数病例证明杨梅核不通便，只会堵咱们的肠道。因为医生解释，人体无法消化这个分解杨梅核，同时呢杨梅核表面自带这个细密的绒毛，可依附肠道食物残渣，果核互相着勾连堆积，形成坚硬的果核团，滞留在直肠肛门位置，轻则引发这个腹胀便秘，重则压迫咱们的肠壁，造成肠坏死、肠穿孔，直接危及生命。如果只是误食一两颗杨梅核的话，大家也不用过度的这个慌张，可以多喝温水，然后多吃一些这个食物，加速肠道的蠕动。果核呢大多可以自行排出，一旦出现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停止排便排气，对吧，这个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不可硬扛。同时呢医生提醒，吞杨梅核通便纯属民间谣言，没有任何的医学科据，所以说这个杨梅核呢只需食用果肉就可以了。大人小孩吃杨梅务必吐核，不要对吧跟风整颗吞食，一口贪嘴很可能就要这个住院手术，这个受罪了。而且就是最近这个杨梅大量上市，那么成年人每天吃多少杨梅才安全呢？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成年人每天水果摄入量能建议是在200到350克，按照杨梅大小折算的话，大约就是10到15克左右。那么有四类人要特别注意，比如说肾病患者尽量少吃或不吃，胃病患者要控制量，糖尿病患者要算进全天的水果总量，还有就是正在上火的人要少吃。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是一首合唱歌曲，大家只要回答出任意位歌手的名字加歌曲名，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就可以了。这首歌原版呢是1987年有一位歌手独唱发行，那么在93年这两位歌手改编为男女对唱，然后也成为了金童玉女的代表作，拿下了电台十大金曲奖。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各位听听看歌曲的前奏。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好消息，好消息！滁州好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好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好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好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好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 0550-3025-020。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是毛宁和杨钰莹共同演唱的《心语》。各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歌曲真的非常经典。刚才也说到了，这首歌呢，在1987年呢，是由歌手李碧华这个独唱发行的。然后内地爆红的版本呢，就是93年这个毛宁和杨钰莹改编为男女对唱，然后收录专辑《能有几次这样的爱》，然后也成为金童玉女代表作，拿下了电台十大金曲奖。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而且这个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小伙伴还可以获得金甲席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享受到团购价优惠。来关注一下，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女婷，两秒的语音消息回答有没有正确答案呢？我们听听看。
1: 细雨毛林
0: 回答正确。刚才说到只要回答任意一位歌手的名字加歌曲名就可以了，恭喜女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我知道奖品顺延，是不是？我们来看第二位是谁呢？他是文字发送过来的，他的网名很潇洒，因为他叫潇洒哥。他完整的回答出来了，心语、毛宁、杨钰莹，回答正确，恭喜你获得金甲西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享受到团购价优惠。刚才已经把这个中奖信息发送给你了，可以关注一下后台，然后添加一下这个主持人李静的微信。也看到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了，心语、杨钰莹回答正确，向左相位也回答出来了，毛宁、杨钰莹、心语。然后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也回答出来了，看到萍水相逢说夫妻档心语。很多小伙伴说这个毛宁和杨钰莹是不是夫妻呢？刚才我特意搜索一下，两人呢是同一家唱片公司的同门师兄妹，公司呢包装成金童玉女的组合，合唱心语爆红，他们只是舞台情侣形象，他们不是夫妻关系。然后也看到勤劳的小蜜分台说，周二那天准备点这首歌的，那天有雨，今天没雨，没事，下周又有雨了。好，不开玩笑了，转眼呢马上又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句再见了。刚才也看到后台的云青，他说李静想听一下杨钰莹的茶山情歌，没问题，来这回为你送出。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杨钰莹的《茶山情歌》。说到杨钰莹的话，大家脑海当中就一个字，甜。杨钰莹呢，她是内地初代流行女歌手，公认的甜歌皇后、甜歌玉女。那么九十年代内地乐坛标志性人物，也是内地第一位唱片销量破百万的女歌手。她的这个代表作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茶山情歌》，包括她的《轻轻的告诉你》《月亮船》，我不想说，包括刚才我们在这个广告前，我们也听到她和毛宁共同演唱的这个《心语》啊，也非常的这个经典。好了，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在此刻呢也和各位说一下，明天耳朵去旅行是一期特别音乐节目，明天节目不点播歌曲，然后也没有猜歌互动，下周节目会恢复正常。在这呢也提前和各位说一下，明天各位不用在后台点播歌曲了，明天由李静为各位送出一些好听经典的歌曲，希望各位会喜欢。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柯受良演唱的《大哥》。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不用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下期见，拜拜。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5: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6: 中午十二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7: 我是巫双，
6: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7: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6: 12: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12: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星城。
7: 各位好，我是巫双。
6: 我们是
7: 好事成双。
6: 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6月25号了，
7: 对啊，
6: 就不仅已经是今年过半了，而且终于是梅雨季节，这个这两天放晴了，
7: 是的，是的，
6: 有太阳了，
7: 对对对啊！
6: 今天我感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就我今天出太阳以后，我没有看到街上有什么就是什么太阳镜啊，或者是帽子。

0: 子呀，或者防晒衣啊，大部分人，我看到路上的人基本上都是光个膀子啊。
1: 对对。
0: 就为什么呢？就终于能晒着阳光
1: 了。是的，前两天我家里面人就说，哎，不知道怎么了，这两天感觉好像心情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呢，我就说，哎，是不是你可能缺少这个维生素这个第三的补充了？
0: 就不仅仅是维生素的事。
1: 然后他就说，哎，什么叫维生素第三的补充？我说，其实讲白了，你就是缺少太阳哈。
0: 对呀、啊。其实太阳不仅会影响你的这个，就是所谓的钙吸收合成啊。其实他对心情是有直接的影响的。
1: 对。
0: 一些下雨，你心情就是会不好啊。
1: 对，你知道为什么人家老说那个伦敦就是叫很阴，就是很阴郁的那种感觉吗？就是因为伦敦就是英国那边就是一直在下雨，
0: 对、
1: 啊，动不动可能就飘点雨了啊。你说阳光万里的天气的话，人的心情就是会变得很好了。那今天是我们的6月25号，今天也是我们安徽省高考出分的一个时间段。我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就是朋友的群里面就问，哎，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分啊？哎，我们家孩子一大早上查就没查到，他好像是在中午10点半还是将近11点钟的时候才打开了这个渠道，反正现在是基本上都能查得到的了。
0: 嗯，早上的话那个网可能比较忙，因为很多家长、很多学生、很多老师不都是想第一时间知道自己的这个
1: 对
0: 孩子的成绩啊？
1: 是的，
0: 所以说现在基本上都能查到了，不知道你家这个分数是多少？
1: 就今年的分数，安徽省分数还蛮低的，因为就是今年大家
0: 考试比较难，
1: 考试比较难哈。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除了说分儿，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吧。确实，我们滁州市气象台在午间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是多云，东北风是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9度啊。
0: 是的，温度略有回升啊。同时提醒大家，近期呢，我市是一个晴多云到晴天为主的天气。什么时候会有雨呢？30号之后啊，30日起会有一个降水的过程了。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方面的一个情况。首先，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呢多云有时阴天，其中江淮之间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那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呢是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呢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沿江江南21到33度了。
1: 是的，是的，能够肉眼感觉到温度是有在提升的，因为外面阳光已经出来了。我今天早上看我手机里面显示温度。是20到28度，
0: 是，
1: 但是我还是给小朋友穿了一个很薄很薄的那个长袖褂。为什么？因为外面还是有一点凉的，就是早上就是7、8点钟的时候。
0: 我说刚才跟我说今天很热，我都很震惊。
1: 对，
0: 我觉得强天已经很冷了，感觉我每天都穿着长袖裹个外套过来啊。
1: 然后今天他穿短袖褂了。
0: 对对对对对，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傍晚之前我一定要出去晒晒太阳。
1: 是是是，我觉得下了节目你就可以到外面了，因为正午的阳光是最灿烂的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听众的一些留言。哎呦，节目一开始还能听众一开始就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啊！关注到新冠的王古宇，他说呢，这个两位主播中午好，点一首杨钰莹的《桃花运》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快乐至上》。他说呢，前程无双中午好，点一首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哎呦，这首歌好怀念啊，
1: 好怀念，对不对？
0: 好怀念。
1: 然后我们的豆豆他也说了啊，他其实应该点的最早了，11点53分的时候，他说了，好事成双，中午好，我今天想点播一首傲日奇愣的，叫做《风起荒原角》啊。
0: 因为我们中午几位都打错名字了啊，然后又重新回复了一下，所以他排在最后了。
1: 是的啊，叫《风起荒原角》啊。那么我们首先就把这个歌送给你吧。
0: 是的。
1: 但是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和大家来说说话题啊。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哎还蛮不错，是我选到的，就是吃了这么多的水果，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就是夏天啊，水果就是还挺丰富的啊。
0: 这个话题跟我早上一样很纠结，
1: 因
0: 为早上我发现家里的那个鸡蛋没有，然后就打开了那个点菜的那个就买菜的 APP， 应该大家都知道哪个啊。然后就发现哎，顺便又点进了水果，就在纠结，我买这个呢，
1: 还是买那个
0: 呢？啊，很纠结啊。
1: 因为人少的话，你就不能买量很多，就怕吃不完就会放坏了。
0: 哎，是，我跟你说，我买一个西瓜，我前天买了一个西瓜，我一天给它吃。
1: 对啊，但是我意思就种类不能买多。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西瓜完了之后，你就不能再买什么苹果呀，或者说是香蕉之类的，尤其香蕉很容易放坏的啊。
0: 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吃完一个的后果就是拉肚子。
1: 一整个吃完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所以说现在的水果真的选择特别多。
1: 对，
0: 我看那个软件上，哇，这个卖的也好，这个销量 top one， 哎，这个挺便宜的。
1: 是。
0: 哇，这个感觉啊，这个好像以前卖挺贵的，现在这么便宜，我想买。
1: 哎。
0: 所以我就选了2到3种。结果发现，这个确实就很纠结，因为以前好像水果很少的时候，你很容易选出来一个最喜欢吃的。
1: 是的。
0: 但现在。

0: 你随便去一个水果店，上百种水果啊，
1: 琳琅满目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啊？所以今天的话题叫做吃了那么多水果，你的 top 一依旧是什么？
0: 跟大家聊一聊啊，你最爱的水果，你的排名第一的水果
1: 是
0: 谁？
1: 是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了。当然，像刚才说的点歌啊，你们都可以发在群里面，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奥日这个奇愣的，叫做《风起荒原角》。

0: 好的好的，这首歌啊，我听到这首歌其实里面好像有一些就比如说男儿当自强的一个就是
1: 旋律是吧？哎，对对对对对，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奥尔切伦啊。其实我一开始看魔力歌手，对这些歌手。 不是特别了解，因为他毕竟请的都不是就是一线大牌的歌手啊。但是呢，你就发现他们唱功其实特别特别好。是的，是的。然后呢，江安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听众的一些留言啊。刚刚我们也讲到了一个话题，就是今天我们高考给查分了，特别是安徽的高考查分。我刚刚点开微博的热搜，
0: 对，
1: 全部都是。你看，
0: 对，
1: 就是我的他定，他知道我是安徽人，所以说他全部都是一二三四五六，就是好前十好几个安徽高考相关的热搜啊，来关注一下安徽的分数线吧。
0: 是的，是的。
1: 是的哈，因为我今天早晨我刚才在节目中也说了，我的朋友问我说分数线出来了没有，然后呢我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安徽省今天已经可以是查到分数了。 他们现在的这个分数线啊，不是跟我们以前分文科和理科，他现在分历史组和物理组。因为什么事呢，就以前的文科现在只考必考
0: 历史。对，然后另外一个你可以选了啊，
1: 比如说你选你必考的是历史，你可以选理科的其他的选修，所以现在现在分为历史组和物理组。
0: 对，那么安徽省分数线历史组的本科线是490分，特控线是在522分，物理组的本科线是415分，特控线是在514分了啊。这个分数其实还蛮低的，因为今年的大家 都表示还是比较难，
1: 低吗？对，
0: 我记得以前本科线才四百多一点点，可是我记得我们以前本科线都得到500多才能到本科线。有的不一样，
1: 每年不一样。
0: 真的每年不一样，
1: 可能有点难。
0: 是，
1: 学分数又比往年有所降低。
0: 对，然后我这边因为我朋友问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家孩子就是他家侄子哈，我说考的怎么样，然后他刚才给我发了，哇，620七分，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语文119数学155英语134物理95化 化学83,生物81总分是670七分，他在全省排到14,190多名。我天哪，是在咱们那个定远一中的一位学生了，
1: 不得了，厉害厉害厉害，
0: 是的，真的。然后他还说，他很，还给我发了5,6个字，5个字，数学没考好。嗯，我跟你说，今年数学没考好很正常。哎，你知道吗？昨天在抖音上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这今年安徽的数学卷是 采取的全国的一卷，大概有11个省份的学生都考了这张卷的，说这么多个省份里面只有一个100分，一个150分，总共多少万人你知道吗？720万人。然后网友说这个100分是老师当中就是为了他选择的嘛，就终于找到懂他的人，720万分之一啊。而且目前还不知道这位考生是位于哪个省，好像是河北、浙江、安徽、江西，全都用了这个全国一卷。
1: 天哪，那据了解呢，这个历史类去叫就这个我们安徽的啊，历史类叫去年上涨了13分，物理类叫下降了10分啊。这其实跟去年差不多，
0: 差不多差不多啊，分数差不多哈。然后包括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艺术类，我刚刚还看在群里面有一个听众，他也说到了他们家这个是孩子还是什么啊，考的是401分，但是他是美术类，所以你看美术类如果是401分的话，这个完全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你看我这里看到了美术类的本科的话才
1: 368和438，一个是历史和物理，它是401分，应该是稳稳的本科了，对不对？每年都是这样，我们播音主持是最高的啊，播音主持的这个历史类是490。天哪，就是他跟 本科线是完全一样的，
0: 基本上一样的，对啊，所以大家不要再觉得说什么，哎呀，我学播音主持就是想走一些捷径。
1: 对，播音主持是学艺术类的最高分了，
0: 是的，分数真的很高。然后包括什么表演啊，干嘛的，他反而你看现在这个音乐表演340多和340多，差了120，然后你看最低的其实还是那个戏曲类，也比较低啊，然后
1: 然后还有就是体育类，所以大家真的是像我觉得播音主持真的是不好考，如果这2年如果你身边还有人在学播音主持的话，我只能说他是因为热爱，
0: 也是给我们证明了啊。是是是，
1: 那江南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消息吧啊。这是上海路与铜陵路的交叉口，货车的货物掉了，路过注意。我看了一下，一个是抛货啊，这抛货就是说它那个体量特别大，但是不是那种可以压坏的。
0: 哎，我看很像什么 你知道吗？扫过的树叶，
1: 应该不是啊，应该是某种。你看它这么规整，扫过的树叶它应该是一个抛的，这个 它不是一个正方形的，
0: 哦，应该是圆
1: 的
0: 是吧。嗯，好，上海路与铜陵路的交叉口货车的货物掉了，路过一定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啊。
1: 嗯，好，那包括我们的听众也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我们今天话题聊的是吃这么多水果你的 top one 依旧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0: FC 拜仁说没有什么 top one， 就是到什么季节吃什么水果，不过西瓜是一年四季都要吃的哈。
1: 嗯，然后我不会，
0: 嗯，
1: 就是现在确实就西瓜这种东西，
0: 对，冬天也能买得到，
1: 全国的物流网太好了，就是一年到头什么水果都能买到，
0: 是，
1: 但是夏冬天吃西瓜我就觉得那种
0: 口感
1: 就将近10块钱一斤的，我是不会买的。
0: 我以为是因为口感不好，原来是价格不好，
1: 就是因为价格。我这个人我还记得我小时候2毛钱一斤西瓜呢，虽然说现在最便宜的1块钱了，
0: 对
1: 啊，但是我就觉得冬天吃那个将近10块钱一斤的，我不会吃的。
0: 是，

0: 然后他说今天我想听毛不易版本的《无名的人》，谢谢，不客气啊。那这样今天歌真的就是蛮多的，
1: 对啊，包括我们后台又有新的听众留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0: 豆豆啊
1: 啊，听众真的是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快来至上说呢，我 top one 是香蕉
0: 啊，香蕉，对，
1: 哎，我们的一米阳光在后台留言说是草莓，
0: 草莓，嗯，啊，草莓确实也是很好吃的。然后看看豆豆他啊，因为这个时间点放不了歌了，来看一下他的回复。他说我吃水果不太喜欢吃特别甜的，像这两天的应季水果应该就是杏子呀、李子呀、油桃啊，还有一些不是特别甜的水果都喜欢，哎，然而呢我在最近在网上喜欢买了一款水果，就是甘肃产的，叫人参果。我知道人参果就水分特别足的那种啊。然后他说
1: 这个人参果我知道它是一种就是好像黄色的，然后上面有花纹的那种果子，是不是？不是我们小时候想象的那种，就是拿模具生产出跟小娃娃一样那个东西。
0: 嗯嗯
1: 啊，所以说这个，但是我没怎么吃过这个东西啊。
0: 它就是不是很甜，然后纯就是水分，
1: 哎，对，
0: 纯就是水分的那种感觉。
1: 黄色的那个，
0: 对对对，有一点那个斑驳的那个印记哈，啊。然后呢，他还说这个也不贵，3-4块钱一斤，就是也不是特别甜，但是水分特别足，买了一两次了。那他就是喜欢就是水分足一点的。他还说现在那个水果店里面，科技狠活太多了，除了甜，把水果的两味都盖掉了，
1: 哎，对对对。就我们之前也一直讨论过这个话题啊，嗯，不是我们自己的感觉，而是所有人都这么，就是科学，就是调研确实认为，
0: 对，
1: 现在水果全部追求甜，而且那个甜越来越相似啊，都一个甜度，嗯，
0: 就甜到齁的那种了啊，
1: 嗯。
0: 他说他现在在农村嘛，经常在镇子上买一些杏子啊，干嘛的，都是农村农户自己种出来的，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了啊。
2: 租这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每当我悲伤过，
5: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六月的滁州，每一次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4: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5: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6: 各位好，我是无双哈。这个今天点播歌曲的听众特别的多，比如说你看我们 FC 拜仁，他说点一首毛不易的《无名的人》，然后我们58群的听众哈，这个叫彻底看透，他也说了无双点首歌第一次，然后呢晚 MD550 的他也说了无双点一次点一首歌叫第一次爱的人啊。
5: 对，今天点歌特别多啊，我们差不多一一给大家送上啊。
6: 好的，
5: 来关注一下话题吧，因为很多留言一开始就
6: 对
5: 跟大家说了啊。
6: 嗯，
5: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吃了那么多水果，你的 top one 依旧是，我关注到很多听众说呢是西瓜，
6: 嗯，
5: 一开始有人说西瓜确实是就比较方便啊。
6: 对，因为然后刚才还有一个是59群的听众吧，他说的特别好玩，我来找一下，因为我们的胡真哥哥中间发了两次这个路况信息啊，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墨雨他说西瓜没有任何杂味和酸味，他说除了切瓜的刀。为什么说好多人觉得吃西瓜能吃回到原来的味道，就是因为家里面很多人买来西瓜的时候，他那个刀啊，他不洗，他切过葱啊，切过蒜，
5: 有一种锈味。
6: 哎，对对，直接就杀西瓜了哈。然后网友说，嗯，对味了，对味了，这个没有那个洗过的这个西瓜就是了啊。然后华明丁志38群他说了车厘子，
5: 哇，哎，你天天吃车厘子啊，
6: 哎，
5: 这是
6: 原来他的本命是车厘子。
5: 对对，哎，我跟大家说啊，车厘子基本上就是两季，一个是就是
6: 过冬季，
5: 对，一月份、二月份左右的那个南非的那边的车厘子，一部分就是夏天这个我们北半球的、
6: 就是、山东那边的那个
5: 对
6: 那个叫樱桃了，对不
5: 对？
6: 对
5: 啊，其实我挺好吃的，说实话是挺好吃的，但是我总觉得那个东西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它那个就是如果吃透了有点苦，我不知道是怎么尝到那个味道，好像就皮的味道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反正我是不太爱吃啊。那还如果你想参与话题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
6: 是的，我们来看看听众点播的杨钰莹的《桃花运》。

0: 好的，这首歌是我们听众点播的哈，然后我们其实还是有不少听众在等候着他们的歌曲。这个五十八旬彻底看透说，听了这首叫做《桃花运》啊，听得我都想跳恰恰了，因为刚才这首就是杨钰莹的《桃花运》，非常典型的那个恰恰的歌曲了啊，
1: 对对对，节奏啊。好，那其实今天点歌的人真的非常多，那我们就赶紧给大家送上下一首歌，是来自于我们快知上在节目一开始点播的孟庭苇
0: 《谁的眼泪在飞》。
2: 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二十。

0: 好的，这首歌啊也是听众点播的，接下来的歌曲我们都会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播放哈，但是看到时间还有两分钟就要到我们四十广告了哈。然后刚刚有听众说哈，这个想知道那一些穿旗袍的拉横幅的孩子家里面孩子考多少分哈，然后还
1: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穿了旗袍拉了横幅，
0: 是是是、啊、
1: 这家长的自我激励啊。
0: 对
1: 啊，好，那刚刚关注到有人说考了697分，我叫谁啊，这谁、这是我们的安徽省状元吗？
0: 这个分已经很高了。然后包括刚才还有听众30群，他说吴双能方便把那个分数线再发一下吗？他说558是能够达到什么线，你对照着看呀，你看你是什么组合呀，对吧，你是哪个组合的，你这对照呀，你但是你558肯定都是本科线啊。
1: 对啊，这肯定是够的啦。
0: 对对对，
1: 本科线今年历史类的是490分、物理类的呢是451分啊。
0: 对对对啊，
1: 哎，我才知道还有书法类的。
0: 还有什么叫书法类的啊？

0: 就是
1: 哦，
0: 艺术类，
1: 他这是高职啊，
0: 对啊，高职是吧？啊，这个确实还是不一样啊，我当时都没有听过这个专业。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你最爱的水果 Top One 是哪一个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对，我跟你说，虽然说这个大家都在就是因为虽然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出来了之后，但是大家全部心都在想着这个高考的这个分数，因为肯定有不少的听众他们家的孩子也是在考试的哈。那我只能说恭喜你们，因为我觉得就是十年磨一剑嘛，你们的付出终将是会有回报的，对不对哈？
0: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听众啊，52群，他说我当年的高考分数如果用到现在，肯定能冲个好二本或者是普通一本，但是我告诉你，
0: 现在没有一本二本之分了，
1: 对，就是肯定是本科线了，
0: 现在只有重点就是985、211，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和普通院校。
1: 对，而且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说当年的分数，你当年你要考现在的，你也考不到当年的分，真的。
0: 对，
1: 他一定是按照你当年能考523，那当年他说了，他当年这个分数只能上一个看门的本科。我告诉你，然后你到现在来，你也只能上一个看门的本科。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你的分数高，那是根据他全省的分数来的。我跟你说啊。
0: 比较的都是每年的那一批人，
1: 对对对，
0: 他当年的分数跟现在比那肯定不一样
1: 啊，是的是的，他肯定有难度嘛，而且包括你的分数考的跟我们内容也都不一样，以前的是08年跟我们那时候都一样，考文综理综的
0: 啊，现在比较难，
1: 真的现在更难一些了啊。
0: 好，那我们进入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6: 哎呦哎呦，
17: 怎么了老张？
16: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17: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18: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0: 好的，继续。

0: 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是的啊，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歌曲，比如说我们听众说想听毛不易版本的《无名的人》，
1: 嗯，
0: 哦，还有什么点了第一次，还有第一次爱的人。
1: 的人
0: 你看今天点歌真的是非常多啊！那听大家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发在后台。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歌吧啊！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
1: 无名的人》。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那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晚上
1: 就听这首歌是吧？
0: 不是，是那天正好就是前一天 FC 拜仁点播了，然后他没听见，然后第二天他又点播了，又给他放一遍。正好那天晚上失眠，那个张韶涵就在我的脑海里面。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
2: 我晚上失眠的时候不会越听越emo。
0: 对，而且越听他的那个，你躺着脑海里面都是他的那个声音
2: 啊。对
0: 啊，
2: 那好，那关注到今天的话题，说的是你的水果 top one 是哪一个？包括我们青春奋斗吧，他说呢，平时各种水果都会经常吃，自己最喜欢的是榴莲和芒果，不过不会一次性的吃特别多啊。苹果基本上一年四季都会吃，而且吃水果会感觉心情特别愉悦、啊、
0: 嗯，是的是的啊，其实对每个人他不一样啊，就是觉得要是这个吃水果的话，
2: 对，现在真的不一样了。以前就是可能十几年前、二十年前，那时候吃到肉，我觉得特别幸福。
0: 现在感觉吃到水果很开心，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啊？很舒适的感觉。
2: 现在肉都不想吃。
0: 是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歌啊，是五十八群我们听众点播的第一次，我把这首歌送给他，这应该是光良的这个歌。

0: 好的，12:54，我们稍后间断广告，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
1: 是的，整点之后继续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

0: 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们错过的风景，就让我拥抱你突然的。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1: 清流河静静流淌，琅琊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中午时间的13:02，情况放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我是行程。各位好，我是无双。我们是好事成双。接着还有一个小时时间为大家直播，如果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
3: 是的，是的。
2: 在今天的开始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个福利的活动。
3: 对，就是我们的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已经是开始了，活动一呢，全屋空调清洗仅需要30元。
2: 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的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呢，就是全程寻找20年的海尔空调的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的变频空调换新价，价值999元。海尔的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的石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是999元了。
1: 没错，如果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的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
2: 电地址呢在南湖的环厨商场一楼，二店在世贸广场西门一楼的卡萨帝体验馆，那联系电话是3565588355588了啊。是的，是的啊。下期空调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对，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就吃了这么多年的水果哈，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啊？然后呢？
3: 我们今天就是也非常开心哈，就是在群里面得知了很多的消息啊。我们首先为这些学子们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你们10年磨一剑也终究是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哈。然后刚刚我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好多朋友。

0: 的这个比如说分数啊干嘛的，我觉得不要有遗憾，其实这就是青春组成的一部分嘛，对不对啊？
1: 十年磨一剑，其实这个话已经都说少了啊。你看，
0: 是从
1: 现在小学六年，已经六，我当时我记得我是最后一个五年级的。
0: 对，我也是五年级。
1: 对，然后我下一届就是六年级
0: 啊。然后五年再加上高中的三年，再加三年，11年。如果你要不是算上幼儿园的话，对吧？反正我一直对孩子就是说，你该玩的时候就好好玩。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人生很大多时间都是在上学的过程当中了哈。
1: 是。
0: 那这个我看到今天也有很多的这个话题在聊这个事儿哈。虽然大家已经不主张说这个东西了，对不 对,
1: 对, 对，
0: 但我还是很激动，因为我觉得滁州好多年没有过了。
1: 就是、考的最好的那个孩子啊，据说今年的这个考的最好的可能是在我们的滁州啊，也恭喜他吧，希望他有一个这个报考到自己心仪的一个大学。
0: 对。
1: 清北抢的孩子，
0: 哎，是的，这是这个。然后，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节目吧，好不好？那么，像好多听众也在问这个，比如说点播的歌曲哈，那刚刚放的第一次，然后有听众就是彻底看透，这是他点的吗？他说真的很想知道，大家听这首歌都已经多大了？反正我快奔死了，我很多年前听这首歌的。
1: 光良，对啊，我记得他这个专辑包括《童话》
0: 对，
1: 第一次都是很早以前出的专辑了。
0: 是啊，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在 KTV 听这些歌的呢，看着他那么伤心的那个 MV 呢，对不对啊？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着送出听众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又是我们的世界杯时间啊。
1: Yes，
0: 6月25号，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也就是说已经出了这个谁谁淘汰啊，谁晋级的一个这个结果了。
1: 是的，
0: 最终呢，韩国队0-1不敌南非，捷克队0-3不敌墨西哥，墨西哥小组三轮全胜头名出现，南非逆袭至第二队啊，这个是队史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
1: 嗯，
0: 原本可以打平就可以出现的韩国队2连败之后呢，跌至小组第三，捷克队则三轮不胜垫底出局。
1: 是的，那么在1/16决赛当中呢 ，A 组头名的墨西哥将对阵 C 组、E 组、F 组、H 组、I 组当中的一支第三位的球队，那么 A 组次名的这个南非将对阵 B 组次名的加拿大，而排名 A 组第三的韩国最终战绩为1胜2负积3分。
0: 本次世界杯是这个样子的，前就是一个组里面四个队嘛，
1: 是的，
0: 前两队直接晋级，那第三不就是刚提到这个韩国，提到等别的全部比完以后，
1: 对，看看他能不能进，
0: 对
1: 不对？对，
0: 就是只取前，我记得成绩前八的才能进。
1: 对，
0: 如果你成绩在后面的话，你就进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在目前来看哈，仍然还有在9组没有比赛的情况下，韩国队在12个小组当中。第三的排名是位列第四，能否晋级就得看其他小组的赛果了啊！
0: 对对对，
1: 他还是有一点紧张的哈。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还看到那个网上评论说，今年世界杯还考验数学，你知道吗？
0: 因为
1: 这个小组
0: 特别多，
1: 多了，对对对。
0: 然后他也这个小组赛的这个赛程也特别多，然后他的晋级规则也特别的复杂。所以说，这个其实很多人也搞不懂啊。但是很多人就是说我只看什么淘汰赛，然后什么半决赛、决赛这种小组赛。我就不看了，
1: 我觉得也是哈，为什么？
0: 我也是，其实有时候我看比赛，
1: 就
0: 是我会看，
1: 后面看一些，
0: 我会看，比如说
1: 淘汰赛的那种
0: 世界赛，如果这个是对我觉得他打得特别好，我会往前再看他的比赛。
1: 我懂了，
0: 就那种感觉，
1: 就是可能会看他关键的几场比赛，然后最后往前倒的，对不对？
0: 对啊，那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今天比赛的一个结果啊，今天的第一轮是
1: 这个不是
0: A 组 A 组，
1: 这个不是这个，他这个是
0: A 组的全部轮次。
1: 哎，对对对对对，他是 A 组的全部。
0: 对，比如说跟大家说一下，墨西哥2-0赢了南非，然后韩国队2-1赢了捷克，然后这个第二轮是墨西哥1-0赢了韩国，然后捷克1-1啊平了南非，
1: 对，
0: 最后第三轮是捷克0-3啊，
1: 对，墨西哥
0: 打败了，然后南非1-0赢了韩国，
1: 是，也就是我现在发现了，就是他虽然说是四场比赛，就是他一个组里面是有这个四支队伍，他四支队伍都是要互相踢的，但是这四支队伍里面就是比分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比分可能就会在未来的时候决定你小组能不能出现了，对不对？
0: 是是是啊。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哈，讲到的就是这个委内瑞拉哈，委内瑞拉他今年应该也是进了这个世界杯啊，但是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的6:04，在委内瑞拉发生了7.1级的地震，震源的深度达到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斯都是有强烈的震感的哈。
0: 是的，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呢，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了强地震啊，震级达到了7.5，震源深度是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的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啊。
1: 是的，
0: 也就
1: 是
0: 1分钟之内连续发生了2起地震。
1: 对，而且你看看啊，它的这个震动，这个地震的级别是蛮高的啊，7.几级了啊。那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当天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了红色的预警，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大范围的破坏和相关的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可能会引发灾情哈，
0: 是是是，遇难人数很可能在1万至10万人这个区间。
1: 哎呀，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也表示呢，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的伤亡报告了。
1: 哎呀，是的，是的，
0: 因为就是时间还比较紧迫嘛，也希望他们都不会有事吧。
1: 对对对哈，那么这个也看到了，现在全国已经进入到了紧急的这个状态当中哈，

0: 像首都加拉加斯主要的国际机场已经是关闭了，全国也是停课，并且暂停所有的非必要的活动了哈。哎呀，真的，我们希望，我就想到了很多年前我们中国哈，也是7.几级地震，你想想看，那个破坏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大的哈。
1: 在这种天灾人祸面前，大家都希望有好事发生啊。
0: 是的，是的，也希望都能够哎呀死里逃生吧，只能这样说。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来自赵乃吉的《词不达意》。

0: 今天点播歌曲的听众非常的多哈，我看到了我们的55群 LB， 他也说了，无双你好，想点一首刘德华的今天，可以的哈。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因为时间点还有一分钟就要进入到我们的20广告了，我们在广告回来的时候会把这首歌给你送上了哈。
1: 不会，那接下来这个时间想跟大家聊一个啊，你知道吗，就是哦，大家摄影嘛都追求一个拍得好看，对不对，包括现在很多退休的这个一些这个我们长辈啊都买

0: 好的手机好的设备
1: 啊，就为了出片儿，对不对啊？
0: 最近冰岛呢在招最烂摄影师
1: 啊，为啥呀？他期望大家不要让他那儿出片儿，是吧？
0: 对啊，冰岛航空搞了一个挺离谱的营销，全球招最烂摄影师，他们想证明冰岛的风景太美了啊，哪怕是水平再差也能拍出大片。我跟你说，真不一定啊，真不一定。
1: 你就像看那个巴黎呀、啊，还有好多那个，
0: 对对，我跟你说，哪怕是九寨沟黄山，你拍想拍的烂，你拍个垃圾桶照样
1: 照样烂，
0: 很烂啊。
1: 结果比他们预期火多了，活动吸引来了来自178个国家，共有12万7642份的投稿。差不多接近冰岛首都人口了，评委花了2000多个小时筛图，最终选出了13位的决赛选手。那么本月初呢，冰岛航空公布了最终的冠军是来自于法国巴黎的一位选手哈，这哎真是不好看。
0: 我们回来再跟大家说啊。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我们聊到了啊，冰岛航空最近搞了一个离谱的营销，叫做全球招最烂摄影师。
1: 对，他们本来想证明就是冰岛的风景再美，哪怕摄影水平再差也能够拍出大片儿、但是呢，这个确实选出了一个选手哈。然后这位来自法国巴黎的叫 Balanche， 他评委给出的评价非常的高情商，我先跟他说一下，然后我们再给他形容一下他的照片啊。
0: 他的这个评委给出的评价是这样的，他令人敬佩的摄影匮乏技能以及对基础摄影知识的无知。
1: 就差把你很差写上去了。
0: 对对，我跟大家说啊，其实奖品不含糊的啊，给他这个免费的10天，这10天冰岛行，然后加50,000美元，约33万人民币的奖金。
1: 哇，天哪啊！他说今年夏天他还会再次亲自去冰岛，看看在这个随手拍都是壁纸的国家，到底能不能拍。

0: 说灾难级的作品哈，
1: 嗯，我觉得我说实话哈，冰岛的纪录片我虽然没去过，但我看过很多，
0: 嗯，
1: 我包括我看过很多博主去泡温泉什么的，
0: 嗯，
1: 这个话有点大了，
0: 嗯，
1: 你说中国新疆、西藏，虽说拍都是大片，我行，冰岛不一定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还是有一些的，
1: 它地很，首先它地很平，然后它多年都是雪，
0: 啊、
1: 其实风景没有那么好，我觉得哈，
0: 是是，
1: 然后其实呢，我们欣赏上它的照片，真的就是属于那种，我告诉大家，就属于那种你晚上。你打开了摄像头、手机的摄像头、摄像功能，但是你就是不小心点到了那个拍摄，就出来了那种照片，
0: 对，就很像随手拍的那种感觉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就不是随手拍的，那是胡乱就按到了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啊，他还是28岁呢，对不对啊？
1: 网友说这我也可以，
0: 是啊，感觉也还可以哈、
1: 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是举办的如火如荼，对不对？6月17号报道，阿根廷向美国发送了一份包含1.3万个名字的名单，要求美国禁止这些人进入球场。名单当中男性均出现在拖欠抚养费的公共登记册上面哈，
1: 哎，没错，世界杯门票比较高嘛，通常超过了1000美元，
0: 是的，是的，非常贵啊，而且他们停车费也很贵啊。
1: 哦，那最高可以达3.3万美元，可能决赛的门票吧、啊。
0: 是啊，
1: 那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
0: 艾
1: 利
0: 斯
1: 啊，他的市长表示呢，有能力支付这笔钱的人，应该有能力支付子女的抚养费。
0: 嗯、
1: 马克里说啊，不照顾自己孩子的人不该进入足球场。但是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就长臂管辖了，我觉得美国就接到这个也莫名其妙，人家来我美国花钱，你管这些，我还管到这些啊。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在这个阿根廷也是有一个历史的问题的，比如说啊，这个就是部分或者是全部拖欠女子抚养费的人员呢，会被限制消费啊，这个是非常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一些西方国家是挺常见的，就是你知道离婚以后啊，你要支付孩子的所有抚养费，一般都是男子支付啊，
0: 是的。那么自2023-2025年的3月起，布宜诺斯艾利斯就禁止拖欠抚养者进入到大型的活动现场。根据阿根廷叫《民族报》报道，自那以来，已经有162人在入场时被查出。目前尚无报道表明美国世界杯是否出现此类情况。那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阿根廷，超过一半的单身母亲收不到孩子父亲支付的抚养费，68%的母亲仅能偶尔收到款项。那看来就真的这个情况在他们国家很严重了，对不对？
1: 那同样也能显示出这个国家对足球的热爱啊，就是以不让你开足球赛为
0: 我懂了
1: 为惩罚
0: 啊，对对对，就是我可以不付孩子钱，但我要去看足球赛，但你又让不让我看足球赛，那我还得把钱给付了，对不对？
1: 是是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国内哪些新闻。据苏州新闻报道呢，近日在我们的苏州斜塘派出所接到了一通特殊的报警，报警人就是一名小学生，因为这个小孩姐在小区绿化带玩耍时发现几株疑似大麻的植物，立即想起了学校的禁毒宣传内容，叶片形态与海报上十分相似，他还用儿童智能手表拍照识别对比，
0: 结果显示是高度吻合，随即立刻报警哈。那么民警到场核查之后呢，将疑似大麻植株全部拔除带回处理，并对种植来源展开调查。民警说要表扬小孩姐，多奖励2套卷子。你怎么恩将仇报呢？
1: 你说最近我还看过另外一个新闻，有3个男孩，他们发现了一把枪，然后大家都知道以前禁枪的，其实中国禁枪历史没有多久，以前还有人藏一些私枪嘛，可能把扔在路边了，被小孩捡到了，然后他们送到公安局，第一句话就是能不奖励我们作业吗？
0: 然后我看到是另外一个是来自山东的一个新闻，是一个老师，他给他们班的2个孩子呢，就是罚站到门口去了。然后呢，但是他正好在罚站门口呢，他怀孕35周、36周了，其实也就是再过2个礼拜，他就可以足月生产了。他走到走廊去接水的时候，地上有水滑倒了，正好在门口罚站的2个孩子，一个把他扶起来，另外一个把他这个水杯拿起来，还让他靠边就是靠着，然后过了到下午的时候，这个老师就拍摄，你知道这老师做的特别好，然后网友也以为会奖励什么卷子，老师带着炸鸡、可乐和薯条来到了班级，还说这是我来看看我的2个小救命恩人，然后送给了2个孩子，我觉得真的特别好。你知道网友说什么吗？叫成绩一般，但心地善良。我觉得是的，就是你为什么要奖励卷子给他们？人家就是那么好，对不对？
1: 而且这小朋友都知道了，刚刚的小朋友说去警察局第一件事， 不会奖励我们辞职。

0: 是是是是，而且现在还有好多，你知道，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比如说有那个毕业的呀，或者说有过生日的孩子，就家长就送这个卷子。其实我不太能理解，我不知道是因为你们在玩梗还是什么。
1: 对，这确实是互联网一个梗啊。
0: 孩子不开心，
1: 不是孩子确实不开心啊。
0: 是啊。
1: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近日，河南郑州男子走进了面包店，连喝了八杯。
0: 白开水，喝完道谢之后呢，准备离开。那店员也暖心的叫住了他，送上了一个面包。男子接过便转身大口吃了起来。店员见状又贴心的送上了加肉的面包。倒水和他起来慢慢吃。然后网友说一杯是礼貌，八杯是信号。什么信号？我饿了。
1: 确实饿了。
0: 是，我觉得很暖心。而且我跟你讲，现在好多的店里面，你要找他要水，他还不一定会给你呢，对吧？他能让他喝了那么多水，而且。
1: 而且也害怕他，就有人会觉得，哎，我就喝个水饱吧。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确实，以前我们随便到哪家店，你说白开水都是有的。现在有些店他提供白开水。
1: 我跟你说，反而肯德基、麦当劳有白开水，
0: 对对对，你知道，就是我特别，我现在不喝那些什么，就是加糖的饮料，我就说就是想喝白开水。但有的店里没有，我特别震惊。而且像我有时候出去的话，在小朋友玩的话，就希望就是喝个白开水。你到哪儿接？我跟你说，真的只有肯德基和麦当劳有啊。好，那我们接着听歌。 刚才我们的听众点播的来自于刘德华的《今天》，对不对？我们55群的听众，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这首歌是我们听众点播刘德华的今天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如果你还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任何的路况信息，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近期的一些新闻啊。大家知道高空抛物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但是这个人就太倒霉了，
1: 是的，
0: 被落叶给砸伤了。
1: 对啊，近日呢珠海中院公布了一个案例，市民谭女士正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大王椰树的落叶砸中了背部，哦，导致了胸椎、腰椎骨折，造成了十级的伤残哈。
0: 我的天哪！那事发之后呢？谭女士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索赔损失。物业公司称此为不可预见的意外，且他们已经提交了这个警示啊，这个设了锥桶啊、拉警戒线的照片举证，说自己已经尽责了啊。
1: 那么经过查明，照片拍摄的时间是4月、5月，而事发时是在6月。法院认为物业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认定其未尽管理义务，判决赔偿医疗费、伤残费等等共计40000余元哈。这个好像是这个在一些南方的这个地区。
0: 对对，
1: 尤其包括像海南，就是这种大椰子树，你走在底下你真是得小心了。
0: 对，因为这个椰树十几米高，
1: 是
0: 那个叶子砸下来，可能叶子本身没有多重，但是高度高啊。
1: 对啊，
0: 就砸成了十级的伤残。
1: 对，不过也有网友就评论说，这种树为什么要种在小区里面呢？
0: 有没有可能他们绿化树就是这样？我第一次去海南的时候，环绿化道是榕树，
1: 都是这样，是不是？
0: 你知道，就是榕树，我觉得特别不适合做绿化带。大家都知道一个榕树能成林啊，它随便第一个气生根下来就能再加一个根，很多小，我看它路边就是它那个砖全部都被拱起来了。
1: 就是它生长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啊，可能确实是以前就是可能就逮什么适合种什么了吧，
1: 对吧、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这个夫妻两个人的这个新闻啊，是给我笑到了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云南哈，这个好多人会喜欢吃菌子，但是菌子是有毒的呀，对不对？
0: 没错啊。那近日云南昆明夫妻俩吃剑手青中毒。
1: 丈夫以为妻子是蛇。
0: 在蛇道内。
1: 楼道内。
0: 就感觉这个也不太莫名其妙了啊。他们俩在楼道内
1: 扭打
0: 缠斗。据了解呢，夫妻俩购置剑手青后自行在家里烹煮，食用后呢当晚便出现了中毒的症状，随即前往医院治疗。
1: 他俩还是知道的啊。
0: 对啊，但是呢他们自觉症状已经缓解了。蒸水打到一半便自行离院回家，这个是自己有问题啊。
1: 是啊，掉水掉一半就不掉了，对吧？感觉自己已经清醒过来了，回家还得继续吃，是不是？那么次日清晨起床之后，两个人出现了幻觉，看到家中有两条大蛇，他们自己都觉得是两个小偷，就跟小偷搏斗。丈夫以为妻子是蛇来偷东西，跟妻子在楼道内缠斗殴打，一直从十几楼的楼道打到27楼。
0: 你们俩体力还挺好的呢，
1: 打十几楼啊！
0: 我跟你说，普通人跑个十几楼都累的
1: 气喘吁吁了、
0: 还打到27楼。
1: 那这个辅警杨志鹏啊，他说赶到现场，他们在楼梯间找到二人，看见男子说他旁边有东西在爬，而女子则在一旁哭泣啊，痛啊，
0: 身上全是脚印和灰尘。对话中呢，
1: 丈夫拍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话中男子语无伦次，为了避免夫妻俩情绪呢再次激动，民警好言细语的将两人带下楼，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目前呢夫妻已经康复了。
1: 哎，我知道了，一开始去的时候民警可能以为是一个家暴，后来发现是中毒，是不是？
0: 就可能是小区其他人
1: 说报警，对，可能小区有人报警说这儿有人打架，你们快来。这个男子直接就把他就是打那个女的，把女的打得浑身是伤，然后就可能这个民警可能去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我这个一定要制止这个男的是什么情况啊，后来发现是中毒了。
0: 对、
1: 但你俩也有责任呐、你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就如果你真的是吃菌子中毒，你掉水之后你不能感觉自己好了就给它拔掉，它还是有余毒在里面的。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四川绵阳司机偶遇野生大熊猫啊。然后这个大熊猫显得特别忙，因为它慌乱的爬不上去啊。来关注一下，6月23号，四川绵阳平武县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路段呢，市民袁大哥驾车途中呢遇到了一只野生的大熊猫。视频里大熊猫尝试攀爬陡峭笔直的

0: 个宝楷，这我知道，就是那种防止那个水土就是那个流失啊，就建立的那种就是
1: 托子一样的
0: 东西，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那他几次发力均未能成功，慌忙原地转圈，四受惊吓，随后呢快步朝山下跑去。
1: 嗯，据袁大哥的回忆说，当时大熊猫距离车辆只有五六十米，他立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警示后方来车，对向的车辆也同步停下，众人全部熄火，全程不鸣笛。他说我们都在安静地观察着国宝的动向。袁大哥也拿出手机全程的记录下来，感慨普通人能够亲眼看到野生大熊猫实属是百年难遇了啊。确实是，像我们这个经常可能也只能是在动物园能够看到了哈，
0: 我们这儿可能就绝对遇不到野生的大熊猫啊。
1: 是的，
0: 好，那稍后继续回来。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5: 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6: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7: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8: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9: 谢谢，
10: 谢谢，
11: 谢谢，
9: 谢谢你。
12: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情况放开聊，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啊，那咱们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说啊，最近的是这个公安部网安局公布的十起打治整治网络谣言的违法电信案例啊，有这个十个传的比较多的一些谣言。
1: 嗯嗯。
0: 第一个就比如说网传呢这个驾考增项其实是为谣言了啊。前不久网络上发布的一则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称呢，2026年的驾考新增了多项考核项目。这个视频发出之后呢，在网上引起了大量的关注，甚至有人担心这个以后难度大了，抢着先去驾校报名。
1: 对啊，然后他说，苏州警方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就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的文件样式，在视觉上有着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着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0: 驾校自己，感觉是驾校自己拍的，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警方经过深入调查，事情的真相逐渐露出水面了啊！所谓的五一新规，其实是市场这个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并非驾考的新规。那么这些发布谣言的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根据相关的线索，宿州的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这个行为人邓某某，展开了这个传唤调查工作啊。
1: 嗯，
0: 其实他其实是驾校的这个
1: 教练，对不对
0: 啊？
1: 他讲白了，他这些焦虑或者说这些视频，他就是为了制造出这个恐慌，然后呢让大家赶紧去来报考驾照。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了。
0: 是啊，最后结果是六人被行政处罚。那提醒大家，政策解读要严守法律的底线。
1: 哎，是的。
0: 网上最近很多的这种视频，
1: 对，
0: 其实包括之前我们都说了嘛，一年级是最关键的时候，二年级是最关键的时候，三年。
1: 那个五升六暑假你一定要做的几件事儿是不是？
0: 然后你点开发现都是在卖什么教
1: 本啊、书啊之类的，
0: 教辅资料什么之类的。
1: 哎，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辨别的心啊！而且你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些科普类的视频，你一定要找什么官方的，对不对啊？千万不要随便找一些打开一些什么博主啊干嘛的，然后你打开到最后发现，哎，其实他都是在带货了，对不对啊？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好的，歌曲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周五，鲜花放开了，中午12点与大家不见不散了，明天见。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弘扬法治精神。
8: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7: 树立法治观念。
9: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7: 坚持依法办事。
10: 我宣誓，
11: 我宣誓，
10: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7: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我们的高考分数陆续大家都已经查询过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填报志愿的阶段。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科类各批次志愿均通过网络分时段填报。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关于考生填报志愿时需要注意到的一些相关事项。首先呢，大家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从正规渠道获取信息，登录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考生志愿填报服务平台，或者呢访问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信息。我省考生志愿填报服务平台有相应的链接。那么掌握志愿填报的流程，阅读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上手把手教你填志愿安徽省2026年高考百问百答等系列推文，大家可以掌握到志愿网上填报的流程

办法。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研读志愿填报的权威资料。您可以认真阅读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编印的2026安徽普通高校招生报考指导，还有官方渠道发布的2026年安徽省高考考生成绩分档表、体检表等信息，详细了解各校在安徽招生的计划、录取要求、本人的体检情况等信息。那么第四点，用好官方信息服务平台。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免费开放，汇集院校、专业、就业等大家关心的信息内容，为考生提供一站式服务。我省呢已经开通志愿填报服务平台，也提供了历年的数据查询、志愿辅助填报和志愿填报等功能。考生可以通过志愿填报服务平台查询我省2021年到2025年在安徽招生院校录取情况，包括了分批次、分校、分专业录取最低分排名、最高分排名和平均分等。同时呢，参照今年各高校招生计划情况，确保你报考院校的范围，再通过志愿辅助填报系统筛选志愿填报系统正式填报。那其中呢，还有一些需要大家重点考虑的相关因素。第一个肯定是考试成绩，成绩呢包括总分、位次以及单科分数等，通过成绩进行初步的筛选填报范围。需要特别提醒考生注意的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位次，不同年份的考试分数不具可比性，不能简单的用分数和往年做加减进行比较。那第二点呢，院校的综合情况，考生可以访问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或者是各高校的网站，查阅一下2026年该校的招生简章，全面了解初步筛选出来的院校，深入了解学校的办学性质、办学层次、办学类型、学科专业建设、办学地点、校区、收费标准以及相关的招生要求等信息。第三就是专业和就业了，考生呢可以通过教育部公布的学科评估结果、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等等，来了解意向大学的学科以及专业实力。那需要注意的是呢，专业的冷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动态更迭之中。对于网络自媒体和所谓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刻意制造的这种焦虑氛围，考生和家长要理性看待，冷静甄别，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所谓的冷和热门的专业。选择专业时，既要结合自己的兴趣特长与未来学业职业规划，也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归根结底，考生应该遵从内心的热爱与自身所长，探寻适合终身发展的职业方向。第四点，关于招生专业的特殊要求方面，有一部分院校的某些专业会有一些特殊要求，比如说呢，有的专业它对身高、视力、色觉等等的身体条件方面有特殊的要求，考生应该及时登录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网站，查询一下本人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体检的相关表格的信息，了解一下本人体检的情况。有的专业对考生单科成绩也有要求，有的专业呢明确只招有专业志愿的考生，还有一些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专业或者是独立学院、民办院校，它的学费就相对来说较高一些。第三个部分我们要提醒的是，准确把握好平行志愿的投档规则。今年我省大部分批次仍然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那平行志愿投档遵循的原则是分数位次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考生在填报平行志愿时应该注意的是，第一，准确定位，合理填报。平行志愿院校之间应该适当的拉开距离，保持一定的梯度，而且呢应该选好保底院校，以免滑。第二，根据意愿合理排序，平行的院校志愿也有先后顺序，一般按照排名从高到低排列。同时，考生可以在合理选择报考院校的基础上，也把自己最希望就读的院校排在最前面。那第三呢，是专业志愿慎重填报，仔细阅读院校招生章程，了解院校录取规则、专业限制、报考的条件以及往年各专业录取情况等，并且呢再结合一下自
身的成绩、兴趣爱好等实际情况。

况，慎重选择专业，特别要高度重视的是专业服从志愿，避免因盲目不服从专业调剂而导致被院校退档。在填报高考志愿时，这几年在安徽招生院校的投档最低分名次和各专业录取最低分都是具有参考价值的。考生呢，要根据本人的高考成绩和自己的名次，灵活运用冲、稳、保的策略进行分析比较，保持院校之间适当的梯度，审慎选择好平行志愿。第四个提醒，审慎规范填报志愿。那考生呢，要注意不同的类别、不同批次志愿填报的时间以及填报要求，预填期间做足准备，在规定的时间内要到指定的地点上网填报，一旦错过将无法补报。每个批次志愿填报后都需要进行提交，只填报但未提交的志愿将会被视为无效志愿。志愿提交之前务必要仔细检查，注意看清页面提示信息，志愿一旦提交任何人不得修改。志愿填报应该由考生本人完成，不得交由他人代办。考生一定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考生号、身份证号和登录密码，防止个人信息被无关人员获取，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网上志愿填报完毕之后，要现场打印志愿确认表，由本人签字确认。第五个方面呢，大家要慎重考虑一下是否专业服从的问题。在大部分批次志愿设置中，考生可以选择是否专业服从。那专业服从的意思就是，如果考生被投档到了某院校的专业组，但是我们按照高校的录取规则，考生填报的所有专业均无法录取，他可能是因为分数没有别的考生高，或者是身体受限等一些原因。如果考生当时勾选了这个专业服从，那么院校呢会把考生调剂录取到这个院校专业组还有缺额的专业，所以选择专业服从能够显著地降低被退档的风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专业服从并不是录取的绝对保证。如果考生仍然不符合缺额专业的录取要求，可能单科成绩不达标、身体受限等原因，仍然有可能被退档的。一旦退档，考生在该批次就只能够等待征集志愿的机会了。所以呢，我们的考生一定要务必慎重地考虑是不是去选择专业服从的问题。最后就是关于识别防范各类骗局，因为每到这个高考分数公布之后呢，各类涉考骗局就会进入到高发期，诈骗分子往往会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精心设置种种骗局。常见的套路包括虚假查分链接、教育补贴转账、谎称有补录名额或者是内部指标，甚至呢还有的会伪造录取通知书等等。请考生和家长务必通过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网和微信公众号核实信息，不点陌生链接，不透露个人信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同时，部分高价志愿填报机构会夸大宣传，刻意营造焦虑的氛围，声称自己有内部数据、专家团队、高考志愿规划师等等。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能够理性的对待，不要盲从、不轻信，避免钱财受损，更加防止志愿填报走偏。那从今天开始，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热线电话接听时间呢将会延长到晚上十点，同时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会继续的发布志愿填报及招生录取的相关政策、志愿填报方法、招生录取相关信息，请大家保持关注。省教育厅将会继续开展组织网上咨询周和委厅领导在线咨询答疑活动，其中呢本科院校网上咨询周的时间从6月24号到7月6号，专科院校网上咨询周的时间7月7号到7月17号，每天咨询的时间段为早上9点到下午6点。各高校线上咨询活动目前已经全面展开了，请考生家长及时关注目标高校的官方网络平台上所发布到的招生政策信息。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等总支将继续组织开展高招系列志愿填报咨询送服务进基层活动，到部分的市县中学呢会进行面对面的志愿填报咨询辅导，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或者是高中学校的一些相关的通知。好，我们稍后继续来聊。

0: 树木枯枝，长势衰败，严重时会造成树干空心。
1: 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钜惠停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

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牌，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发布的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危险驾驶罪呢是稳居全国起诉刑事犯罪数量的首位，其中醉酒型危险驾驶是危险驾驶罪中最为高发的类型。大家都知道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呢在司法实践中，喝多少是醉驾、从重从轻的情节认定等问题依然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些比较常见的法律问题，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参考。那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问的比较多的，就是醉驾到底怎么样能够认定我是醉驾的标准哈。酒驾和醉驾虽然它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中间呢它是隔着违法和犯罪的一个天壤之别。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吸酒精含量阈值与这个检验中的一个规定啊，那酒精的一个血液含量达到每100毫升80毫克是可以认定为最，相对来说就是我们最终给大家认定到底是酒驾还是醉驾的一个标准了。那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相对来说就是我们最终给大家认定到底是酒驾还是醉驾的一个标准了。那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司法的一个实践当中的认定驾驶人是否醉酒，主要就是以血液酒精含量的鉴定意见作为依据。驾驶人的如果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100毫升80毫克以上，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就属于醉酒驾驶。此外呢，驾驶人在提取血液样本前如果逃脱或找人顶替的，也是可以把这个呼气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作为认定醉酒的一个依据。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醉驾到底可能构成什么样的犯罪呢？醉驾是属于危险驾驶罪的一种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具有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情形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醉驾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醉驾特别是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危及不特定多数人安全的，还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醉驾还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不仅要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也会面临着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后果。那如果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在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后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此外，如醉酒驾驶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之后，有权向醉酒驾驶人追偿。所以呢，醉酒驾驶的行为人不仅要承担着刑事责任，还可能要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这就严重影响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了。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从重处理。我们也和大家大概关注其中的几条啊，比如说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汽车的，严重超员、超载、超速行驶的，服用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的，驾驶机动车从事客运活动且载有乘客的，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且载有师生的，高速公路上驾驶的，驾驶重型载货汽车的，运输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的，逃避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实施威胁、打击、报复、引诱、贿买证人、鉴定人等人员，或者毁灭、伪造证据等妨害司法行为的，2年内曾因酒后驾驶被查获或者受到过行政处罚的。那其他的还有5年内曾因危险驾驶行为被判决有罪或者做相对不起诉的，以及其他需要从重处理的情形。我们这个醉驾从宽处理的情形有哪些呢？我们大家看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自首、坦白、立功的，第二自愿认罪认罚的，第三造成交通事故赔偿损失或者取得谅解的，第四其他需要从宽处理的相关情形。这是来跟大家一起梳理的这个醉驾被查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情形啊。那么醉酒之后如果我也没有在道路上面去这个
快速的行驶，我只是在小区或者停车场内我停了车，这能不能构成犯罪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道路指的是什么？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是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小区道路、停车场等场所，就因为它具有着公开属性和开放性，符合我们规定当中的道路的标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啊，如果醉酒状态下在这些场所驾驶机动车，不管你是开了一步还是开了两步，都是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此外呢，根据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只允许单位内部机动车、特定来访机动车通行的，可以不认定为是道路。第七个问题，醉酒后因紧急救人开车是不是可以免责呢？那醉酒后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不得已驾驶机动车的，构成紧急避险的，不负刑事责任。如果伤病程度不具有必须紧急送医的紧迫性，或者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及时救助而醉驾，因为这个时候的危险不具有紧急性，避险的行为并不得已而不构成紧急避险，所以呢这个情况是除外的。第八个方面就是醉驾被查获后，能不能说哎呀我喝的好像是个药酒啊，或者是我是前一天喝的酒，这是隔夜酒了，那这个理由能不能免责呢？喝的是药酒还有隔夜醉酒，不能够免除法律责任的。朋友们，醉驾认定的关键在于什么呢？行为人驾驶，你这个驾驶时候的你当时的一个实际酒精含量，而不是我什么时候喝的，哎呀我是喝的什么样的酒，这个没有关系。司法实践中我们都是以大家的血液酒精含量作为认定醉酒的主要依据，只要你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醉酒的标准，无论酒精来源是什么，饮酒和驾驶之间间隔多长时间，都属于醉酒驾驶。所以呢，即使是喝的药酒或者是隔夜酒，如果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80毫克以上，仍然可能会构成危险驾驶罪，进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条例就明显在告诉大家，不要在任何时间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还是紧紧的记牢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

0: 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甩袖。
5: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0: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大家在网上搜索买房信息的时候，如果看到紧邻地铁、交通便利、还精装修的房子，是不是就觉得很心动呢？那如果告诉你说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是不是就会觉得诱惑更大一些呢？但是这样的房源真的存在吗？在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中，有五名房产中介人员呢，他是用 AI 生成了这

种低价的虚假房源信息，为的是能够引流推销他们自己想卖的房子。上海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个长期发布各类房源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存在着异常。在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里，房屋价格明显的和实际情况不符。根据警方介绍，他们发布的房源明显要低于市场的报价。进一步对视频展开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发布的房源地址也明显和实际地址不符。这个账号呢，发布过的视频中有这样一条信息，一套呢是位于地铁口的房子，面积83平方米，总价只需要81万元。而警方实地探访发现，视频中所提到的地铁站附近的小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户型面积的房子，周边房产中介的房源挂牌价单价从25000到30000元不等，没有10000元以下的房源。警方随即找到了视频的发布者薛某，薛某说呢，视频是 AI 生成的，和他一样发布此类不实信息的还有赵某等四人，他们的工作都是房产中介。经过调查，他们都是通过 AI 工具虚构了这些房源信息，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吸引购房者留言，以便推销其他的真实房源。那么他们的工作流程就是先从网上下载房源信息，肯定不是本地的房源，下载之后呢，他们就通过 AI 去除水印，再加上他们所要卖的房子的信息，配上一个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通过这个方向来引流。经过核查，薛某等人总共在自媒体账号中杜撰发布虚假房源视频100余条，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目前违法人员薛某等五人已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相关的虚假视频均已删除。好的，我们今天的法治滁州节目也和大家要说一声再见了，我们在明天下午2点钟继续不见不散。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爽。和风拂面，莲香满庭，就在六月份，岚县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时刻，首届睡莲品种展暨2026池山湖湿地荷花展正式拉开帷幕。近400个睡莲品种、1200余个荷花品种集中亮相，俗皖两地游客、摄影达人纷至沓来，于碧水山林之间共赏千池荷莲。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夏日限定的莫奈花园，感受莲荷斗艳的视觉盛宴。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岚县，素有“百鸟天堂”美誉。6月18日，首届睡莲品种展暨2026池山湖湿地荷花展正式开幕，汇聚国内外优质睡莲品种近400个，荷花精品展区更是汇集1200余个优质荷花品种，成为长三角地区夏日赏荷的新热点。睡莲被称为水中睡美人，而在池山湖，这位睡美人以近400种姿态同时醒来。经典热门品种万维沙、丹泉石、紫外线熟悉亮相，新增白千瓣、黄千瓣、紫千瓣等千瓣系列睡莲，层层叠叠的花瓣令人叹为观止。同时引进30余个澳洲特色睡莲品种，紫贝壳、极光、朱砂痣等稀缺品种集中展出。来自南京的游客徐女士对着我们的镜头说，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早就在公众号抖音平台看到过池山湖的推送，择日不如撞日，今天荷花开得正盛，还飘着微微细雨，好一幅烟雨朦胧的夏景图啊。当然还有摄影达人们则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墨，用一幅

幅鲜活生动的摄影作品，定格睡莲的雅致，珍稀品种的独特，以及池山湖湿地独有的夏日诗意。如果说睡莲是水面的精灵，那荷花就是夏日的主角。池山湖荷花精品展区汇集了1200余个优质荷花品种，连片荷塘间身着古风服饰的演艺人员缓步穿行，仿佛置身画中，更为美景增添了几分颜色。走进荷花展区，你会被这片荷花宇宙震撼，红的、粉的、白的、黄的、绿的，单瓣的、重瓣的、牵瓣的，每一种荷花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很多人好奇，荷花不是都长一个样子吗？来了池山湖你就知道，原来荷花的世界比想象中广阔千百倍。池山湖的魅力当然不止于花，素有百鸟天堂美誉的池山湖，依托稀缺的湿地生态基地与丰富的水生花卉资源，持续优化文旅产业布局，打造出赏荷观鸟、自然生态研学、湿地康养休闲等多元化体验业态，形成特色鲜明的湿地文旅体系。在荷花展期间啊，各位如果去到池山湖，可以穿上古风服饰，在荷塘间拍一组穿越大片，戴上望远镜，在赏荷的同时可以观察白鹭、苍鹭等水鸟，还可以参加湿地研学活动，了解水生植物和湿地生态知识。当然还可以在石山林的栈道上漫步，感受山林葱郁、四季皆景的生态魅力。我们池山湖湿地公园的负责人还说，我们将改善池山湖区域生态环境，构建野生鸟类繁衍栖息的生态乐园。如今池山湖的生态面貌正是源于20余载深耕湿地、守护自然的坚守。池山湖荷花展是夏日限定，通常啊持续到8月底，最佳观赏时间呢是6月中旬到8月，清晨或者傍晚的光线也非常的好，荷花在清晨绽放的最为舒展。各位呢可以直接从滁州市区出发，开车的话呢车程约1个小时，当然了从南京出发的话1个半小时也可以到达，直接导航蓝线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各位如果想要去拍照出片的话，也建议穿浅色的衣服或者是古风服饰，在荷塘间拍照特别出片。从近400个睡莲品种到1200余个荷花品种，从古风演绎到湿地观鸟，池山湖用一场夏日限定的花市，把百鸟天堂变成了花的海洋。当然也有摄影达人感慨，在池山湖拍了一整天根本拍不完，因为每个品种的睡莲都有自己的美，荷花的牵绊系列更是第一次见。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夏天遇见莫奈花园，想在水山林间感受莲荷斗艳的诗意，那就去池山湖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同走进滁州莱安。在江淮山水的滋养下，这座紧邻南京的小城藏着数不尽的地道风味，既有传承百年的非遗硬菜，也有暖心暖胃的市井小吃，每一口都是时光沉淀的味道，每一味都是来自莱安独有的烟火气息。接下来让我们关掉喧嚣，打开味蕾，一起沉浸式寻味莱安，解锁藏在江淮大地上的舌尖盛宴。来到莱安，第一道菜不得不提的就是享誉大江南北的雷管板鸭，这可是莱安美食的金字招牌，更是实打实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雷管板鸭起源于元末明初，兴盛于清朝中期，历经数百年传承，有着闻香下麻、知味必尝的美誉。它的美味离不开一方水土的馈赠，选用千年古镇雷管本地散养的绿头麻鸭，这些鸭子生长在水田沟渠间，觅食鱼虾、田螺、稻谷，个个皮薄肉嫩，体型健硕，制作工艺更是讲究。老辈人总结的炒盐腌、老卤腹、挂批量、主管煮，每一步都藏着匠心，精选粗盐翻炒入味，再用百年秘制老卤浸泡入味，经过挂批风干，鸭肉紧实不柴，最后文火慢煮，不添加多余调料，最大程度保留鸭肉本味。煮好的雷管板鸭色泽油亮清爽，肉质细嫩紧密，入口香酥滑嫩，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淡淡的咸香在舌尖蔓延，越嚼越有滋味，不管是冷切下酒还是加热佐餐都是一绝。从民间美味到登上央视，雷管板鸭早已成为莱安人的味觉骄傲，更是外地游客必带的特色美食。一口下去，尝的是鸭肉的鲜香，品的是百年传承的老手艺。尝过经典非遗美味，再来感受莱安的水乡湖鲜之美。莱安河湖密布，水土丰饶，孕育出极致鲜美的水产佳肴，屯仓一网捞、临桥灶台鱼就是水乡美食的代表。屯仓一网捞光听名字啊，就觉得充满市井烟火气，选用屯仓水库里鲜活的鲫鱼、鲤鱼、黄辣丁还有小虾米等一些水产。

0: 一网捞起，现捞现做，不用复杂的烹饪技巧，简单的葱姜爆香，加入清水慢炖，煮出奶白浓郁的汤汁，鱼肉鲜嫩入味，虾蟹鲜甜可口，每一口都是水库原生态的鲜美，保留着最纯粹的水香味道，一家人围坐品尝，鲜到骨子里，满是自然的馈赠。而灵桥灶台鱼更是充满农家趣味，大铁锅柴火慢炖，选用鲜活大鱼，现杀现煮，搭配豆腐、粉条、青菜等一些配菜，倒入秘制酱料，柴火慢慢炖煮，鱼肉吸满浓郁酱汁，鲜嫩入味，配菜软糯可口，铁锅边缘再贴上金黄焦香的玉米饼，哎呀，这一半浸满鱼汤，一半焦香酥脆，鱼肉的鲜，酱料的香，饼子的甜，完美融合，一口解锁皖东农家的地道风味，温暖又治愈。来来安，暖胃又暖心的特色硬菜，绝对少不了水口鹅煲，还有半塔全羊汤，一个鲜香浓郁，一个滋补暖胃。水口鹅煲是来安县水口镇的特色美食，选自本地散养两到三年的老鹅，肉质紧实，营养丰富。整只鹅切块之后，先用大火煸炒出油，再加入秘制汤底，慢火炖煮数个小时，直到鹅肉软烂脱骨，汤汁浓郁醇厚。炖好的鹅煲汤色金黄，香气四溢，鹅肉软烂入味，不柴不腥，喝一口浓汤，鲜香暖味，暖心又暖身，再加上搭配的一些配菜一起涮煮，一口肉一口汤，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不管是秋冬滋补还是春夏解馋，都是来安人餐桌上的常客。半塔全羊汤则是来安冬日里最治愈的美味，选用本地散养的山羊，从羊肉到羊杂全套入锅，大火煮沸，慢火熬煮，熬出的羊汤奶白鲜香，毫无腥膻味，羊肉鲜嫩，羊杂劲道，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全羊汤，从喉咙暖到肠胃，驱寒保暖，滋补养生，再搭配上本地特色烧饼，一口汤一口饼，鲜香四溢，是来安人刻在骨子里的冬日美味。另外这大英酥烧饼也不容错过，这道有着百年历史的特色小吃也是非遗美食之一，面皮儿层层起酥，裹上秘制馅料，炭火烘烤后，外表金黄酥脆，内里松软多层，一口咬下，酥香掉渣，鲜香可口。再来尝尝来安的经典面食，来安虎皮大肉面，这绝对是面食爱好者的最爱。大块的五花肉经过炖煮后，表皮起皱，形似虎皮，色泽红亮，肉质软烂入味，肥而不腻。搭配上劲道滑爽的手工面条，浇上浓郁的肉汤，一口面条一口肉，面条吸满肉香，大肉软烂多汁，口感丰富，鲜香过瘾。同样啊，它也是来安街头最接地气的美味，一碗下肚，饱腹感十足，治愈所有的疲惫。除了这些咸香美味，来安的特色糕点也格外惊艳，比如说叉和月饼，还有叉和糕，是来安人代代相传的点心美味。叉和糕口感软糯，香甜不腻，带着淡淡的米香和果香，入口即化。叉和月饼皮薄馅足，馅料饱满，口感丰富，不管是传统甜味还是特色馅料，都承载着来安人的味觉记忆，是走亲访友的绝佳伴手礼。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宋家鹅头，灶王食府的酱鸭头，卤制的软烂入味，酱香浓郁，越啃越香。烟尘小花生、来安春卷等一些特色小吃，每一款都独具风味，藏着来安最朴实的烟火滋味。非遗硬菜、水乡湖鲜、市井小吃、特色糕点，从传承百年的匠心美味到街头巷尾的烟火小吃，每一道美食都是来安山水与人文的完美融合，都是来安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来安的味道是雷关板鸭的百年咸香，是水口鹅煲的浓郁暖心，是叉河蟹黄包的鲜醇多汁，更是大街小巷里。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1: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平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4: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

0: 和更多行程精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爽。过年之后，又有一款网红饮品，它是以绿色为主的包装，便刷屏了我们的朋友圈、小红书、抖音。对，它就是我们的奶绿波。在五一之前啊，滁州南桥区的吴越广场，一座亮眼的绿色集装箱建筑悄然亮相，它就是全网刷屏的网红饮品奶绿波的体验店。今天呢，就让我们解开滁州潮人新据点的流量密码。故事要从2026年春节说起，彼时宁洛高速安徽段堵成了停车场。百无聊赖的司机们发现高速沿途密集出现一块绿色广告牌，上面三个行书大字飘逸潇洒。有人定睛一看，奶绿波，再一看，哦，明绿叶。于是社交媒体上炸开了锅，开了一上午还没开出奶绿波。这句吐槽瞬间击住无数个被困车主的泪点和笑点，所以霸榜热搜。被误读的其实是明光酒业的高端白酒明绿叶。广告牌上的字体啊，来自于已故书法家谢德平，早已被注册为商标。然而面对这场全网误读，明光酒业没有一板一眼地发声明纠正，而是在3月1日通过官方抖音大方回应，感谢网友赐名奶绿波。这一接梗的动作瞬间拉满了路人的好感。明绿叶的创意源头远比这块广告牌深远，它的酿造原料选自明光市涧西镇种植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明绿一号绿豆。早在1978年，明光酒厂就开始试制这款以绿豆制取的白酒，80年代便因独特工艺被人民日报誉为酒中奇花。2021年，徽酒龙头古井贡酒战略收购明光酒业后，明绿叶被纳入高端产品矩阵，定价800元一瓶，被称为液体翡翠。没想到这场精心布局多年的品牌战略被一块高速广告牌推向了大众视野。流量啊，来得猝不及防，更考验一座城市的反应速度。明光市委市政府敏锐捕捉到这一流量机遇，整合16个职能部门力量，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动、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的全链条工作体系，从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到对接市场需求，牵线搭桥联动明光酒业等本地企业，再到完成新品研发、包装设计、生产落地，全程仅用不到10天时间。3月6日，明光三件套线下体验店在明光酒厂门口正式开业。

三件风物皆以明光绿豆为魂，明绿叶酒千年传承的液体翡翠，以明光剑溪镇明绿一号绿豆与优质红高粱为原料，绿豆的清冽与高粱的醇厚在陶坛陈酿中完美融合。奶绿波奶茶，传统与潮流的邂逅，融入鲜乳的柔润，搭配女山湖的清冽活水与嘉山的明前茶香，让一杯奶茶盛满小城烟火。望绿波绿豆糕，遵循减法艺术，无多余添加，只保留绿豆的本味与糖的温柔，外微酥内绵密，甜而不腻。产品推出后，排队体验者络绎不绝，首批3000套产品很快售罄，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明光三件套迅速成为皖东文旅新名片。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这一接梗让明光绿豆的产业链被打通，从种植到加工到文旅消费，实现全链条贯通。67岁的绿豆种植户感慨：“我种了这么久的地，没想到绿豆还能成网红。”明光的成功让奶绿波的旅程没有止步。2026年5月1号，全网刷屏的奶绿波正式进驻滁城。首家明绿叶滁州城市体验店选址南桥区五月广场，以亮眼的绿色集装箱建筑亮相。这座集装箱店铺采用快闪加轻量化模式，简约时尚又极具网感。走进店内，吃喝玩拍购一站式潮流体验扑面而来。有饮品区主打明绿叶特色茶饮，爆款奶绿波，还有冰淇淋、奶茶、咖啡等全品类，以明光绿豆的清甜底蕴为风味核心。还有风物文创区，精选地域特色文创产品，满足送礼与自留双重需求。还有网红打卡区，绿色主题空间、 IP 打卡墙以及复古酒瓶陈列，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开业当天，首批排队的市民难掩期待，纷纷拿出手机拍摄打卡。这里不仅是饮品店，更是滁城年轻人吃喝玩拍购的一站式潮流打卡新地标。从明光的三件套到滁州的绿色集装箱，奶绿波完成了一次跨越。它不再只是一个网络热梗，而是一个从农业种植明光绿豆，到工业加工明绿叶酒，到文旅消费奶茶体验店的完整产业链。一个可感知、可消费、可传播的城市品牌符号。数据显示，明光三件套累计发布信息43.65万条，阅读量近16.28亿次，点赞超2762万个。2026年春节、清明假期，明光市累计接待游客近1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2亿元。从高速广告牌的误读，到明光酒厂门口的三件套体验店，再到五月广场的绿色集装箱，奶绿波的旅程是一个关于接梗、关于听劝、关于农文旅融合的精彩故事。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明绿叶到奶绿波，不是错别字，是一座城市的诚意。”如果你想打卡这座绿色集装箱，喝一杯地道的明绿叶特色茶饮，感受滁州听劝的城市温度和潮流活力，那就去南桥区五月广场的奶绿波体验店坐坐吧。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

0: 专等大家，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着各位走进全椒县的六镇镇，探访一处千年古刹三塔寺。说到全椒的历史古迹，大家熟悉的吴敬梓，熟悉的太平古城，熟悉的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但藏在六镇镇的三塔寺，很多本地人路过却未必知道它的分量。它是全椒现存为数不多有明确官方史料可考的隋代古寺，也是县级重点文化。

物保护单位，安静古朴，底蕴厚重。三塔寺始建于隋大业年间，公元605年到618年，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初名龙兴寺，唐朝时期进行扩建，北宋治平二年赐名三塔寺，因寺内建有三座佛塔而得名。此后三塔寺这个名称沿用至今，这是官方明确记载的名称由来，没有民间野史传说，史料可查。1400多年间，三塔寺历经朝代更迭，战火损毁，多次修缮重建。唐代扩建殿堂，增置佛像，宋元明清历代均有重修。清咸丰年间遭兵险，大部分建筑被毁，民国时期部分殿宇留存。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文旅文物部门保护下，逐步修缮恢复格局，现为全椒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朋友好奇，隋代建寺为什么叫三塔寺？三座塔到底是什么来头？依据官方文物普查资料，北宋赐名时，寺内建有三座方形密檐式砖塔，呈品字形分布，是当时江淮地区典型的佛塔形制。历经战乱，风雨侵蚀，原塔主体损毁，现存塔基残垣以及相关遗址均被纳入文保范围，禁止随意破坏。这三座塔是三塔寺的核心标志，也是它能成为千年古刹最硬核的历史物证。走进三塔寺现场，咱们可以看到建筑格局，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厢房、禅院依次排布，殿宇为徽派传统风格，青砖灰瓦，飞檐翘角，与江淮古寺规制完全吻合。寺内有多株百年古树、古柏、古银杏，枝繁叶茂，与殿宇相应，清幽静谧，没有商业化喧嚣，保留着最本真的禅院氛围。三塔寺是古代全椒西南片区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也是江淮地区佛教传播的重要节点，历代文人墨客、乡贤官吏途经此地多有题咏，相关诗文收录在全椒县志艺文志中，是全椒地域文化、宗教文化、古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塔寺位于全椒县六镇镇三塔村，紧邻乡道，导航直接搜索全椒三塔寺即可到达，县城自驾约25分钟，路况良好。开放时间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的6点钟免费对外开放。很多朋友喜欢去神山碧云湖，其实六镇这条线可以串联起来，城区出发先到三塔寺感受千年禅意，再顺路游览六镇镇乡村风光，周边田园开阔，空气清新，特别适合周末短途出游静心散心。一座隋代古寺，三座千年古塔，历经1400多年风雨，静静守在全椒乡野。在这里也给本地和外地的听众朋友推荐一条精品的游览路线，大家可以先在县城探访吴敬梓故居纪念馆，品读儒林文脉，感受儒林外史的文学底蕴，再一路向西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在青山林海中寻访神山寺，沉浸式享受山林禅意，最后来到六镇镇的三塔寺，触摸隋代古刹的历史余温。一条路线串联起全椒的书香、山水、禅韵，一步一景皆是千年底蕴。它不只是一座寺庙，更是全椒历史的见证者，是江淮古建文化的活标本。如果大家想远离喧嚣，寻古静心，不妨抽个时间走进三塔寺，在晨钟暮鼓、古木青砖之间，感受全椒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来到六镇镇，大家不要忘了啊，当地也有一些特色美食可以去搜索打卡一下。东王烧饼，位置呢在六镇东王街道，传统的手工烧饼，炭火烘烤，外皮酥脆，内馅咸香，有这个芝麻，还有葱花，本地早点的代表。除此之外，当地的泥鳅挂面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也是全椒经典土菜。清水静养的泥鳅，红烧入味，汤浓肉嫩，配上手工挂面，鲜辣开胃。这是来到
六镇农家乐必点的菜。

大家也可以尝一尝花西湖甲鱼以及生态桂鱼，配上田园时蔬，把山水禅意、书香底蕴都吃进烟火的滋味里。

0: 醉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

0: 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
1: 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2: 爹，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3: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4: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5: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季静。
6: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7: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当中来发送和提醒，参与到节目更多互动，也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昨天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和江南有降水，其中黄山和宣城的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六个站暴雨，最大休宁山双山双桥是58毫米。
2: 那么今天和28号大别山区以及江南会有雷阵雨天气，29号之后我省会有新一轮的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和7月1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气温方面，29号之前我省气温逐渐回升，28号全省，29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2到35度，29号过后全省气温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度。
2: 那么具体的预报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26号是全省多云到晴天，27号全省晴到多云，28号淮河以北晴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江南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雨，29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南以南有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30号到7月1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
1: 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需要关注29号过后呢，我省新一轮的强降水的过程。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一起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固镇至蚌埠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期限的批复，原则同意固镇至蚌埠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期限30年，即从2021年7月1号起至2051年6月30号止。
2: 那么这个具体的收费标准和免费的范围由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按照有关的规定执行。
1: 那这个原则上呢，同意固镇至蚌埠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期限是30年，从2021年7月1号至2025年的6月30号止。
2: 那么收费单位自收费之日起，要在各个收费站的显著位置设置载有收费站的名称和审批机关、收费单位、收费标准、收费起止年限以及监督电话等内容的公告牌，要坚持文明执勤和收费，自觉接受交通运输、发展改革、审计、市场监管等部门和社会监督。

0: 律底线。我们一起来关注宿州警方破获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的谣言案。
1: 那么前不久在网络上公布出一条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这条视频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
0: 宿州交警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的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1: 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的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了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0: 经过警方的深入调查呢，事实真相是逐渐的清晰了。所谓五一新规，其实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的要求两项国家标准，并非驾考新规。那这些人发布网络谣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根据相关的线索，宿州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了核查传唤工作。
0: 根据邓某某的供述，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驾考照、考驾照的相关话题。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都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来误导浏览观看者。
1: 那么为此，宿州市公安局永桥分局桃园派出所的民警范志远表示，我们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的视频已经进行了删除。作为一个驾校方面从业人员，他应当是知道这些信息的真伪是有待核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就直接选择发布了。
0: 那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会新增考试的项目呢是虚假消息，那为什么还会发布在网上呢？警方调查后发现啊，发布相关谣言的六个人均为不同驾校的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
1: 那么宿州市公安局永桥分局法制大队民警表示，他发布视频驾考新增加了项目，考试难度会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学员去专业的驾校找教练，驾校的工作人员去报名人数多了，驾校就能赚取更多的报名费了。
0: 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最终难逃法律追责。这类制造大众焦虑的网络谣言为何极易传播扩散？相关人员又将受到何种处罚呢？
1: 据办案的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的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工作人员，所以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0: 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对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
1: 据了解，驾培新国标只约束驾校的培训场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二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所谓的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了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0: 那么宿州市公安局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所考试中心的负责人表示，机动车驾驶员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驶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会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那么我们通过宿州的这个案例呢，也提醒我们滁州没有拿到驾照的一些小伙伴哈，也不要着急，一定要这个到正规的驾校去报名参加学习，进入考试的阶段。同时呢，也要看到公安机关通过官方媒体账号发布的最新的驾考信息。

好，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关注，近日呢，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那么这些案例中呢，反映出一些网络博主随意编造、传播不实政策等虚假信息的问题，严重的扰乱了社会秩序，触碰了。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好，我们来关注出行方面。记者从无锡朔放机场获悉，7月17号开始，香港快运航空新增无锡航点，无锡到香港每日一班。
2: 那么从7月17号开始，无锡的朔放国际机场将拥有深航、快运两家航司运营的香港航线了，每日。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这个交通拥堵哈，是市民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也是基层治理的难点。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持续改善网络状况，合肥建设部门拟谋划建设一批拥堵点治理改造工程项目，以有效提升南一环、包河大道、北一环等道路的整体通行效率，提升合肥中心城区的出行能力。
1: 从去年以来，合肥开展了新一轮的市区拥堵点的治理，总体思路是按照一点一策分类推进的模式开展，依据城市体检结果、辖区摸排、市民投诉反映等分为三类实施。
0: 第一类呢，主要是通过精细化管理缓解拥堵的现状，包括优化信号配时、加装诱导屏、优化标志标线及强化执法等。第二类主要通过局部微整形实现拥堵节点的功能性改善，包括增设导流设施、路口渠化等简易工程措施，同步加强管理执法。第三类主要采用工程建设方式动手术，从规划设计层面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
1: 其中呢，为了加快治理措施的快速落地，可以通过信号优化、优化标志标线及强化执法等管理措施，即可缓解拥堵的项目，由交管部门确定措施落实时时序，并且组织实施。对于工程规模较小的拥堵点治理项目，由属地确定建设时序，并负责组织实施。对于工程复杂、改造规模较大的拥堵点治理项目，按照远期、近远期结合的方式，由建设单位确定治理方案并组织实施。
0: 本次拟将谋划实施的拥堵点治理改造工程包含了三处，分别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庐阳区。其中呢，在京寨路南一环交口，规划拟续建南一环向西向东方向预留平台至高架落地段；在包河大道南二环至龙川路，规划拟续建包河大道北向南方向预留平台至高架落地段；在北一环至富阳路交口，则规划对北一环北侧交口处标志标线等进行优化调整。
1: 目前呢，该项目还处于前期阶段，正在推进工程建议事项的征集工作，等最终确定方案展开建设后，可减少沿线交通安全隐患，有效地提升南一环、包河大道、北一环等道路的整体通行效率。值得期待的是，项目的谋划和实施对缓解主干道路网交通压力、提升合肥中心城区的出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0: 今后呢，合肥建设部门还将会同有关各单位和属地定期开展摸排，结合市民意见，对全市拥堵点段进行常态化动态更新，合理制定后续的治理计划，有步骤分批次的推进实施。

0: 北京时间16:14，我们依然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进行分享和交流互动。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0: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2: 生育里程76000公里。
1: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3: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4: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诊，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6: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的看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7: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8: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9: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10: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2次。
11: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3次。
12: 您的消费为0元，
7: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13: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3: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7: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4: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5: 我是姬静。
14: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5: 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车友群及时提醒发送，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好，来关注出行方面。近期呢，车友陈先生哈，在前往南京南站 P2 停车场接朋友，一进路口就发现了新的变化哈。这个 P2 停车场呢，由 P1 入口进，他觉得特别的好，改得很好，也不堵了。记者呢，也是从南京市交通集团铁头公司了解到，为缓解六朝路沿线的拥堵，在江苏省铁路办、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南京市交通管理局以及南站综管办等多个部门的通力协作下，南京南站的 P1 P2 停车场完成了出入口的优化改造。
1: 那么六朝路是南京南站东侧的东侧南向北的单行道路，多个停车场就设在该路的两侧。道路的右侧停车场自红绿灯口自北依次分别分布着 P1 停车场的出口、 P2 停车场的出口、 P1 停车场的入口和 P2 停车场的入口，这种先出后进的局面极易造成车辆交织。
0: 那南京交通集团铁头公司交控停车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呢，改造前车辆自南向北经过金阳东街与六朝路交叉路口过后呢，前往 P2 停车场，车辆会

0: 先后被 P1、P2 的出厂车辆阻挡，车辆变道又会干扰其他北行车辆，并且因为车辆扎堆脱尾效应造成道路的阻塞。
1: 此次的改造对于出入入这个流线进行了重新的规划，紧邻着金阳东街和六朝路交叉口的原 P1 停车场的出口调整为 P1、P2 共用的入口，原 P1 的入口改为了 P1 的专用出口， P2 出口位置维持不变。车辆驶入共用入口之后，依托 P1 停车场让出的部分停车位空间，拓宽了内部流线，大车靠左进入地面的 P1 停车场，小车靠右直行进入 P2 的地下停车场。
0: 那么在清晰的路牌地面的路标指引之下呢，进入六朝路的车辆秩序明显好转，在 P1、P2 共用的入口处，工作人员也是有序指挥车辆鱼贯而入。
1: 据介绍，试运营以来，六朝路的拥堵情况明显缓解，原出入口交织堵点得到了解决，车主通行效率显著提高。
0: 在这里呢，我们也给我们滁州的车友呢来做个这方面的一个提醒哈，如果您需要前往南京南站乘车或者是接送朋友的话呢，这块你也可以体验到车流量比较流通或者是畅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了。
1: 是的。

0: 好，我们来关注油价的最新消息，也是时刻的牵动我们车友的心哈。根据央视财经消息，随着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通信情况出现了改善，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油价一度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
1: 当地时间的6月24日，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有消息称，当天早间布伦特原油的一度跌至每桶75.50美元，较2月27日水平进一步走低。而2月27日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一天，美国原油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一度跌至每桶72.03美元，为3月3日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市场分析认为呢，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交易员表示，市场正逐步进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相关制裁放松，伊朗原油产品量和出口可能在数周内恢复增长，因为大量原油已经储存在油轮中。
1: 消息还称，此前约有数百艘油轮及10,000多名海员滞留在波斯湾区域，战前全球大约20%的石油运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完成。
0: 此外呢，随着美伊达成相关协议并允许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收费通过该海峡，本周海上交通明显增加。
1: 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统计周期目前已是第4个工作日，受到国际原油价格连续大跌的影响，本轮下调预估幅度持续走高，预计汽柴油分别下调680元每吨和655元每吨，换算以后，92号汽油下跌0.54元每升，95号汽油下跌0.58元每升，0号柴油下跌0.56元每升。本轮油价调价时间7月3日的20:40，
0: 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7月3号的一个油价的调整状况。

0: 千，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高速公路车流密集，车速较快，路面一旦出现硬质散落物，瞬间可能会酿成险情。
2: 近日呢，江苏某高速路段滚落的钢材直接穿透路过车辆的引擎盖，现场十分惊险。
1: 6月21号下午，沪陕高速下行线扬州往南京方向344公里处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重型自卸货车运输大量零散钢筋在高速路段行驶，但整车钢筋完全裸装堆放，未采取任何捆绑、加固等安全固定措施，
2: 危险很快就发生了。由于车辆在高速行驶中这个持续颠簸，受到强气流冲击，大约15时23分，车厢内无任何固定约束的零散钢筋逐渐移位滑动，最终成片成批的滚落脱落，两根钢筋无序散落在高速快车道行车道内，瞬间形成大面积的路面障碍。
1: 那么这个因为高速公路行车避险时间短哈，过往的驾驶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提前预判及时规避的，后方车辆呢在经过时避让不及，相继碾压撞击路面散落的钢筋。更危险的是，其中一辆小车也是正面撞击，点位集中，冲击力巨大，硬质钢筋直接刺穿车辆引擎盖，车辆呢是无法继续正常行驶了，其余过往车辆也不同程度出现了轮胎、底盘、车身受损等问题，
2: 连续5车接连受损，临时滞留在路面，现场险情突发，隐患集中，随时可能诱发二次的连环事故。
1: 险情发生过后呢，扬州公安交管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知情警力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民警快速在来车方向远距离设置警示警戒区域，划定危险管控范围，有序的疏导分流后方通行车辆，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
2: 同时呢，交警也联动了一路三方，对路面散落的所有钢筋和金属的碎片进行了全覆盖无死角的清理，彻底清除路面的安全隐患，在经过了高效的协同处置，事发路段很快恢复了正常通行秩序，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路面险情清零过后呢，为了精准溯源严查违法，扬州交警高速一大队民警依托辖区全线高清的监控卡口轨迹资源，逐帧排查车辆通行记录，最终精准锁定涉事重型自卸货车及驾驶人，成功寻获了肇事车辆。
2: 6月22号的上午，肇事货车驾驶人到高速一大队接受调查处理，他承认了引发后车受损事故的两根钢筋确实是由其驾驶的车辆上掉落，扬州交警判定货车驾驶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随后交管部门依法对该名驾驶员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处罚。
1: 钢筋、管材等重型的硬质货物次重高、硬度大，一旦洒路面，对高速行驶车辆杀伤力极强，极易造成车辆穿透性的损伤，隐患隐蔽，危害极大。那么这起事故呢，也是充分暴露了个别货运驾驶人侥幸心理突出，出车检查流于形式，安全规范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2: 为此呢，请这个货运驾驶人务必要牢记安全第一的运输理念，严格落实货物装载主体责任。
1: 首先呢，出车前一定要做好检查工作，必须逐项细致检查货物的捆绑、加固、锁止情况，对钢筋、管材、石材等硬质重物务必采取多层捆绑、交叉加固、防滑锁固等强化措施，杜绝简易固定带病上路。
2: 在行驶途中要持续的观察货物装载状态，发现松动、移位、掉落的迹象，立即平稳驶入应急车道，规范设置警示标志并报警处置，严禁肇事后驶离现场，放任安全隐患。
1: 小型车辆驾驶人在高速行车时务必保持安全车距，规范预留安全车距，全程专注路况，遇到路面突发障碍物、突发险情时，切勿紧急制动，猛打方向，应平稳减速，循序避让，冷静处置突发路况，有效规避高速行驶的风险。

0: 北京时间的16:34，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生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

0: 岛是哪里的？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0: 它叫什么名字？
2: 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什么名字？
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5: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跟他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比较有关系。他是 A B C。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听山野浪漫，看人间烟火。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好，时间来到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寂静，
6: 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7: 即时路况也可以在我们的车友群来发送提醒，更多参与方式，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6: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省内的高考分数线都已经正式公布了哈，考生成绩查询入口也开启。
7: 是的，那么这个考生和家长就即将进入到志愿填报、补录调剂和录取查询的关键阶段。
6: 这个反诈中心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哈，填报志愿以及招生录取过程当中，一定要谨防各种涉考类的诈骗信息啊。
7: 诈骗方式往往以以下的一些形式出现，不法分子声称认识所谓内部人员，或者可利用科技手段入侵高考阅卷系统，并声称只要交钱就能干预高考的阅卷，修改高考的成绩。
6: 警方提示，高考阅卷工作保密性极高，管理极其严格，任何人不可能更改成绩。高考阅卷的内网系统也不存在外部黑客入侵的问题，考生和家长切勿听信谣言。
7: 还有一些诈骗方式叫做特殊渠道入学的骗局，不法分子会冒充某大学招生办人员，谎称某高校名额还没能招满，或者以计划外补招、降分补录为幌子，声称花钱就可以获取内部的补录名额，以此骗取打点费。
6: 警方提示呢，高校招生有严格规范的录取程序和监督机制，不存在花钱补录，如有疑问可通过官方渠道来查询核实。
7: 还有伪造录取通知书方面的骗局，不法分子会通过快递网络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或者发送相关的录取短信，要求考生将学杂费转入指定账户骗取钱财。
6: 警方提示，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呢，可通过官方指定查询方式核验真伪，避免上当受骗。
7: 以及教育补贴类的骗局，那不法分子会冒充教育部门高校工作人员，骗取家

0: 长或考生信任后，以发放助学金或教育补贴资格为由要求交纳保证金实施诈骗。
1: 警方提示，助学金发放有严格的程序和规定，收到此类信息务必向教育部门或录取院校联系求证。所以大家在填报志愿啊，或者是查询分数啊，一旦有不是特别正常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哈。尤其是有的可能孩子考的不是特别的理想的这个成绩的时候，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定要向官方，从官方渠道啊，学校老师来进行咨询，千万不要去找一些所谓的旁门左道。
0: 没错。

0: 北京时间的16:47，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

0: 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牌。

0: 这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4，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时间点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今天呢也是星期四了哈，
1: 嗯，
0: 这有不少这个六年级的，
1: 嗯，
0: 哎，五年级的不知道哈，然后有今天考试，
1: 嗯，
0: 期末考试，
1: 嗯
0: 啊，有可能就迎来了自己的一个这个毕业假期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时间点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一个路况信息哈。还有呢，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想聊什么样的一个互动话题，非常的期待。
1: 对的对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今天呢外面的温度比昨天高一些，
0: 嗯，
1: 但还是也算是凉快吧，嗯，
0: 是最高温度28度嘛，嗯，明天差不多啊，
1: 嗯，
0: 但是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呢，目前来看两天是艳阳高照，应该是哈，啊，最高温度呢，嗯，能达到31度左右。
1: 是的是的，嗯，啊，没错了。那么刚刚看到一条路况信息，好像胡真也群推了哈，
0: 在丰乐大道创维，嗯，那边的一个路口，
1: 嗯，
0: 有一辆货车呢拉货的，好像疑似货物掉落哈，
1: 嗯，
0: 路过的呢注意慢行。
1: 哦，
0: 嗯，
1: 好的好的，大家注意丰乐大道创维那边哈。
0: 对，
1: 那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等待大家给我们的话题投稿。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哈，来自于咱们的听友6308给我们设置的这一个，现在已经进行了一波巡推，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车友群关注一下，什么东西凉了好吃，热了反而腻啊。凉了好吃，热了反而腻。
1: 哎，你第一反应，哎，不对，我有一个第一反应，凉了好吃的，但热了也不，我觉得不腻。
0: 是不是鱼冻？
1: 不是，
0: 那是
1: 粽子。当然热了也不热的也不腻，
0: 你这得
1: 吃多了会腻，但是
0: 分那个粽子类型，比如说那
1: 甜粽、
0: 凉粽子、
1: 白粽、
0: 那热了好吃，
1: 对，
0: 好，大家都可以来回答回答啊，说出你心中的这个答案啊。刚才我想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喝的那个双皮奶，凉的可以

0: 好吃，常温的也行。热了，没有人点热的双皮奶吗？
1: 有啊，
0: 有啊，
1: 热的很浓郁的奶香。
0: 哦，
1: 就姜汁撞奶，都得是热的。
0: 哦，那个，反正我觉得双皮奶的话，我会选择凉的多一些。你呢？
1: 什么？
0: 有没有想到什么？
1: 我刚想到的粽子，
0: 就一个粽子是吧？其实有很多很多凉了好吃，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鱼粽子，对吧？那个可以吃的啊，形成那固态的，那肯定是凉了才行，热的就不行。但热的那鱼汤可以泡饭啊，也鲜。
1: 凉了好吃，热了反而腻啊。我们先想腻的东西，
0: 甜的、
1: 腻的、
0: 厚的。有什么东西它厚，热过之后？那个糖。
1: 糖类的东西吧，它可以热着吃的。
0: 芝麻糖。
1: 甜品凉的。哎，甜品没有热的。
0: 对啊，很多甜品基本上都是凉的好吃啊，我觉得。
1: 还有一些那个饮料也是的。对对对，饮料凉了。就是微甜的，你要说不加糖的，那可能热凉都差不多啊，美式热凉都差不多。但你要说那种带甜的饮料，我觉得凉的好像比那个热的，特别珍珠奶茶
0: 啊、
1: 这些，凉的比热的要味道更好。
0: 有可能是你个人更喜欢一些，对吧？
1: 有可能吧。
0: 有可能。然后还有呢，我刚才想到了像什么果冻啊之类的，那肯定就凉的嘛。包括我们吃的那个蛋糕。对吧，蛋糕一般吃的都是从那个冰柜里拿出来的，它保持那个温度嘛，对吧？好像那个蛋糕如果刚做出来那个蛋糕的那个杯子如果是热的话，那个应该不太好吃，好多奶油放上去估计都立不住。我估计哈，反正呢，我估计今天晚上这个话题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来看一下大明宣德半导体，他说凉粉也可以炒着吃、
1: 哎、对对对，那个炒凉粉就不叫炒凉粉了，叫那个就那个
0: 焖子、
1: 不是的，不是的
0: 啊，
1: 河粉是不是凉？哦，那个凉粉，但河粉它不就凉皮吗？是吗？是不是？
0: 好像也不太一样，不是凉皮吧？
1: 很类似啊，
0: 有点像。
1: 对啊，
0: 那个他说的凉粉呢，我第一反应是那个大块
1: 宽
0: 的啊，大块的那种，
1: 就宽的嘛，就是立那个正方体、长方体切成长方体的
0: 那个呢，可以炒着吃
1: 啊，那个就是
0: 味道还不错，
1: 炒着吃。对，我第一次炒着吃是我爸这么做的，我小时候就吃过，我觉得好好吃，后来才知道啊，有这个做法，北方。你在大连吃过吗？
0: 没有。
1: 哎、啊，我第一次吃焖子是在大连，
0: 和咱们这个凉粉还不一样。
1: 对，
0: 口感
1: 它更糯一点。
0: 对，
1: 然后这个凉粉炒凉皮也好，这炒凉皮是不是就炒河粉啊？
0: 应该不是吧。哎，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我觉得那个河粉好像会更筋道一些啊，那个凉皮呢会更，
1: 还不是看每家凉皮做的不一样吗？
0: 软烂一些，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那个红尘说了啊，炒凉皮也好吃。香港城那边有一家炒凉皮特别好吃。我还没吃过炒凉皮呢，
1: 你去吃吃看，一发现哎，炒河粉
0: 香港城那个位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1: 对对对，
0: 好，那个芳草依旧也跟我们提到了刚才说的丰乐大道啊，上面快到创维，这个门口呢疑似货物掉落哈、现场呢正在处理，各位减速慢行，注意提前避让哈。再来看到抱猫睡觉的鱼，他也说到了粽子，还有咸鱼，他觉得咸鱼要凉了才好吃。
1: 哦，
0: 这个我没什么发言权。对，
1: 你不吃咸鱼？
0: 对，我比较害怕那个个头比较大的鱼。
1: 一只咸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哇，这也能唱出来歌呀？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五月天的咸鱼。
0: 可以可以。
1: 嗯，
0: 那下一个不知道你能不能唱出来啊？凉粽子。
1: 凉粽子，卖粽子，
0: 卖粽子。小姑娘，给吃粽子。
1: 粽子确实，白粽子 我觉得凉了蛮好吃的。
0: 对，然后那小徐也说白粽子凉的好吃哈。抱猫睡觉的鱼发了一张图片，你看看，这应该就是你们心仪的那个白粽子哈。哎呦，作为男生的话，其实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吃那个肉粽子啊。肉粽子呢，我觉得一定要热的，才有那感觉，因为里面有那个油脂嘛，有的时候太凉的话容易浸住啊。看到

0: 八三零也说到凉皮、毛豆炒黄豆，他说炒米糖。
1: 哎，这个炒米糖热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就刚出锅的那种。
2: 没有。
1: 好吃，但不是特别的脆。不是特别的脆。
2: 哎，我想到一个，板栗，你们觉得热了好吃还是凉了好吃？
1: 都还行啊。
2: 对，就每个人有喜好吧，对吧？
1: 啊，
2: 还有冰栗子。
1: 我以为是冰呢，冰肯定是冰的好吃。
2: 冰只能是冰的。
1: 对，它化了就不叫冰了。然后冰栗子是吧？那个也行，也好吃啊。反正板栗呢，我觉得都行啊。顾梦说了，豆花热的凉的，应该都不错。
2: 豆花凉的哦，甜豆花嘛，那凉的好吃。
1: 对啊，
2: 甜的是凉的好吃。热的是咸的好吃。是吧？
1: 啊，反正都行。我觉得还是看个人的口味啊。永强说了，肉皮冻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皮冻子。那个肯定要凉了才能凝固嘛，对吧？烟酒也说到了，说那个咸鱼，看来不少朋友喜欢吃那个咸鱼的哈。好，那么具体的这个路况信息，各位这个时间点可以及时的艾特我们，还有今天晚上互动话题，什么东西凉了好吃，热了吃反而腻，欢迎各位继续留言。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惠停诚，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

0: 一二楼。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三二一，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8: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坝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9: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8: 来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9: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8: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9: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8: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1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的话题啊，来自于6308这位朋友给我设置的一个，就是什么东西凉了好吃，热了反而腻啊。
11: 哎呦，有一位朋友，这个823说了
10: 啊，
11: 瑞幸的小黄油拿铁
10: 啊，
11: 一定要是冰的，热的就腻人。
10: 哎，你别说，
11: 是吗？我是准备问，因为我没喝过小黄油拿铁。
10: 我喝那个小黄油拿铁只喝冰的啊，我
11: 美式呢？
10: 没喝过热的。
11: 小黄油美式呢？
10: 小黄油美式要比那个小黄油拿铁稍微清淡一些
11: 啊，
10: 这区别呢就是一个加奶了，一个没加奶。这一块 FCB 说那不如就喝那个冰美式呗。这个天喝冰美式真的是非常舒服啊，快乐。
11: 然后他说料加多了那就是饮料
10: 哦，
11: 哎，确实也都是饮料，但是听说这个小黄油拿铁还是小黄油美式，因为
10: 很热销啊。
11: 对对，首先它味道好嘛，其次是按照这个大家 减脂的理念来说，

0: 就是油脂是比较有饱腹感的、
1: 嗯、
0: 然后美式呢它会有阻止食欲的、
1: 哦、
0: 所以说一杯小黄油美式、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拿铁就加奶了嘛、
1: 嗯、
0: 它饱腹感就更强一些、
1: 嗯、
0: 就一杯这个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上午都不会饿、
1: 哦、
0: 或者说你就不会想吃零食之类的，好像
1: 有
0: 这样的，
1: 还有这个说法。
0: 哎呀，
1: 我觉得热量挺高的
0: 小
1: 因为里面有那个糖粉在里面啊。
0: 但是美式没有吧，美式只有这个油脂和、
1: 哦、
0: 和那个美式嘛，就是对、
1: 嗯、
0: 它只有这个小黄油和美式，这个好像就是减脂人来说非常干净的，
1: 嗯，
0: 这种营养元素有油脂了、
1: 哦、
0: 但是也有那个就是美式它是提高稍微能够提高一些代谢啊，或者提神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行，听了之后啊，各位下班可以去、嗯、
0: 啊，现在不用了，不用了，
1: 哎，可以买呗。
0: 这不睡觉了吗？啊、几点了、
1: 哦？当然你有这个喝咖啡的习惯才行，啊，确保晚上能睡
0: 着。还有就是有下午喝咖啡的习惯才行啊，我中午上午喝咖啡的，晚上喝咖啡都不行。
1: 对，刚才呢，笑薇在咱们这个广告时候啊，给发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我们马上给大家描述一下，说猜对有奖，猜这个。
0: 猜他
1: 到底
0: 在干什么？看一下这个图片里有五样东西，食材，
1: 韭菜碎，
0: 然后一碗鸡蛋，里面打了六颗。
1: 我的天，旁边还有一个碗，里面放的是包好的虾仁。
0: 对
1: 哈，
0: 还有一碗呢，这粉丝碎、
1: 哦。他问，
0: 还有一碗呢？
1: 那
0: 是姜末吧？
1: 应该差不多。
0: 嗯
1: 啊，这个是干什么的？我猜是烧烤。烤韭菜花
0: 不是调酒的、
1: 啊、韭菜过生日，哎，生日蛋糕，
0: 做蛋糕的
1: 有可能。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答案？
0: 嗯，
1: 要么就
0: 做甜品的，要不然
1: 也有可能吧。
0: 嗯，
1: 那个生日蛋糕这一块嘛，还有一个什么可能呢？我觉得就烤鸭嘛，吃烤鸭，然后配点那个小菜啊，
0: 啊、哦，
1: 站着吃。
0: 嗯，你们家吃东西是确实很有创意啊。
1: 小薇已经不想公布答案了。对，
0: 有很多朋友其实也说对了，兜兜有米啊，他说包包子吗？
1: 啊、
0: 嗯，然后香菜肉丸子说包饺子吗？
1: 哎，
0: 闲人一个说韭菜的应该是包饺子吧 ？Smile 说的是韭菜盒子。
1: 嗯，这个反正
0: 哎呦，这几个感觉都像哎。
1: 包包子、包饺子，我觉得都行。
0: 韭菜盒子也可以，不是吗？
1: 可以啊，
0: 因为他没有把那个外皮给我们展示。
1: 对，只展示了这个内馅。
0: 不会是馄饨吧？馄饨一般不包韭菜的哈。
1: 也行啊。韭菜馄饨嘛，
0: 对对对，你来说是可以的，毕竟你拿韭菜还可以。刚讲的是做什么？
1: 你烤韭菜碎嘛，
0: 对
1: 吧？
0: 嗯，什么都行。
1: 嗯，好，那个小薇公布一下答案吧，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没看到面粉啊，也不太好猜。
0: 不一定有面啊，
1: 炒饭，
0: 炒的，对，
1: 韭菜蛋炒饭，
0: 这么多东西加进去，绝了这一碗！
1: 我的天，
0: 别讲这碗蛋炒饭，绝对了。
1: 是。我敢保证现在那个笑薇是正经的哈，哎，他觉得你们太有生活常识了、
0: 可是说真的，
1: 嗯，
0: 这碗要炒蛋炒饭，虽然它是包饺子的馅料哈，我觉得还有那种韭菜盒子的馅料，它要是炒炒饭的话不闹哎。
1: 你讲得太对了，
0: 怎么弄呢？这一碗炒饭
1: 有没有可能笑薇只是想下碗方便面啊，然后里面加点配料而已？
0: 这也有点离谱了，你讲下个挂面差不多。
1: 你说的也是。
0: 方便面有点浪费这个食材，哎，炒蛋炒饭，我现在觉得炒蛋炒饭有点绝，
1: 对吧？你看这几个辅料，
0: 嗯，
1: 这加在一块儿，
0: 只不过就是有点浪费嘛，
1: 味道有点冲，
0: 就是感觉
1: 加了韭菜，嗯，
0: 对，感觉这个几十个饺子的一下给搞成一碗蛋炒饭，
1: 啊，
0: 嗯，
1: 我们不猜了吧，要不啊？
0: 好，可以的，
1: 来看一下那个巴山夜雨发来一段语音。
2: 杭南赵爽，杭南赵爽，晚上好，
0: 晚
2: 上
0: 好，
1: 晚上好。
2: 韭菜盒子趁热吃、
1: 啊、
2: 好吃，
0: 哦，
2: 一凉了就不好吃了。
1: 韭菜盒啊，
0: 嗯、
1: 这的确是，
0: 嗯
1: 嗯，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永强说了，
0: 嗯，
1: 那 KFC 里面的那个蛋挞，放完冷藏也很好吃，
0: 嗯、
1: 说的那蛋挞。蛋挞我觉得就是常温的就行啊，冷藏也好吃是吧，下次可以试一试。
0: 嗯，
1: 看到墨雨说了粽子、巧克力还有果冻，这几个都不行，就不能加热啊。
0: 哦，巧克力也可以加热，粽子也可以加热。
1: 他个人不太喜欢、
0: 哦，他说这凉的好吃，确实是。果冻能有热的吗？别的是能硬热能热、果冻硬热

0: 也能热，
1: 也可以试一试。嗯，你可以下晚上下班之后去蒸一些，然后回去试一试，加热一下，微波炉转一圈就行。
0: 哎，不要效仿，不要效仿啊，它会炸的。
1: 对，就是给它包出来之后啊，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五月光说，饺子哦，他猜那个校尉，他那是干什么的？他说那个馅儿的品种太多，会影响口感，说的。但是我觉得这几个搭配在一块的话，有可能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啊。好，金豆妈妈也猜了，说那个是虾仁鸡蛋韭菜
0: 盒
1: 子。
0: 哦，大家都猜韭菜饼、韭菜盒子，对吧？
1: 嗯，
0: 我只一开始其实我想到的是饺子。
1: 哦。
0: 嗯。但是现在这个面皮没有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定夺。这三种面皮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跟包子的那个也不一样哈。
1: 嗯，然后那个空调说这个答案呢，我非常的赞同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准确。他说雪糕热了就不好吃，而且腻。
0: 讲的也是有道理的。
1: 大菜大菜啊！
0: 对，热了的话就只能喝，不能吃。
1: 来，胡生也说了一个，冰红茶。
0: 哎呦，
1: 就那个饮料。
0: 嗯，这还加热喝过啊？
1: 那是啤酒，
0: 啤酒也是啊。
1: 嗯，对。
0: 怎么加热？
1: 不好加热，不好加热。
0: 白酒。
1: 哎，原来喝酒不都要温一壶酒吗？
0: 那是红，那是黄酒。
1: 黄酒。
0: 白酒跟红酒没有听过，红酒可以加热，那个热红酒，白酒没有加热的吧？
1: 嗯，应该没有。
0: 因为我们聊过冰镇这件事。
1: 对，夏天喝冰镇白酒。
0: 一喝一个不吱声，
1: 拿不奖来。好，来，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轮有奖互动环节了哈。给大家送出的是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在进入这个环节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好像有朋友在参与互动哎。戴先生说那个榴莲还是冷的好吃，热的他受不了。烤的还行。
0: 冷的好吃，对，他可能觉得那个气味他喜欢，他觉得冷的有口感，然后气味没那么重。热的话它会就是黏糊一些啊。
1: 还会有一些那个焦香在里面啊。行，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出题了，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答题，先到先得哈。给大家来猜一首歌曲的名称，我们给大家念一段歌词，你来猜好不好？
0: 歌词哈，猜歌名。
1: 对。
0: 这首歌那也是90后肯定都听过，80、90都听过的。
1: 我们是不是要挑一段？
0: 可以啊。这首歌呢，对，是属于有一点悲伤的。
1: 就从这开始吧。
0: 第一句太简单了吧？
1: 那从从这个地方，好吧？
0: 可能我对这首歌比较熟，
1: 我
0: 就觉得
1: 我不是很熟悉，
0: 是吧？那你挑就行。
1: 就从这个地方。
0: 好的。
1: 他说那个爱情啊，是流动的。你赞不赞同？
0: 看怎么流。
1: 不是，他说爱情是流动的，
0: 不由人的。
1: 不由人的啊！
0: 何必激动着要理由？我懂他流动什么意思了。就他可能会来回走，所以你走了的话，你为什么要理由呢？是这个意思吧？
1: 有生意，有生意。
0: 我们再解释解释，人家都不知道歌词是什么了。
1: 好，不开玩笑了哈，直接读出来。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
0: 何必激动着要理由？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
0: 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
1: 宣布幸福不会来了。这叫什么歌？
0: 还要读吗？
1: 不要了吧，差不多了。
0: 对，
1: 好，
0: 这首歌还是很好听的，而且这位歌手也是曾经
1: 有
0: 很多的
1: 有特色的，
0: 对，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出圈的歌曲。
1: 对，然后他歌词第一句啊，我觉得和交通也有关系吧。我竟然没有掉头。
0: 对。那就直走啊。
1: 都招手了还不掉头。
0: 他可能没掉头，可能是左拐的。
1: 也有可能。
0: 他走在左拐道才能选择掉头吗？
1: 对，如果直行道
0: 的话。那不可能直行。不能掉头。
1: 也不能掉头，对。
0: 就是所以说。
1: 遵守交通规则。
0: 他左拐了。蛮好的。
1: 虽然爱情是流动的。但是我们要遵守规则。
0: 是到前面那个路口给掉头。
1: 哎呦，这把这首歌升华了啊。
0: 跟我们节目确实息息相关了啊。
1: 行，好，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3: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3: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3: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3: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17:45，继续回到节目。哎，刚刚那个薇姐发来的
1: 啊
0: 馅料，哎，已经揭晓答案了，
1: 公布答案了啊，应该是包饺子的。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多虑了，考虑的范围比较广啊，猜不到。
0: 对，多虑是你的优势。
1: 我说我们嘞。
0: 我是捧哏吗？
1: 我谢谢你啊。行，来看一下那个大丝花。就是什么东西凉了好吃，热了反而腻啊。他说我想不出来，脑子里人第一反应就是那猪蹄子。哎，说凉的有嚼劲，但是刚出锅的热的呢，这个软糯 Q 弹也很好吃。
0: 大丝花，我给你总结啊，这个你想，你第一反应想到的这个东西，不是参与今晚话题的，是你今晚想吃的，赶紧去买。
1: 哇，这都能推算出来，
0: 你看是不是？
1: 有可能。
0: 怎么会想到猪蹄子呢？
1: 他第一反应。
0: 对，你看，凉的也觉得好吃，热的也觉得好吃。
1: 你想太对了。
0: 那不就是可以？
1: 大俗话来讲，这是真的啊。好，来看到牛健跟我们说到了啊，西建路目前是双向畅通的啊。
0: 看到图片了，从家拍的，还是蛮畅通的。然后大俗话还说了，榴莲烤榴莲就甜腻，冰的好吃。对，有一些朋友会觉得烤榴莲的话，那个就腻，然后又软糯啊。
1: 那个阮小刀说绿豆汤，这个是不是凉的冰的更好喝？我个人是喜欢这样的，但是热的也行。对吧？
0: 酒酿。
1: 热酒酿，酒酿也行啊，下点元宵什么的，对。
0: 那又不是一个味道。那就是类似于汤圆啊什么的。
1: 对。然后呢，看到1054群规说，卤牛肉，还有那个无尾板鸭，什么卤鸭子，
0: 都是凉着吃好吃。
1: 百切记啊，这个好像是要吃凉的。
0: 对，但是呢，冬天不太行，太凉的话呢，它也会结那个冻啊，或者腻，就是那个浸住啊，油啊，就比如说烤鸭冬天就是有点不现吃的话，不赶紧吃的话，它就有点会降低它的这个口味。
1: 对，而且烤鸭还不能热。那一热，那
0: 它只能热卤子
1: 啊。对，
0: 但你热卤子吧，冬天如果它太冻起来的话，你那卤子也嚼不开。你看我们就是吃有冬天吃烤鸭的经验，
1: 都喜欢吃这一口。来看到豆豆，
2: 我最近两款
1: 啊，
2: 那个凉的吃比较好吃的东西，就是烧的那个鱼必须炖出来烫，里面有那个胶原蛋白，然后那个鱼冬子，给它拌过来，就是一烫那个鱼冬子，特别鲜，特别好吃。
1: 不少朋友喜欢。
2: 还有一个就是咸猪脚烧黄豆，把那个咸猪脚煨的烂烂的，这一段过年会做。然后把猪蹄胶原蛋白都给它炖出来，然后冷切它冻成冬子，猪蹄冬子应该有的，福州有的家庭也在做这个东西，味道还特别香。这两道菜都适合特别喜欢的兄弟，喝了一点特别出去喜欢的，吃这个鱼冬子跟那个猪蹄冬子，那个香都能多喝几碗。
1: 是吧？我被他说的有点馋了啊，因为我压根没想到这个配稀饭。他一说到那个稀饭，我就想到小的时候啊，因为爷爷奶奶特别喜欢那个做那个稀饭啊，然后配上这个
0: 是
1: 什么冻子，对吧？包括刚才说的那，这是搭配在一块，真没想到。
0: 说真的，对这个稀饭，特别是那种粘稠一点的，我觉得它凉一点，
1: 那还行啊。
0: 对，就粘，就是那个。也不是说冰，就是凉下来。就如果说那种比较稀的稀饭，可能热乎一点。反正都行。
1: 对，
0: 看它味道。
1: 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冰的？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聊说那个夏天吃饭，然后呢，那会儿我特别怕吃烫的东西，夏天嘛，就是又燥，打过球回家吃饭，那饭很烫，我也喜欢吃那个烫饭，就拿那冰水啊，泡饭吃，你别说那个米的那个质感啊，还挺不错，那冰镇了一下，有点那个 Q， 下次你可以试一下。
0: 家里面应该没有长辈吧？
1: 你这话说的
0: 不是，我说家里什么？
1: 就是
0: 我说你在吃那个冰饭的时候，家里面没有长辈看着吧？有没有长辈看着？
1: 有啊。
0: 咱没讲你早吃吗？怎么了？
1: 好，能我换话题啊。注意你的措辞。
0: 没 get 到、哎哎、我说的是你在吃那个饭、嗯、旁边家长没有看呀。
1: 来关注一下咱们的
0: 什么问题。
1: 哎，没问题啊。行，好，来看一下那个老朋友新达典当啊，
0: 嗯，
1: 诚信规范专业透明的一家典当机构，很好的帮助各位解决资金周转难的问题、
0: 哎、是的是的啊、嗯、当然经常跟大家推荐嘛，当然也是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啊，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1: 另外呢，这个信达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了、嗯、百万款式任您挑选、嗯、啊，线上选金，线下提、哎、知识付钱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0: 嗯、让你无忧旧金换新金。客服热线呢，13155032111。
3: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啊，刚才看到那小猫子啊发了一张图片，应该是在明光桥进城啊。就这个图片来看呢，应该车不多啊，通行正常。
1: 哎，
0: 路边还有那烧烤摊。
1: 明光桥，哎，这是移动的吗？还是就是在那儿明光桥下哈？
0: 对，移动的应该是、
1: 好，然后他说那个。哦，那个小汤说他到家了。
0: 哦，
1: 对，小猫子才还在路上啊。
0: 哦，看来今天晚上路况应该不错哈。青楼桥有没有出现拥堵？知道的朋友跟我们来说一下。
1: 对，
0: 看到开心一家人。
1: 嗯，
2: 哈兰赵双赵四，晚上好。
0: 晚上
1: 好。
2: 报个路况，今天关注上汽车大道，已经丰阳路改成龙潭大道，经过九龙路又上行人，一路张总，一路张总啊，大家去门口了，马上要到家了。
0: 好的好的，收到啊。
1: 是看到新田发来的今天的，诶，这是现在吗？今天天好蓝啊。
0: 我看见天空很蓝，
1: 然后呢，
0: 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
1: 哇哦，好甜哦。然后呢，
0: 想不起来了，什么太多遗憾，人越成长就越觉得孤单
1: 啊。
0: 我很想飞。为什么会唱歌？
1: 想唱了呗，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
0: 哦，就被那个图片感染的。
1: 哦、对，
0: 嗯嗯，好。然后今天晚上呢，咱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什么东西凉了好吃，热了反而腻啊。
1: 牛栏山也说了凉粉、凉皮。
0: 哦，
1: 依然说了果冻，怎么了回事？果冻真的有热的吗？
0: 没有啊，没有啊。他们就想象嘛，啊、
1: 哦，
0: 比如说这个银行贷款业务员他说了哈，西瓜凉的时候好吃。把西瓜放在微波炉打两分钟，再拿出来就没有那个味儿了。
1: 什么味？
0: 瓜味。然后亭亭玉立说：“那亏你说得出来。”
1: 哎，有热过西瓜的朋友吗？你肯定有。
0: 其实西瓜皮炒肉丝吃过没有？
1: 没有。
0: 这是一道菜。
1: 但是我突然想，我知道这是一道菜
0: 啊，
1: 但是我没有吃过，你吃过啊？
0: 我吃过，味道还不错，
1: 还可以。
0: 嗯嗯，你可以下次回去试一下。
1: 嗯，
0: 或者那个西瓜皮刺身也行、来看到 Lucky 说，青楼桥进城第二个红绿灯，现在呢是安全通过。好的，收到，非常感谢。
1: 好，那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可以继续互动起来。
0: 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关于这个暑期去哪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南京海底世界。
1: 是的，各位呢可以。在带着孩子啊，在这个暑期啊，去到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啊，欢乐暑期玩转海底，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1: 哎，整个暑期呢是欢乐持续上线的，景区每天都开放白天场和晚上场
0: 啊，而且呢是连续开放哈。超长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带着各位呢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
1: 而且在南京海底世界啊，在这个暑假呢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有全新升级的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有剧情盛宴，其中呢

0: 场馆的四大核心区域啊，
1: 嗯，
0: 都会有这个海洋主题的 NPC 全员集结。
1: 你看，帅气而且幽默的银鱼馆长，
0: 灵动水母精灵，
1: 还有呢南郊人，
0: 哎，
1: 再次提到了他，
0: 对，霸气章鱼女巫。反串美人鱼
1: 随时等候着各位，
0: 是的，大家可以沿途自由合影打卡，还可以参与这个海洋知识问答啊，掷骰子
1: 啊，
0: 趣味模仿挑战等等的互动小游戏，
1: 你看看特别的丰富，赶紧带着孩子啊去了解一下，可以登录一下这个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啊，了解一下最新的优惠政策啊，包括呢游玩攻略这一块啊，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啊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微信的公众号啊，还有这个抖音号都可以关注一下哈，
1: 都行啊。行，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可以继续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什么东西凉了好吃，热了吃反而腻。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啊，大家呢发现任何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我们各大车友群，在群中及时的艾特我们一下啊。
1: 是的，那么刚刚也跟大家聊了很多什么东西，凉了好吃，热了反而腻，蛮有趣的这个话题，今天晚上设置的哈。
0: 对，让我们想到了很多食物哈。
1: 是
0: 770说了，说那个芹菜肉丝杆子隔夜贼好吃。
1: 哎，这隔夜这个话题，我们好像聊过。
0: 聊过。
1: 对。
0: 啊，就它的潜台词应该就是这个应该凉的比较好吃，是吧？
1: 嗯。
0: 哦，这个还没试过，但是那个雪里红，那个试过，当小菜吃嘛，对吧？蛋炒饭，然后拌在里面，特别好哈。
1: 对。然后
0: 金宇说了一个，
1: 猪头肉、
0: 哦，
1: 月初在海燕买的猪头肉，晚上没吃完，第二天放炒饭里给我腻狠，
0: 是吗？
1: 然后吃不下去了，
0: 是不是油放多了？其实我觉得那猪头肉热一下的话也还行，但估计呢是因为那个选择的部位不太一样，他们吃那个猪拱嘴，说那块呢加热之后，Q 弹一些，更加 Q 弹一些啊，但是还是总体呢偏那个软糯的。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什么呢？牛奶，冰的、热的、热的好喝。
0: 牛奶的话我都行，冰的、热的都行。啊，还有什么？豆浆，其实冰的也不错，豆浆啊、
1: 豆浆，豆浆我可能倾向于会热的
0: 啊、
1: 对。
0: 那有没有什么食物就是冷的不好吃，热的好吃？那应该太多了，
1: 很多啊，
0: 太多了。
1: 对，
0: 比如说我们
1: 肉类
0: 喝的那个荤汤，冷的肯定不好喝。
1: 哎呀，听起来都腻。
0: 对啊，
1: 是的啊，对。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反正没有什么总结，因为它好像不是按类分的，就是很个体化的一个，一个这个食物的做法不一样，同一种食物可能结果都不一样。
0: 是，我们也通过这个话题呢，这聊出了大家的一些推荐哈，比如说今天晚上投票比较多的那个是什么呢？就是咸鱼，咸鱼凉着吃，很多朋友喜欢，还有那个
1: 凉皮、凉粉，哎，我想到一个油条，是凉着吃还是热着吃？热着吃。
0: 油条的话热着吃好吃，凉了就不好吃了，对，包括那个糍粑也是，凉了它就软塌了啊。
1: 糍粑凉了有点油，
0: 对，
1: 那
0: 口感不是很好啊。
1: 对，
0: 那个金宇说油很少的啊，应该就是猪头肉里面的那个
1: 自带的脂肪多一些，是的。那么看到这个，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关注明天的天气啊，明天的温度好像跟今天差不多了，好像本来看是明天会高一点温度哈，但跟今天差不多，19到28度，也是阴天，但是今天也是这个阴啊，多云啊，这个转换的比较多，
0: 对，
1: 也有阳光，今天下午
0: 是有的。然后呢，明天就是星期五了哈，那么很多朋友，比如说家里面有孩子的，有的朋友家孩子呢，有可能马上就要进入自己的这个暑期了哈，近期有没有什么这个出行计划，对吧？包括呢一些适合短途游的打卡点，比如说我们和大家提到南京海底世界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推荐，我们也希望呢在这段时间的晚高峰，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啊进行一些留言，我们做攻略之后，觉得合适可以分享给各位。
1: 是的，没错没错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时间点，各位下班路上啊一路顺风回到家，当然记住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

值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这期的贤成呢，依旧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影视音乐。很多人喜欢广播，喜欢听音乐，都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素未蒙面，但是听着同一首歌，在同一片的天空下，徜徉在各自天马行空的想象里。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经与你躲过雨的屋檐。这首不能说的秘密是周杰伦自编自导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同名主题曲。电影以周杰伦的高中生活为背景，讲述了转学到一所艺术学校的钢琴天才叶湘伦，在一间古老的钢琴练习室里见到演奏神秘钢琴

行乐的陆小雨，竟然展开了一段奇幻的爱情故事。主题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用音符作为爱情的注脚，思念谱下爱的乐章。

夜晚寂静无声，心跳如旋律悠扬，漫天星光璀璨夺目，见证无数故事，体会内心深处的坚定和勇气，勇敢迈向未知明天。幸福循环往复，在爱与被爱之间徘徊，聆听心动的旋律，熠熠星光将故事延续，尾声又是一场春暖花开。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失恋循环》。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黄子弘凡的 Waking Now。 这首歌不仅是一次音乐的觉醒，更是一次心灵的重生。它讲述了一段关于成长、挑战与重塑的故事，展现了歌手在尝试和探索中面对抉择时的挣扎、未知时的畏惧、遇错时的痛苦，以及他如何勇敢地期待一个全新的自己。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每个人都能受到鼓舞和启迪，在音乐中寻找自我，勇敢地去尽兴、去享受、去感受灿烂

接下来这首歌是由旅行新蜜蜂乐队创作的 Have a good day， 无论你在崩溃的边缘还是享受幸福的时刻，都祝你一切顺利，什么都不用想，将烦恼抛之脑后，这一刻只是属于你的阳光躁动，慵懒闲适的 Have a good day。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追光者》曾宁儿。在校园的爱恋故事里，这首歌或许是那个羞涩少年藏在心底的秘密旋律。在友情的陪伴当中，它又象征着我们愿意如影随形，支持挚友前行的真挚情感。这首歌响起，仿佛能看到那些为了梦想努力奔跑的身影，都被赋予了一层温柔而耀眼的光芒。

将来这首《小幸运》，他将少年时懵懂的爱情、纯真的友情，以及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都编织进了幸福里。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停整，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

0: 能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加拿这首歌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深深触动了很多敏感又渴望被理解的心，唱出了人们在成长过程中迷茫与困惑，对于未来不确定以及对自我价值的探寻。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大家都有着相似的烦恼与挣扎，却依然满怀希望砥砺前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想聊到一位农村妇女。22年前，她穿着红色的呢子外套，坐在自家土房门口的小板凳上，对着央视的镜头诉说着她对知识的渴望，对外界的向往，尤其是她含着泪说出的那句话：我宁愿痛苦，我不要麻木。

就过不下去呢？刘小样是那个年代农村女孩的缩影，初二辍学，然后年纪不大就嫁人了，接着在家务农，家里的一台半导体成为了她唯一能接触外界的方式。她随着广播剧听完了路遥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在有的地方，生活是一口老井，四周的壁垒是高耸的，水源是干枯的，能看到的天空也是狭窄的。刘小样像是一个坐井观天的人，那个遥远的出口吸走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他说，可能是从听收音机开始，心里觉得不满足，觉得生活不太对劲。他的生活原本像是一场懵懵懂懂的梦，没想到从收音机传来的声音逐渐将他唤醒了，不可抑制地想要攫取一些外界的信息。他无书可读，就看电视，但知道的越多，你感知到的困境也就越多。农村，已婚妇女，小学文凭，这些你可以说是平凡，但你如果想去过另外一种生活，这些无异于是横亘在命运中的三座大山。有多少人能够逆天改命呢？刘小样像是扎进时代的一根刺，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原本这场轰动全国的采访后是刘小样改变人生的最好机会，但更多的记者想要联系他时都被拒绝了。有陌生人来慰问找到刘小样，想要支持他搞养殖或者是搞一间农家书屋，刘小样还是拒绝了。他说不要别人的施舍。渐渐的，刘小样也就这样失联了。这么多年过去，半边天已经停播许久，但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刘小样的找寻，甚至他的视频在当下的短视频平台依旧爆火。采访他的主持人张悦在10年前就与他失去了联系，当初他嘱咐过刘小样，不要企图离开你的环境来到北京这样的地方生存，大城市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以你思想的细腻和敏感程度，即使在大城市中也算是一个异类，这个城市会严重的伤害你，你根本就承受不了。但是听过了很多道理，人终究也要自己走出自己的人生。刘小样还是听从了内心的想法，这些年他去了贵州，又到过江苏，又去了西安，最后回到了平原，他的老家。在今年张悦自己的新节目当中，他终于找回了刘小样。大家都太好奇了，他经历了什么？他是否还是那么痛苦？他是否还拥有往昔的浪漫与诗意？再次见面，他变得现实了。曾经他认为出走是可以找寻诗与远方，但真正到了远方，成为快节奏生活里的城市工人时，他觉得并不好。张悦问他对城市的感觉如何，刘小样说失望。工厂门口的那株花开得那么好，可没有人知道它叫什么。当他打听明白这株叫山茶花后，他又对自己感到失望。他每天从这株花前走过，都没有停下来看一看这花。在诗与远方里没有花，那这个意义在哪里？原来远方不一定有诗意。刘小样行走半生才发现，真正让他牵挂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自己的麦子与花。他说，我的诗就是我院子里的花，就是我的庄稼地，也可以是我的孩子呀，我家里的一切呀。人总是以为自己想要找寻的东西很遥远，直到有天终于发现，要找的东西其实就在离我们心最近的位置。刘小样很喜欢斯卡布罗集市这首歌，所以一直想知道这首歌里提到的鼠尾草到底是什么。没想到在客栈老板的带领下，他终于见到了鼠尾草。当他们离开这丛草后，他还不忘回头摸了一把，闻着手里沾着的香气。在节目当中，他们经过玉米地，找农民买了几根玉米。刘小样教张悦如何有效地掰玉米，他热情投入地说着这些他在农地里获得的知识。刘小样俗，他与张悦在云南的早市上逛街，问到菌子的价格时已经要100多，他挥挥手连说不要。在付钱之后还是拿了一个小的，问老板可不可以搭一个，但他也哑。在下一个镜头里是他举着荷花仔细端详的模样，他大大咧咧。与张悦谈论自己喜欢的作家时，名字虽然记得不真切，但却是加缪的那句话为知己。我要拿着石头打磨我这块石头，会一直读书，一直痛苦，从痛苦的荒芜里生出来的喜悦，一直爱着。张悦说啊，用石头打磨石头会很疼的。他眼都没抬，只说我不怕。

他似乎还是22年前的模样，一直渴望知识、沉浸思考的刘想耀。他还是在痛苦，但此时的痛苦已经有了阅历，有了分量。

不知道各位听众在这么多年之后听到刘晓样的故事会有怎样的感触呢？其实我们在看刘晓样的时候，其实也在看自己，人生何处没有挣扎呢？但你总能在生活当中找到诗和远方。接下来的时间，先生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具有诗意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在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的专辑当中，有两首歌作词都是李宗盛，除了主打歌《我是一只小小鸟》外，另外一首便是《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李宗盛无疑是写情歌的高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将来继续给大家推荐那些有诗意的歌曲。将来这首歌来自于朴树的《白桦林》。前苏联有一首民歌叫《白桦林》，讲述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凄美的故事。一个苏联卫兵为了抢夺德军电台牺牲，他的爱人在白桦林下期待着他的凯旋，在白桦林树上刻下两个人的名字，然而最终军队胜利归来，女子的心上人却永远回不来了。朴树的《白桦林》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在音乐上使用了前苏联歌曲的曲调，在歌词上将民歌的故事更加具象化，将残忍的战争与争执的爱情对比来写，更体现了张力。一起来听一听。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这首《漠河舞厅》呢，曾经火遍全网，因为里面藏着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1987年五月，漠河着了一场大火，出差在外的张德全赶回了家，家中已经被大火吞噬了。在一片废墟中，他四处打听妻子的消息，最终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恩爱的夫妻从此天人永隔，回想刚恋爱的时候，妻子爱跳舞，张德全就是被他曼妙的舞姿吸引的。大火夺走了爱人的生命，也带走了张德全的爱情。妻子去世30多年，张德全没有再婚，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到漠河舞厅，在对对双人起舞的人群中，一遍又一遍孤独地跳着双人舞。

0: 接下来这首歌《白兰鸽巡游记》来自于丢火车乐队。有人说，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听到一种来自远方自由灵魂的呼唤，带领我们逃离城市的喧嚣，飞过似水华丽的人间。在悠扬的旋律里，我们好像已经
1: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带着回忆听，已经听了很多年，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再次听依旧是回忆满满，这些歌还能听很多年。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林俊杰，《1000年以后》。

1000年以后与专辑中的编号8957武器木乃伊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幻故事。这首歌讲述了当编号8957武器的机器人1000年以后醒来变成真人之后，却发现深爱的女主早已不在身边，一场时空旅行，什么都不存在，唯有爱在心中。

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也是梁咏琪、金城武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演唱的主题曲，由作词人易家扬和音乐人林一峰共同创作。孙燕姿表示，她十分喜欢这首歌曲，为了录制这首歌，孙燕姿还提前观看了《向左走，向右走》这部影片。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1: 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这些歌曲我们还可以听很多年，来自许嵩的《城府》。

这首歌也是收录于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自定义》中的一首流行歌曲，由许嵩填词谱曲制作。这首歌曲也是许嵩有感而发的一首歌曲，在这首三分多钟的流行音乐里，许嵩只能或这样或那样描述一些现代男女之间的复杂的纠葛的爱情游戏与无所谓的感情较量。你爱

歌曲来自梁咏琪《胆小鬼》，他将音乐想象成生活，与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音乐里也有所感受，一起分享他的喜怒哀乐。在这样的音乐里，就好似看着他的情绪在空气里呼吸，看着梁咏琪这样的在面对生活，这就是他的快乐生活音乐。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传雄《冬天的秘密》。这首歌词作者认为，这段暗恋注定是场没有结果的感情，同时也是很多人不愿意说出口的秘密，而这份秘密只适合收藏在冬季，因此将歌曲命名为《冬天》。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跟着我们一起走进神奇的童话世界吧。

0: 而是笑着说，
1: 我可是会变身的哟，等我长大后也会拥有一对漂亮的翅膀。
0: 小朋友们，你相信毛毛虫说的话吗？如果毛毛虫真的会变身，它们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快来猜猜看。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毛毛虫，是蝴蝶的宝宝。现在的我没有翅膀，行动迟缓，生存对我来说是一场不停的挑战。而幸运的是，聪明的我最擅长伪装和防卫，而我遇到危险时，为了能快点长大，我一出生就会不停地吃吃吃，我需要吃掉很多绿叶才能长大，慢慢成熟。等我成熟后，就会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把自己裹起来，开始成蛹。整个过程就像睡了一场长长的觉。等我醒来，就会变成一只漂亮的蝴蝶啦。
0: 看来呀，故事里的毛毛虫没有撒谎，毛毛虫真的能变成花蝴蝶，在花丛中跳舞，好神奇呀！

0: 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1: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 ，I kiss the tree。
2: 乱七八糟的变色龙。雨林深处，一只变色龙遇上了麻烦。

0: 的颜色出了乱子。讨厌，他苦恼地说，趴在黄色的花上，我应该变黄色，可是你瞧瞧，我变成红的了。变色龙不甘心，还想再试试，他跳到石头上，变成了蓝色带粉点儿。他走到草丛里，变成了橘黄色。全错了，真是乱七八糟。恰巧猴子和比尾猛溜达过来，看到变色龙，他们说，变色龙，今天你的颜色不对劲儿啊。
1: 我的颜色全乱了，
0: 变色龙叫起来，
1: 都是因为昨天晚上吃的那只样子怪怪的臭虫，要是这会儿狮子来了可怎么办？我变不好颜色，它就会发现我，一口把我吃掉。
0: 别担心，猴子说，我们来帮你。对，一定有办法的，比威猛说。好，现在闭上双眼，全神贯注地想一种颜色。比威猛给他出点子，
1: 我变黄色，我变黄色。
0: 变色龙不停地念叨着，他开始走过来走过去，但是变色龙踩到猴子扔的香蕉皮，脚底一滑，挂上了一棵芒果树。啪嗒，一个熟透的芒果恰好掉在他头上。
1: 哎呦，这下我倒真成黄色的了，
0: 变色龙生气地说，
1: 这方法不管用，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
0: 别担心，猴子说，一定会有办法的，比威猛说。过了一会儿，变色龙爬到一根树枝上，自己闷头想办法。突然，两个影子踮着脚尖走过来，两个家伙大叫，狮子，狮子来了。
1: 哦，
0: 变色龙想变绿色，可是却变成了紫色。他急忙往前跳了几步，想躲进紫色的花丛中藏起来，可是扑通，他掉进了河里。变色龙被水呛得直咳嗽，他扑腾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爬上了一根漂浮在水中的木头。嘿嘿，跟你开玩笑呢，猴子和比威猛冲变色龙大喊，我们还以为吓吓你，你的颜色就能恢复正常了。这天晚上，猴子和比威猛偷偷碰面，继续商量解决办法。真是个好主意，猴子小声说，就这么办。天一亮，他们俩就开始行动了。这个面具可真吓人，比威猛说，这次准能把变色龙吓正常了。快躲起来，猴子嘘了一声，变色龙来了。
1: 哦，狮子大吼着跳出来，狮子来了，救命啊。
0: 变色龙吓得透不过气来，他想变成绿色，可是却变成了红色。是我，猴子咧嘴大笑，我们还是想再帮帮你。
1: 你扮的还真像，
0: 变色龙说，
1: 可是真丢人，我还是变不好颜色。
0: 不过猴子和比威猛还是不死心，当变色龙嘎吱嘎吱地嚼着甲虫享受它的午餐时，他们又大叫了一声，狮子，害得变色龙差点被小甲虫噎住。他想变棕色，可是却变成了蓝色。当变色龙哧溜哧溜地吸果汁的时候，比尾又尖叫了一声，狮子，变色龙赶紧躲到粉红色的花下面。但不管是谁都能一眼瞅见它，因为它变成了鲜艳的橘黄色。
1: 哦，没希望了，
0: 变色龙唉声叹气地说。看来事情没那么容易，猴子说，的确有点麻烦，比威猛说。变色龙

0: 屁股坐到树底下，简直烦得要命，什么办法都不起作用。如果狮子真的来了，他该怎么办？就在这时，猴子和比威猛箭一样的飞奔过来，看上去很害怕很害怕的样子。狮子，他们尖叫着，
1: 哈哈，你们又想骗我。
0: 变色龙笑了，话音刚落，他就听到一声大吼，嗷、哦、变色龙抬头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狮子正威风凛凛地盯着他。
1: 你是什么东西？
0: 狮子舔舔嘴问道。
1: 我是红点儿。
0: 变色龙结结巴巴地说。
1: 不对，我是粉条紫带。
2: 我现在是红点儿蓝花花紫带带。
0: 什么乱七八糟的，狮子被他说糊涂了。突然，变色龙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 我得了乱七八糟的变色病。
0: 变色龙告诉狮子，
1: 吃了我，你会肚子痛。
0: 乱七八糟变色病，狮子吓得直往后退。
1: 真的？当然是真的，
0: 变色龙说，
1: 吃了我，你会和我一样，颜色变得乱七八糟。
0: 真可怕，狮子害怕得浑身发抖，
1: 我得赶紧走。
0: 说完，狮子一溜烟逃跑了。万岁，变色龙太聪明了，猴子大笑着说，他居然把狮子赶跑了。乱七八糟的变色龙太棒了，比威猛喊道。变色龙好高兴，它一高兴就变成了粉色，还带着蓝点儿和黄点儿。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鞋子里的蘑菇。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鞋子城，那里经常下雨。不下雨的时候，阳光灿烂，每个人都会穿着崭新的鞋子上街串门走亲访友。没有人知道每个人有多少双鞋子，反正每个人每天都会穿和昨天前天不同的鞋子。在鞋子城高高的城门上，高高的耸立着一对鞋子的雕塑。鞋子城的每一棵树上都挂着鞋子。奇怪的是，那个城市所有的树上结的果子都是鞋子形状的。鞋子城的人好像火气都很大，说了三句话就开始吵架，吵过三句就开始动脚。他们开始每人倒退三步，然后脱下脚上的鞋子向对方砸去，所以鞋子城里面经常是

鞋子满天飞。他们扔出脚上的鞋子之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双鞋子，继续砸向对方。但他们最终会留一双鞋子，高高兴兴地穿着回家。第二天，他们就会忘记昨天发生的一切。有人说，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但对鞋子城的居民来说，他们最喜欢的格言是鞋子每一天都是新的。有那么一天，一个讨饭的人来到了鞋子城。这个讨饭的人光着脚，一走进鞋子城就发出了惊喜的尖叫：天哪天哪，这么多鞋子！讨饭的人兴奋地在街道上打了好几个滚儿，他抱起一双鞋子，紧紧地贴在胸上。这个讨饭的人去过很多很多地方，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鞋子，而且还是这样新奇的鞋子，因为这些鞋子上面都绣着老虎啊、小鸟啊、狐狸啊什么的东西。讨饭的赶忙取下身上的大口袋，把鞋子往自己的口袋里装。有一个人大喊了一声：打这个光着脚的怪物啊！围观的人每人都扔出一双鞋子，鞋子像雨点一样砸向讨饭的人。讨饭的人紧紧抱住脑袋，撅起了屁股。奇怪的是，那些嗖嗖嗖带着响声的鞋子落向讨饭的人身上的时候，讨饭的人觉得舒服极了，好像有人在挠他的痒痒一样。那些鞋子有点像海绵，轻轻的，柔柔的。讨饭的人把装满鞋子的口袋往身上一背，冲出了人们的包围圈。讨饭的人想，这是一个奇怪的城市，我要好好观察观察。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现象：鞋子城的居民都不用钞票什么的。假如你去饭店吃饭，你说来一碗馄饨，老板准会说没了。你脱下鞋子向老板扔去，老板马上会说有的有的，来一碗馄饨。那伙计马上就给你来一碗馄饨。吃的问题、住的问题一解决，讨饭的人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一天晚上，他抱着一双鞋子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他激动地、幸福地吻着鞋子说：哦，鞋子，哦，鞋子，我的鞋子，你是我的爱，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妈妈，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儿。讨饭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所以他觉得父母能带给他的一切，也就是一双鞋子所能带给他的一切了。不过他住的地方实在不够好，那家旅店的老板说没有房间了。他扔出一双鞋子之后，老板说真的没有了。他又扔出了一双鞋子，老板说有一个很大的仓库，如果你乐意，你就住在那里。仓库很大，大得像一个宫殿，虽然潮湿阴暗，但他很满足了，因为他可以存放自己背回来的鞋子，这样他就在这里住下了。他还给自己住的地方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鞋子宫殿。讨饭的人每天都上街去捡鞋子，他把捡回来的鞋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上，这些鞋子就是他的床了。很快，他就是鞋子城鞋子最多的人了。有一天，他又上街去捡鞋子，不料对面走过来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脚上穿着一双老虎鞋。小男孩说：
站住，你说我的老虎鞋厉害还是你的小白兔鞋厉害？讨饭的人想和小家伙开玩笑，说嘿嘿，我的小白兔鞋厉害。小男孩生气了，脱下鞋子就朝讨饭的扔了过去。老虎来了！讨饭的人也脱下鞋子朝小男孩扔了过去。小白兔来了！两个人你一只鞋我一只鞋乱扔。突然小男孩的爸爸妈妈来了，小男孩的爸爸和妈妈也朝讨饭的人扔开了鞋子，空中飞舞的鞋子越来越多。原来小男孩的小伙伴来了，小男孩的老师来了，可是不大一会儿他们的鞋子都扔完了，但讨饭的人的袋子里面还有很多鞋子。讨饭的人一边扔一边喊，来吧来吧，你们全来吧，我的小白兔最厉害了。扔着扔着，讨饭的人也不扔了，他发现所有的人都不朝他扔鞋子了，而是奇怪地打量着他。讨饭的人吓坏了，他不知道人们会怎样对付他，所以他背着袋子慌慌张张地跑了。他听见人们在背后喊，就是他了，就是他了。晚上讨饭的人非常紧张，非常害怕，他不知道明天鞋子城的人会怎么对付他。第二天他背着硕大的口袋，刚刚打开门就发现他的门口站满了鞋子城的居民，人们都举着鞋子高喊，欢迎市长，欢迎市长。讨饭的人莫名其妙，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人们抬到了鞋子城的市长办公大楼。原来他被选为鞋子城的市长了。讨饭的人花了整整三天创作了一首市歌，市歌的名字叫做鞋子歌。鞋子鞋子，可爱的鞋子，你比手套更纯洁，你比帽子更高贵。鞋子鞋子，美丽的鞋子，你给我们带来好运，你给我们带来幸福。讨饭的人举行市长就任仪式时，全城的居民都狂舞着鞋子，高唱鞋子歌。仪式刚刚举行完，大雨就落下来了，这雨一下就是七七49天。天一放晴，市长办公大楼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个不停，鞋子城里闹饥荒了，所有居民的食物都被吃光了。讨饭的人吓坏了，他知道饥饿的滋味，他想，我刚当上市长就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哎呀，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麻烦等着我呢，得，我逃吧。讨饭的人赶紧跑回自己的仓库，想背上一些鞋子。是呀，不知道还要走多少路，不带着一些鞋子怎么行呢？当他走进自己仓库的时候，突然他发现所有的鞋子里面都长出了浑圆的蘑菇，那蘑菇就像一张张笑脸在说，欢迎你回来。他兴奋地在仓库里走来走去，突然仓库外传来惊天动地的声音，市长请出来，市长请出来。原来鞋子城的居民都去市长办公大楼找市长，市长不在，他们就浩浩荡荡找到这儿来了。市长笑嘻嘻地拿出一只长出蘑菇的鞋子走了出来，说，居民们，请你们去街上捡鞋子，一只鞋子换一顶蘑菇。哇，所有的居民都疯狂地奔向鞋子城的大街小巷了，他们去捡鞋子。因为讨饭的人没有名字，
所以鞋子城的居民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蘑菇市长。

0: 嘿嘿。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鸭蛋、鸡蛋、老鼠蛋。鸡生了八个蛋，鸭生了九个蛋，它们各生各的蛋，谁也不相干。可是这事儿却轰动了整个动物界。原来这天早晨，鸭大婶在检查自己的九个蛋时，发现其中一个竟然是鸡蛋。鸭子能下鸡蛋，了不起的发现。鼹鼠先生是位大学问家，他一听说激动得不得了，他郑重宣布，根据我的研究，鸭子的祖先是鸡，如今鸭子生了鸡蛋，这不奇怪，这是

0: 一种返祖现象。熊博士也是一位科学家，他说，鸡怎么成了鸭子的祖先？你这是胡说八道，也许老鼠还会成为你的祖先。我抗议。鼹鼠先生说，你不懂科学，要不鸭子怎么会下鸡蛋？你能生得出熊猫吗？熊博士笑笑，我绝对生不出熊猫，但是你怎么知道这鸡蛋一定是鸭子生的呢？
1: 怎么不是？你有眼睛吗？
0: 鼹鼠先生生气地说，
1: 鸭大婶生了九个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瞧，这第九个就是鸡蛋，这是明摆着的。
0: 熊博士不慌不忙地绕着鸭子窝走了一圈，把九个蛋都看了一下，对看热闹的小田鼠说，
2: 劳驾，你去把小老鼠哥俩找来。
0: 小老鼠哥俩见了熊博士，有点战战兢兢的。
2: 熊博士说，能把你们洞里的那只鸭蛋送来吗？
0: 鼠老大说，博士，我不明白你的话，我们哪来的鸭蛋？鼠老二，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金鹅。从前有一个农夫，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各有特点，老大聪明，老二懒惰，老三老实巴交，不会讨父母欢心。农夫两口子对老大老二总是有些偏爱，而管老三叫傻瓜蛋儿。有一天，父亲让大儿子到森林里去砍柴，母亲给他做了烙饼，还给他带上一壶甜酒，放在他的口袋里。老大一到林间空地，就掏出口袋里的食物吃了起来。正在这时，一个形象怪异的老头走过来，他头发白白的，个头只有蘑菇那么大。白胡子小老头恳求说，年轻人，分给我一点吃吧。走开，大儿子粗声粗气地说，我自己还不够吃呢，给我滚远点。他哪里知道这个小老头非同寻常，会施魔法。小老头用手指头轻轻点了他一下，就不见了。接着小老头的魔法就显灵了，老大刚一开始动手砍柴，斧头就砍着了大拇指。他想，今天真是倒霉透了，只好回家去了。第二天，老二去森林里砍柴，他也跟他哥哥一样遇见了那个朝他要东西吃的小老头，而且也对小老头言行粗鲁。结果小老头照样用手指头碰了他一下，他砍柴时斧子就砍到了自己腿上，于是老二只得一瘸一拐地走回家。现在轮到老三去砍柴了，母亲只给他在火灰里烤了一块干面包，外加一罐发酸的啤酒。老三来到森林中，立刻着手砍柴，等砍够了柴才坐下来吃干面包。这时白胡子小矮人又出来朝他要东西吃了。心地善良的小伙子说，来吧，坐我身边来，咱们一起吃，只不过我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有一块干面包，酒也是酸的，你就将就着吃一点吧。小老头向他道了谢，然后说，你好心肠，我一定要回报你。吃过东西后，小老头就用手指了指一个老朽的树桩，说，把它砍倒，你会交上好运的。说着就像神秘的出现一样，他又神秘的消失了。小伙子照着小老头的话去做，砍倒了那棵老树桩。在树根中央，他看见了一只长着纯金羽毛的鹅，它像太阳一样在小伙子眼前闪着耀眼的光芒。老三抱起它来，把它放在自己的怀里，轻轻抚摸着。我不能把你留在这里，小伙子说，因为你有一身金羽毛，有人见了你一定会把你杀掉的，我想最好还是把你带在我身边。于是他抱着金鹅往家赶。在回家的路上，小伙子走进一家小店，店主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目不转睛地盯着长着金羽毛的鹅，心里盘算着用什么办法才能把金鹅弄到手。趁小伙子不注意时，店主的女儿想从鹅背上拔下一根金羽毛，不料刚刚碰小伙子的衣服，他的手就动不了了，他的手粘在了上面。他想松开手，可是怎么也松不开。哎呦，我的手动弹不得了，姐姐快过来拉开我。他的姐姐跑过来帮他，谁知刚一碰到妹妹的裙子，他的手指也不能动了。店主的第三个女儿过来想帮助她的两个姐姐，但她的手指也同样不能动了。小伙子把金鹅安安稳稳地抱在怀里，又上路了。他假装没看见三姐妹跟着他。起先，一个农民想过来帮助三姐妹，结果也被粘上了。接着，教堂里的牧师又粘上了农民。 后来牵着羊的老妇人沾上了牧师，再后来到教堂里来参加婚礼的一大群人也和他们沾在了一起。最后一个小偷想偷新郎口袋里的银表，当然也被沾上了。这个小偷还用绳子牵着一头刚刚偷来的猪呢。还有更奇怪的事儿呢，一帮吉普赛人跑过来想要割断牵猪的绳子，他们很快也被沾上了。小伙子发现的原本是一只金鹅，现在被牵连上走在他身后的却是这么一长串人，而且这支队伍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他们是被施在金鹅身上的魔法一个一个粘在一起的，谁碰到这条人链子谁就脱不了身。这么长的一支队伍，小伙子感到非常有趣。碰巧在这时候，一位忧郁的公主正从窗口向外张望。国王曾经宣告，谁能使公主开心发笑，谁就可以娶她为妻。这会儿，一大串人紧紧跟在小伙子后头，而小伙子呢，怀里抱着一只金鹅。所有的人相互碰撞着，像是在轻快地进行着什么集体舞蹈。公主瞧着这情形，不由得笑了起来。从开始的微笑，后来变成放声大笑。国王问，谁使我的女儿发笑了？是我。小伙子放开金鹅，走到国王面前。国王说，如果愿意，你可以娶我的女儿为妻。我过去说过的，现在说到做到。
2: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国王陛下。
1: 小伙子躬身行礼说。那条人链子随着金鹅走进山里，渐渐远去。金鹅在他们面前飞，那些人一个挨着一个跟在金鹅后面。小伙子和公主都笑了，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鲁树铭。今天我要给大家表演的是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昨天我一觉醒来，发现鲍勃在我的地上满地打滚，起劲地舔着我的首饰。我大喊离开我的房间。下楼后我看到了那个鸡蛋，我不停地哭喊说我吃不了那玩意儿。妈妈说上礼拜你还能吃下呀，吃完看鲍勃都能吃香蕉泥呢。吃完可怕的鸡蛋又……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士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士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士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早上好，朋友。蛤蟆先生过得很不愉快，他每天都是晚上睡不好，早上不想起床，而下午呢，又无精打采。蛤蟆先生整天绷着脸，他不想理别人，而别人呢，好像也躲着蛤蟆先生。这使蛤蟆先生脾气暴躁，胃口也很不好，他什么东西都不想吃，整天唉声叹气。蛤蟆太太可着急了，以为丈夫得了什么怪病，她动员丈夫找大夫瞧瞧病。蛤蟆太太说， 只要大夫开出药方，她愿意为丈夫去采集草药，为他熬药，她吃了药也许就能恢复健康。蛤蟆先生听从妻子的劝告，去豪猪大夫的诊所看病了。豪猪大夫为蛤蟆先生检查了心脏，量了体温和血压，还听了他的叙述。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7: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节，每年农历的12月俗称腊月，12月初8即腊八节，俗称腊八。腊八节又称腊日祭、腊八祭等，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过了腊八，年味儿越来越浓，春节越来越近。腊八粥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老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一起生活。这对老夫妇对儿子们十分宠爱，夫妇俩每天早出晚归，任劳任怨地在田间地头忙碌，却不让自己的儿子干一点活。在夫妇俩的辛苦操持下，家里各种粮食堆得满满的。他们还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枣树，结的枣子又大又甜。可惜儿子们还没娶媳妇，老两口就相继去世了。老父亲去世前叮嘱两个儿子一定要好好种庄稼，多存点钱和粮食，可好吃懒做的兄弟俩哪里听得进去？哥哥看着家里满仓的粮食，对弟弟说：“家里还有这么多粮食，怎么吃都够了，我们先歇一年吧。”弟弟当然没有意见，于是兄弟俩浪费了一年的光阴。到了第二年，粮仓里还有很多粮食，两个人就决定再歇一年。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粮仓终于见底了，枣树结的枣子也一年不如一年。这一年的腊月初八，粮仓里的粮食已经全吃光了，兄弟俩饿得前胸贴后背，却也只能大眼瞪小眼。无奈之下，哥哥拿着一把扫帚，弟弟拿着一个簸箕，在粮仓里扫啊扫啊，从这里扫出一粒大米，从那里扫出几颗豆子，就这样勉强凑了一把五谷杂粮。枣树下还散落着几颗干红

说法认为腊八粥和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有关。朱元璋小时候家里很穷，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为了能吃上饭，朱元璋去给村里的地主放牛。他干活很卖力气，地主见他年纪小又没有靠山，总是欺负他。这天朱元璋和往常一样去放牛，傍晚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朱元璋怕牛跑丢了，急忙赶着牛往回走。路过一个独木桥时，牛脚下一打滑，从桥上摔了下去，把腿摔断了，动也动不了。地主知道了这件事后十分生气，他命人把朱元璋关到了一个废弃的火房里，下令谁也不准给他送饭，想要饿他几天。朱元璋独自待在这个旧火房里，肚子饿得咕咕叫，他起身四下打量着，只见土灶上放着一个破旧的锅，旁边还散落着几个破碗。朱元璋低下头，见土灶下还有一些柴火，他自言自语着，要是有粮食，我倒是能自己做点饭吃。他翻遍了所有的地方，可是连一粒米也没有找到。朱元璋失望地看着屋顶，叹气道，难道我就要饿死在这里了吗？这时墙角传来了一阵细微的吱吱声，朱元璋循着声音看了过去，只见一只小老鼠从墙边跑过，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朱元璋心想，原来这里不是只有我自己，还有只小老鼠和我作伴。他顺着小老鼠消失的地方看过去，发现墙角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洞，这就是小老鼠的家吧。朱元璋一边想一边朝鼠洞看进去，借着阳光他隐约看见洞里有几粒米，他激动地用手把洞口扒开，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原来这里藏着小老鼠从别的地方搬来的粮食，有米，有各式各样的豆子，还有红枣。朱元璋小心翼翼地把洞里的食物取了出来，放在了锅里，又从破了的窗户缝里接了些雨水，熬了一锅粥，美美地吃了一顿。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吃惯了山珍海味，却从来没有忘记那锅粥给自己带来的满足和幸福。有一年腊月初八，朱元璋突然想起小时候喝的粥来，在记忆中那是他喝过的最香的一锅粥，于是他让御厨熬了一锅记忆中有豆有米的粥，并把它赏给文武百官和后宫妃嫔们一起吃。从此之后，每年腊月初八，皇宫中的御厨都会做这种粥来吃。后来这个习俗传入了民间，百姓们也纷纷吃起腊八粥来。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
1: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
2: 植物也会睡觉吗？
3: 天上为什么会下雪？
4: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5: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

什么蜜蜂要把蜂巢做成六边形？答案一，因为蜜蜂觉得六边形好看。答案二，因为正六边形蜂巢密合度最高，所需材料最少。答案三，因为蜜蜂有六条腿，所以只能做六边形。小朋友们，到底哪个答案对呢？蜜蜂为什么不把蜂巢做成八角形、圆形、三角形，而是做成六边形呢？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如果蜂巢呈圆形或八角形，就会出现空巢；如果是三角形或四角形，面积会减小，而这种可容纳高达上万只蜜蜂居住的正六边形蜂巢，密合度最高，所需材料最少，可使用的空间最大。蜂巢的构造非常精巧，由无数个大小相同的正六边形房孔组成，每个房孔都被其他房孔包围，两个房孔之间隔一堵蜡制的墙。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答案了吧？还有，房孔的底是由三个完全相同的菱形组成。有人测量过菱形的角度，两个钝角都是109度，而两个锐角都是70度。令人叫绝的是，世界上所有蜜蜂的蜂窝都是按照这个统一的角度和模式建造的。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有肉汁味的雨点儿。那一天，太阳先生在上班前用了一顿丰富的早餐。吃完早餐，他把嘴一抹，就匆匆上班去了。太阳跃出地面，慢慢地往上升。一只快乐的百灵鸟和太阳先生打了个照面。
2: 太阳先生，您早啊！
1: 太阳刚想回答百灵鸟的问候，可是他瞧见百灵鸟的脸上突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3: 你怎么了，百灵鸟？
2: 百灵鸟说，太阳先生，看来你出门前一定没洗脸，也没照一下镜子，瞧你的脸上留有一块肉汁呢。
1: 太阳低头一照，地面上正好有个池塘，池塘映出太阳圆圆的脸，他的脸颊上

0: 真的沾着一大滩肉汁。太阳先生本来脸就很红，现在变得更红了。
1: 这真是一件丢脸的事，我出门前为什么不检查一下自己？
0: 太阳沮丧极了，他不可能再回去洗脸了。有谁见过太阳升起一半再跑回去的事儿呢？瞧着太阳紧皱眉头，百灵鸟说：太阳先生，你别难过，我会帮你想办法的。百灵鸟赶快扇动翅膀，请来了云姑娘。云姑娘用洁白的手巾帮太阳擦呀擦，擦掉了太阳先生脸上的肉渣。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心路小学5年级7班的罗小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父爱》。一个小男孩几乎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因为患脊髓灰质炎而留下瘸腿和参差不齐且突出的牙齿。他很少与同学们游戏或玩耍，老师叫他回答问题时，他也总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在一个平常的春天，小男孩的父亲从邻居家讨了一些树苗，他想把它们栽在房前。他叫他的孩子们每人栽一棵，父亲对孩子们说，谁栽的树苗长得最好，就给谁买一件最喜欢的礼物。小男孩也想得到父亲的礼物，但看到兄妹们蹦蹦跳跳提水浇树的身影，不知怎么的，他萌生出一种阴冷的想法，希望自己栽的那棵树早点死去，因此浇过一两次水后再也没有去搭理它。几天后，小男孩再去看他种的那棵树时，惊奇地发现它不仅没有枯萎，而且还长出了几片新叶子，与兄妹们种的树相比显得更嫩绿，更有生气。父亲兑现了他的诺言，为小男孩买了一件他最喜欢的礼物，并对他说，从他栽的树来看，他长大以后一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植物学家。从那以后，小男孩变得乐观向上。一天晚上，小男孩躺在床上睡不着，看着窗外那皎洁的月光，忽然想起生物老师曾说的话，植物一般都在晚上生长，何不去看看自己种的那棵小树。当他轻手轻脚地来到院子里时，却看见父亲用勺子在向自己栽种的那棵树下播撒着什么。顿时一切他都明白了，原来父亲一直偷偷地为自己栽种的那棵小树施肥。他返回房间，任凭泪水肆意地奔流。几十年过去了，那瘸腿的小男孩虽然没有成为一名植物学家，但他却成为了美国总统，他的名字叫富兰克林·罗斯福。谢谢大家。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想跟大家来聊聊一位很久不出现的歌手，他是李玖哲。最近李玖哲频繁出现在各大音乐综艺当中，让李玖哲这个名字再次进入了观众的视野，唤醒了无数歌迷的记忆。这个魁梧大汉在镜头面前阳光开朗又感性的形象，

0: 配上他的口音，让天后那英直接在节目里直呼憨傻暖。的确，你总能在李玖哲的音乐里感受到他的细腻的心思。2005年，李玖哲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影子》，他这样解释专辑的命名：我很爱做音乐，可是因为我的个性或者是外表的关系，之前在团体的生活也是不容易被看到。大家在每首歌里能听到我的声音，但不知道我的脸是什么样的，外表是什么样的。但才华永远不会亏待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2006年，李玖哲发行了个人第二张专辑《Baby 是我》，并凭借此专获得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同届更是有林俊杰的《曹操》、吴克群的《将军令》、陶喆的《太美丽》、曹格的《Superman》等歌手强势入围。这充分体现了李玖哲的声音魅力与个人特质，也为他的音乐事业奠定了极高的起点。这样的音乐才华也吸引了周杰伦的关注，周董在2周之内就为李玖哲完成了《夏天》的作曲，而这首久经不衰的作品一到夏天就会引起热潮，成为高播放量短视频的背景音乐。有趣的是，李玖哲曾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表演这首歌，但同台的张栋梁和徐良并不知道他是原唱，似乎印证了网友们对他歌红人不红的调侃。说起来，李玖哲的人生故事充满了曲折坎坷。李玖哲早年在美国电视节目上献唱被全场嘘下台，而在事业刚红火的时候，他签到了错误的合约，以至于在7年多的时间内收入微薄，并且不能发行自己的专辑，甚至因此遗憾错过了歌手节目的邀请。但这些经历也成为了李玖哲人生成长的一部分。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陈楚生说，李玖哲像一面湖水，内心平静却能照应灿烂的事物，你哭他跟着你哭，你灿烂他比你更灿烂。李玖哲的声音质感可能是华语乐坛当中独一份的，他的嗓音特质中有很强的颗粒感，将深情低沉的男声魅力彰显得淋漓尽致。同时R&B 的风格让他的演唱具有流动性，这样的特性让李玖哲成为唱情歌的一把好手。有人说他翻唱的《心如刀割》是除了原唱以外最好听的一个版本。除了会唱，李玖哲在音乐创作上也颇具才华，他在大热歌曲《想太多》里参与了作曲，在《解脱》中负责制作与编曲。此外呢，他曾与张靓颖、周笔畅、艾怡良等知名歌手合作，奉献了数首悦耳好歌。这么多年，李玖哲一直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热爱，也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他哪一首？今天我们就和听众一起来分享一下李玖哲那些好听的歌曲。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提到李玖哲的歌曲，就不能错过这首由周杰伦给他制作，也让他被很多歌迷所熟知的《夏天》。

将来这首来自于李玖哲的《围墙》，它的作曲来自于林俊杰，标准的林氏情歌。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情歌，即使放在现在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李玖哲细腻的嗓音很好诠释了这首情歌，唱出在情伤中徘徊的形象，一起来听一听。

0: 2004年9月，李玖哲还发行了自己参与创作。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李玖哲翻唱的《心如刀割》。很多人评价说这个翻唱版本是他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和原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吧。

将来这首歌曲《解脱》是李玖哲于2005年发行的专辑《影子》当中的曲目。那个时候，李玖哲觉得自己依然是他人的影子，是一个小透明。这样的歌曲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呢？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歌爵士里久哲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与陈楚生与宝石 GM 演唱的歌曲《行走的鱼》，我认为这首歌是在这一集当中比较好听的一首歌曲，每个人的演唱都恰到其分。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
4: 收款到账，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8: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9: 继续回来，接下来这首关于李玖哲的歌曲是《我会好好过》。这首歌呢，由李玖哲自己作曲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专辑《Baby 是我》当中，一起来欣赏一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来听草原歌王腾格尔。1986年在由东方歌舞团主办的第一届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上，一位来自草原的青年演唱了由自己作词作曲的《蒙古人》，出乎意料的一举成名，这也成为他歌唱生涯的正式的起点。此后他在歌唱事业当中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他就是草原歌王腾格尔。腾格尔的声音和音乐风格非常独特，融合了草原、摇滚、流行等元素，深受广大歌迷的喜欢。蒙古人是电影《黑骏马》的插曲，是他的歌唱生涯的起点。歌曲深情地歌颂了蒙古人民之勤劳热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令人心生敬意。整首曲子略带伤感，尤其是副歌部分极具爆发力，听完令人十分的动容。

1997年，腾格尔作词作曲并演唱了《天堂》，收录在专辑《出走》当中。这首歌糅合了民族声乐的细腻发声和蒙古族民歌的长调意境，描绘出了草原的雄浑博大和豪迈。蓝蓝的天空，洁白的羊群的大草原，宛如人间仙境，令人心驰神往。这首歌的传唱度可谓是非常的高，像是年轻一代的歌手张韶涵、华晨宇都曾经有翻唱过。这首歌曲理所当然的也是腾格尔的典型代表作，他的歌声带着独特的草原气质，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壮美和生命的顽强。他用自己的音乐表达了对新时代、新生活、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和赞美。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和思想的表达。

腾格尔亲自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一首《父亲和我》。在以歌颂母爱为主的音乐当中，凤毛麟角的父爱之歌大多将父亲描写为坚朗的硬汉形象，很少会去描绘父亲的内心世界。腾格尔一反常态，在词曲当中描写了一个身上有缺点的父亲，表达了对父亲的感情和感激，情深意切，令听者为之动容，感同身受。腾格尔的歌声高亢洪亮，苍劲有力，在他所演绎的歌曲当中，深沉内在悲壮豪迈的情感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他所演绎的一首首经典的草原歌曲，更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讲已经都说完了。那么对于南非队而言，方亮，你刚才提到的所有这些，只是我们自己万里之遥啊，关在这里去说的。其实这种球队。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草原歌王腾格尔。说到腾格尔的音乐代表作，你会想到他的哪首歌曲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感动了千万人的草原歌曲，腾格尔大气醇厚的嗓音中包含着最真挚的深情，歌声悠扬婉转，简直如天籁，让人不由得沉醉其中。不少人听后忍不住的感叹，听了以后更想家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狼》，也是腾格尔创作的歌曲，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这张专辑被腾格尔视为自己创作生涯当中的第三部曲，继《天堂》和《蒙古人》之后推出，展现了他对于草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独特的表达。歌曲是以一只孤独的狼在戈壁沙丘和峻岭峭壁上的嘶鸣为影子，通过狼的嘶鸣控诉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破坏，表达了对地球生态环境遭受摧残的忧虑。同时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生存的危机感，以及维护生态、保护家园的重要性。
1: 在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猫和水獭。从前，猫和水獭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水獭对猫非常忠诚，为了好朋友的一日三餐，他每天都要潜到水里专捉那些味道鲜美的小鱼送给猫吃。猫呢，除了说声谢谢之外，却什么也不帮水獭。当时动物们都还没有各自的名字，于是有一天，这两位朋友碰在一起，商量着该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彼此称呼。猫说，朋友，咱俩已经相识很长时间了，如果有人问我你和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呢，我要是回答我们还没有名字，那多难为情啊。我们一定要取一个又好听又好记的名字。这样吧，你给我取一个你喜欢的名字，同样我也给你取一个我喜欢的名字。水獭非常同意猫的观点，于是回答说，如果我给你取名字的话，这个名字既要好听，又要和你的叫声相符。水獭想了一会儿，接着说，这样吧，我叫你妙好不好？猫对自己被称为妙非常满意，说，朋友，你可真高明，妙这个名字你也喜欢，我也喜欢，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妙吧。然后猫又对水獭说，我早就想好你的名字了，这个名字既和你相配，我也很喜欢，简单清脆，我就叫你崩了。可是水獭对崩这个名字很不喜欢，因为崩这个名字意思不好，叫起来也不悦耳。于是水獭要求猫不要叫自己崩，并让它给自己另取一个好听些的名字。可是水獭的要求遭到了猫的无理反对，它不仅不给水獭另取名字，还反驳水獭说，我已经取好的名字不能改了，你按自己的意思叫我妙，我很高兴地接受了，所以现在我给你取的崩这个字，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得接受。此后猫每次见到可怜的水獭，总是说，我亲爱的崩朋友你好吗，或亲爱的崩，你今天给我带鱼来了吗？水獭每次听到猫叫自己崩，总是感到很沮丧。水獭为了不使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再被叫做崩，决定向宇宙最有权威者上诉。宇宙中最有权威的就是太阳了，我应该去他那里请求他给我取消这个讨厌的名字。水獭一边想着，一边就向太阳那里出发了。见到太阳，委屈的水獭毕恭毕敬地请求道，尊敬的太阳，您在宇宙中威力最大了，现在猫给我取了崩这个讨厌的名字，而且每次见到我都要喊，所以我请求您让猫不要再喊我崩了。听了水獭的话，太阳说，小水獭，我不是宇宙中威力最大的，比我威力大的是云，无论我发出多少热，云都有挡住这些热量的威力，你还是去他那里寻求帮助吧。于是小水獭就按照太阳的指点找到了云，说，尊敬的云，您是宇宙中威力最大的了，现在猫给我取了崩这个名字，每次见到我都要喊这个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的名字，所以我请求您去阻止猫，让它别再叫我崩了。云却说，小水獭，世间比我威力大的还有呢，那是风， 风可以把我们吹到任何它要我们去的地方，因此你还是到风那里去求助吧。一心想改名字的小水獭便又跑到风那里说，威力无穷的风啊，猫给我取了崩这个名字，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请您让它以后别再叫我崩了。这时风指点小水獭说，小朋友，虽然我可以吹得云四处飘荡，但我的威力并不大，田间的小土埂我就吹不动，比我威力大的是那些小土埂，你去那里求助吧。于是意志坚强的小水獭又到土埂那里求助，尊敬的土埂，您是世间威力最大的了，现在猫给我取了崩这个大家都不喜欢的名字，而且一见面就叫我这个讨厌的名字，请您出面阻止他吧。水獭朋友，虽然风吹不倒我，但是我却抵挡不了公牛在我身上磨牛角，我很怕公牛，公牛比我威力更大，你还是到他那里去想想办法吧。土埂又把小水獭支到了公牛那里去了。见到公牛，小水獭又诉说了一遍自己的苦衷，勇猛有力的公牛啊，猫给我取了崩这个讨厌的名字，而且一见面就喊，请您出面阻止他吧。听了小水獭的话，公牛说，水獭朋友，我虽然勇猛有力，可对于拴我的绳子却无能为力，绳子比我更有威力，你还是找他想想办法吧。小水獭依然不灰心，又跑到绳子那儿去求助，绳子朋友，您能牵着公牛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现在请您帮我一个忙吧，猫给我取了个难听的名字叫崩，而且一见面就喊，这个糟糕的名字我不喜欢，请您出面让它别再喊了。可是绳子也爱莫能助，他对小水獭说，虽然我能牵着牛随意走，可是我却战胜不了老鼠，老鼠随时都可以咬断我，它比我更有威力，你去找老鼠试试看。意志坚强的小水獭又按绳子的指点来到老鼠这里，毕恭毕敬地对老鼠说，尊敬的鼠朋友，您有锋利的牙齿，连公牛都挣不断的绳子您却顷刻就能咬断，所以我想请您帮个忙。小水獭又把自己的苦衷向老鼠说了一遍，一听水獭的话，老鼠大惊失色，打断水獭的话说，打住朋友，你一定是猫派来杀我的索命鬼吧，我连猫这个字都怕听到，你的名字问题还是你自己去找猫解决吧，但是你千万不要在猫面前吐露一点儿和我在这里见过面的事儿。老鼠说完就一溜烟的跑了。垂头丧气的水獭为了名字的事情再也不去见猫了，他也不再给猫捕鱼，而猫呢，一到吃饭的时候依旧站在水边蹦蹦蹦的一遍遍喊着水獭的名字，期待着水獭再来送鱼给他吃。就这样，蹦这个名字还是传开了，据说伤心的水獭再也没有回到猫那里去。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茂茂与仙女。

从前天上住着一个仙女，名叫马拉拉，所有看见过她的青年都想追求她。人间有七个兄弟，最小的弟弟名叫茂茂。一天，七兄弟换上漂亮的衣服，装扮一新，一起上天去追求马拉拉。

沿途他们逢人便问，我们要上天去追求马拉拉，我们当中谁最英俊？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小弟弟茂茂最英俊。这样六个哥哥就起了嫉妒之心，他们强行将小弟弟赶回了家。六个哥哥到了天上，仙女马拉拉向父亲天神报告人间有六个兄弟前来求爱的消息。天神问道，女儿，你有什么想法？听女儿说对这六个人毫无兴趣，天神便说，用煮稻子招待他们，然后就打发他们回人间吧。于是六兄弟既没吃到饭也没吃到菜，只吃了一些煮稻子便回到了人间。哥哥们一回来，茂茂便独自一人上了天。茂茂在上天的途中遇见一只老鹰正在抓一只小鸟，他就把老鹰吓跑了，救了小鸟。仙女马拉拉对茂茂一见钟情，她向父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天神说，用饭菜好好的招待他，然后让他回到人间去吧。仙女马拉拉用丰盛的饭菜盛情款待了茂茂之后，就舍不得让他走了。茂茂也非常爱马拉拉，便向他求婚。马拉拉向父亲请求让自己嫁给茂茂，天神便用多种方式考察茂茂与自己的女儿是否般配。他给茂茂出了几道题，茂茂都轻而易举地解答了。天神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房间地板的上首是哪个方向？茂茂正确地回答道，是西房。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家房柱的上首是哪个方向？茂茂也正确地指出，是埋在地下的那一方。最后一道难题是让茂茂将一个杯子里倒满水，但不能把杯子周围弄湿。茂茂犯愁了，怎样才能将杯子里倒满水，又不把杯子周围弄湿呢？这时他想起了在上天的途中遇见的小鸟，茂茂一思念小鸟，小鸟就来到他的眼前。茂茂向小鸟求助，小鸟说，别担心，我用嘴含着水一次次地注到杯子里，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的要求，既能将杯子里注满水，又不会将杯子周围弄湿。说完，小鸟便用嘴帮茂茂向杯子里注水。天神看到茂茂解答了自己出的难题，就将女儿嫁给了他。茂茂带着妻子马拉拉在返回家乡的途中感到口渴，他便将马拉拉放在一棵树上，自己去找水。这时树神正坐在这棵树下，披散着头发捉狮子。树神看见地上有一个戴着珠宝首饰的人的影子，以为是自己的影子，觉得非常奇怪。我一件首饰也没戴呀，怎么影子却戴着首饰呢？他高兴得大叫大嚷，又蹦又跳。看到这种情形，树上的仙女马拉拉拍手大笑，把我的影子当成他的了，真是可笑。树神让仙女马拉拉下来，马拉拉一下地，树神便一口将她给吞了。在吐出来时，马拉拉就变成了一个用葫芦做的水壶，树神自己则扮作仙女的样子。茂茂找水回来后，看见树神，非常吃惊地说，你怎么会是我的妻子呢？树神说，我就是你的仙女妻子啊，你去找水的时间太长了，我的相貌都发生了变化。茂茂又说，你的指甲怎么这么长啊？树神说，因为总是用手指着你走的方向，盼着你，所以指甲就长长了。茂茂又说，你的眼睛一点也不明亮，怪吓人的。树神说，因为长时间的看着你回来的路，盼着你，所以眼睛都变形了。最后茂茂只好无可奈何地带着树神背上葫芦水壶继续赶路。村民们都想亲眼看看仙女的美貌，便争先恐后地前来迎接他们。当他们看到茂茂带回的是一个异常丑陋的树神时，都感到很失望，各自回家去了。茂茂听到村民们的非议，心里很不好受，但他仍然每天叫上树神同他一道下地干活。当茂茂和树神外出时，葫芦水壶就恢复仙女的原形，做好饭菜，然后又变成葫芦水壶。
茂茂干完农活回到家，看见现成的饭菜，惊讶极了。第二天，茂茂说要去干活了，就出门了。半途中，他却悄悄地返回家中，想暗中弄清楚是谁帮他做的饭。到了做饭的时候，茂茂看见葫芦水壶变成了仙女马拉拉，替他做饭。茂茂从躲藏的地方出来，紧紧地抱住仙女马拉拉。仙女马拉拉求他放了自己，说：快放开我，我可害怕那个树神，就是他将我吞到肚子里，又把我变成葫芦水壶的。茂茂没有放开仙女马拉拉，而是将她带进卧室，说着甜言蜜语。树神回到家时，生气地大叫大嚷：快来开门，你同谁在我的房间里说话呢？茂茂不给他开门，树神就把门砸坏，冲了进来。茂茂说：我无法分清你们俩谁是我真正的妻子，就让你们比武吧，谁获胜谁就是我的妻子。他递给仙女一把锋利的钢刀，递给木神一把木质的刀。比武时，树神用木刀砍到仙女马拉拉，当然这不会使马拉拉受重伤，而手持钢刀的马拉拉却将树神砍成了三段。他们将树神的尸体扔到屋外的园子里，结果树神变成了一棵野生的香蕉树。从此，茂茂和仙女马拉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勒索获得的奖赏。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最喜欢吃鱼，每天他都要吃鱼，不管是煮的、炖的、咖喱做的还是油炸的，只要是鱼就行。有一天，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向这个城市袭来，没有一个渔夫敢出海去打鱼。从那天起，国王的餐桌上没有鱼肴了，第二天没有，第三天也没有。国王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吃不到鱼，他是那样爱吃鱼，其他任何菜肴都无法引起他的食欲。连日来，他拒绝进食，脾气也因此变得很暴躁。他坐在御座上，愁眉苦脸，一筹莫展，甚至连最好的舞蹈家或丑角的表演都不能让他开心。最后，国王宣布，无论是谁，只要能贡献给他一条鱼，要什么奖赏就给什么奖赏。两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前来献鱼。到了第三天，一个渔夫带来一条刚捕捞上来的肥鱼，把它献给了国王。国王见到大鱼，眉开眼笑，胃口大开。宫廷厨师奉命，立即进行烹调加工。在等候上菜的当儿，国王对渔夫说：我的好人，告诉我，你要什么样的奖赏？为了你送给我的那条奇妙的大鱼，你希望得到什么报酬？渔夫跪在御座面前，一面叩头，一面恭恭敬敬地说：国王陛下，请用藤条抽我30鞭子，就是对小人的最高奖赏。什么？国王疑惑地说：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懂你的话。陛下，小人献鱼只想换取您的30鞭子的报酬。渔夫口齿伶俐，十分肯定地重新说了一遍：30鞭子？不行，我的好人，这怎么行？你救了我的命，反叫你挨30鞭子，我怎能这样对待你呢？国王不安地举起双手，在空中挥舞着，显然他有些急了。接着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要一袋钱呢？或者弄一幢漂亮的房子，要不就要一艘新的渔船。别不好意思了，说吧，你真的想要什么？陛下，我真的想要挨30大鞭。渔夫真诚而固执地回答。那为什么？干嘛要这样奇怪的奖赏？国王惊讶地问道。渔夫两眼盯着地面，默不作声。国王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好吧，我说过，你可以自由选择奖赏。既然那是你需要的，我就依你，给你30鞭子。不过我必须说明，你是我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最奇怪的一个。国王唤来一个宫廷侍卫，在他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句。宫廷侍卫取出一根藤条，开始鞭笞渔夫的背部。尽管藤条在空中嗖嗖作响，但落在渔夫的背上时却非常轻，他的皮肤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另一个宫廷侍卫在旁边大声计数，当打到15下时，渔夫突然直起腰身，大声地说：够了，够了，陛下。侍卫立刻停了下来，国王连忙焦急不安地问道：他打痛你了？我刚才命令他轻轻地打吗？不是的，陛下，不是为了这个，而是因为奖赏有一半是归我所有，另一半应该属于您的一个仆人。我的一个仆人？我的仆人怎么可以分享你的奖赏呢？你能否解释一下？好的，陛下，事情是这样的，我提着鱼进宫时，在长廊上遇见了您的仆人，他抓住我的臂膀，命令我把献鱼所得的奖赏分一半给他，要是我不答应，他就不准我把鱼献给您。陛下，在海上我顶着风浪，花了2天的时间才抓到这条大鱼，如果陛下吃不到新鲜的鱼，那就前功尽弃，太可惜了。出于无奈，我只好答应了他的条件，因此

0: 我才要求您抽我30大鞭作为奖赏，您现在已经给了我15。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曲我们要选自台湾的歌后蔡幸娟的音乐代表作。说起蔡幸娟的代表歌曲，莫过于那首最为著名的《问情》，那是当年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这首歌是一首很有时代情愫的大气的情歌，在配乐当中选用了大鼓、二胡等中国民族乐器的运用，就把歌曲的气场铺排到很大。那这首歌蔡幸娟的演唱也是十分恰当的，把歌曲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自己特殊的处理方法增添了许多的光彩。她的演唱时至今日尚未有人能够逾越，使得歌曲《问情》与蔡幸娟的美丽动听和青春靓丽联系在一起，令人陶醉至今。

1993年，蔡幸娟演唱了由琼瑶作词、陈耀川作曲的电视剧《梅花三弄》系列之三《水云间》创作的原声歌曲《我心已许》。歌曲深情地表达了剧中人物之间坚定不移的情感，收录在她1993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蔡幸娟温柔而深情的嗓音，让人感受到了歌曲当中那一份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

对于很多70或者是80后的听众来说，蔡幸娟还有一首歌也是大家不能够忘怀的，就是《星星知我心》，收录在她1983年发行的专辑《街头上的独行》《星星知我心》当中，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同时呢，也是台湾家庭题材连续剧《星星知我心》的同名主题曲，主要讲述一位母子与子女之间血肉亲情的故事，旋律和歌词感人肺腑，引人落泪，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回响，特别适合家长与孩子一起共同的聆听和欣赏。而歌曲呢，也是以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打动了人们的心灵，成为了一首难以忘怀的经典之作。这不仅是一首具有深厚情感底蕴的歌，也是蔡幸娟的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之一。

1993年，蔡幸娟演唱了《庭院深深》，这首歌也是由琼瑶作词，歌曲充满了深情与怀旧，描述了对往事的追忆，以及那些随风而逝的恩怨情仇。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呢，我们是选自有着小邓丽君之称的歌手蔡幸娟的音乐代表作。1984年的时候，蔡幸娟加盟了光美唱片，发行了专辑《中国娃娃》，那这是她的一个新的起点。而主打歌曲《中国娃娃》，歌词以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中国娃娃的外貌特征，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情况。那这些歌曲呢，不仅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还在各类音乐榜单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通过美妙的旋律、生动的歌词以及蔡幸娟出色的演唱，成功地传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活力，展示了蔡幸娟作为歌手的独特才华和魅力，使得她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

嗓音甜美、身材娇小玲珑的蔡幸娟有着扎实的唱功和丰富的语言驾驭能力，很多老歌曲或者同行们的歌曲经过她的诠释都有了更好的听觉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她在1989年推出的《东方女孩》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是由蔡幸娟和她私交甚好的知名音乐夫妻档小轩、谭健常创作。这首歌曲当时也是节目《潮来自台湾的声音》中选择的歌曲之一。

1990年，蔡幸娟在飞碟唱片成立了自己的中国娃娃工作室，并自己制作了专辑《是雨还是你》。同名主打歌曲也是由李安修作词，蒋三省作曲。这张专辑也帮助蔡幸娟提名了第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

1993年，蔡幸娟的专辑《半点东方心》当中，她尝试了几款东方美人的造型设计。主打歌《半点心》也是一度曝光度很高的歌。这首外国的旋律经过重新填词之后，拥有了迷人的东方味道。当然，《半点心》的粤语版由草蜢乐队在1990年年底发行，这或许也是蔡幸娟国语版热度走高的原因之一吧。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阴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台湾的小调歌后蔡幸娟。1986年，蔡幸娟演唱了电影《唐山过台湾》的同名主题曲，由知名音乐人陈明章作词作曲，光美唱片发行。这首歌也是当年度台湾金马奖的最佳电影音乐歌曲奖的获奖歌曲。这首歌曲之后呢，蔡幸娟也是连续2年得到了演唱电影主题曲的机会。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分手何必再相逢》，那是蔡幸娟的代表作，普通话演唱，表达了对爱情失落和释怀的情感，也是充满了对爱情的深刻反思和释怀，表达了对于失望的爱情选择放手的态度。整首歌曲呢，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展现了爱情中的悲欢离合和内心的挣扎。蔡幸娟的演唱为这首歌增添了不少色彩。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蔡幸娟演唱的《我是一片云》，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杨宗纬的经典音乐代表作。杨宗纬的绰号叫做杨聪，是因为洋葱和洋宗有着谐音上的关系。2008年，他发行了专辑《鸽子》，有一首歌是为他量身打造的，这首歌就是《洋葱》。五月天的陈信宏觉得可以借由洋葱来写感情观，因为很多洋葱性格的人在生活里不能被大家在第一时间了解，甚至会莫名的被人敬而远之。杨宗纬不善言辞的性格也正好贴切了洋葱的特质。创作者就想告诉大家，不要简单的错过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于是创作了《洋葱》这首歌。洋葱的创作者阿信虽然不曾一层层的剥开杨宗纬的心，但是却用旋律和文字一层层的堆叠出了一个深情的杨宗纬。歌词内容符合杨宗纬给人的感觉，洋葱的外观看起来并不如何，但是剥开以后，一层层后会被散发出的气味弄得泪流满面。杨宗纬的哭腔演绎的正好就像洋葱的那股味道，叫人忍不住的被感动。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由杨宗纬和张碧晨合唱的《凉凉》，收录在2017年发行的专辑《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视剧原声专辑当中，也是电视剧的片尾曲。 歌词流畅，为古装玄幻仙侠剧量身定做了这首歌，由音乐制作人谭玄谱曲，两人一气呵成，并邀请了张碧晨和杨宗纬来演唱。这首歌的词意非常的优美，旋律也很撩人心弦，歌词丝丝入扣，旋律和歌词中所展现出的点点忧伤与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 用歌声将主人公之间的纠葛娓娓道来，深受歌迷的喜欢。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古代伟大工程。首先，我们来了解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长城。我们常说万里长城，长城到底有多长？它真的有万里吗？这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才得到确切答案。长城跨越的地区太多，各个朝代又不停地修建和增补，统计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直到2012年，技术人员才第一次通过专业测量，得知它的长度21196.18千米。要知道，从南极到北极才不到12742.789千米。长城跨越河北、陕西和北京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现存各类长城资源遗存总数43721处。长城有很多著名的关口，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等等。小朋友们，你都听说过吗？接下来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这些重要的雄关要塞吧。首先来说到的是居庸关。居庸关坐落在太行山、京北余脉的军都山峡谷中，这里既是中原王朝向漠北开疆辟土的前哨，又可以利用它险要的地势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这座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关塞，自然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每年3、4月份，居庸关花海风景区山桃花进入盛开期，两旁的山势雄奇，花木繁茂。S2 线列车穿过十里灼灼花海，被人们称为开往春天的列车。山海关又称榆关，位于秦皇岛市东北15千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十分险要，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地理位置特殊，它不仅是扼守辽西走廊、护卫华北平原的重要军事重地，它还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东北游牧文化的枢纽位置，是各地商旅频繁往来的贸易重地。最后，我们要来认识玉门关。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挥不去的思乡愁，散不去的边关情，成就了边塞诗歌的高峰。除此之外，这座千年雄关也见证了我国的丝路文明。中国的丝绸、茶叶、漆器，西方的麻皮、宝石、香料等等，物产在这里互通有无。同时，东西方的雕刻、建筑、绘画等文化艺术也在这里得以交融。直到东汉，战事纷乱，丝绸之路三通三绝，海上交通日益兴盛，玉门关的位置几经迁移，逐渐失去了军事作用，直

到宋代，玉门关终被废除。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不过是长城文化中的冰山一角，我国现存的长城遗址也仅是历代修建的一部分。根据历史记载，假如把各个时代修筑过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可达10万公里。长城不仅仅是一项伟大的国

太守的李冰。李冰，战国时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公元前256年到公元前251年被秦昭王认为蜀郡太守。期间李冰治水，创建了奇功，他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创办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李冰父子一同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都江堰的修建使得原本旱涝无常的成都平原变为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并且屹立2276年仍然经久不衰，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冰父子是如何修建都江堰的？都江堰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首先，为使得造成洪水的岷江江水向东流去，李冰主持把阻碍江水东流的玉垒山劈开，这是整个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宝瓶口工程。除了开凿宝瓶口以外，李冰还采取了在江心中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成两支，逼使其中一支流进宝瓶口，这是李冰治水的第二步，修筑鱼嘴。分水鱼嘴建成后，内江灌溉的成都平原就很少出现水旱灾害了。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这就是李冰治水的第三步，修建飞沙堰。宝瓶口、鱼嘴、飞沙堰，李冰就是用这三大工程征服岷江，变水害为水利。岷江水流经宝瓶口，再分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沟渠、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2000多年来，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排灌作用，灌溉着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都江堰工程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它不会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民服务，是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长城、都江堰都是我国古代工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不仅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优秀代表。小朋友们，今天的知识你们都记住了吗？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哎，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森林里捡来的故事。

北风爷爷在森林里奔跑，他喝出来的冷气把小池塘都冻住了。怕冷的小熊躲进了树洞冬眠，没穿衣服的小鱼躲进冰层下面打瞌睡，小草

0: 们全都躲在泥土里，没有一个敢露面的。可是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是怎么了？他们冒着严寒在森林里跑来跑去。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北风爷爷呼呼地问。
2: 我们在讲故事呢。
0: 多么奇怪的回答。北风爷爷睁大眼睛看他们捡的故事在哪里。他们的手中、怀里拿着的、抱着的是一根根枯枝、一块块火柴。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吗？是的，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天冷了，河马爷爷坐在壁炉前。你不用担心他怕冷，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给他送来了枯枝和木柴。他们把木柴一根根塞进壁炉，壁炉里燃起亮亮的火焰，把屋子里烤得很暖和。枯枝和木柴噼噼啪啪地燃烧着，火焰一闪一闪地跳跃着。河马爷爷咳嗽一声，讲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好像这些故事不是从河马爷爷的嘴里出来的，而是从枯枝和木柴里，从亮亮的火焰里跳出来的。你说，这些故事难道不是小兔子他们从森林里捡来的吗？小朋友们，你们看，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多会想办法，即使天气寒冷，也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温暖和快乐起来。他们面对困境积极乐观的态度值得称赞。想象一下，在寒冷的冬天，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呢？

子里的历险。兔大大和兔小小是哥俩，大大和小小碰在一起就要吵架，不是兔大大叫，就是兔小小哭，吵得兔妈妈掩起耳朵。一天清晨，兔妈妈起身去办一件急事儿，她叫兔大大和兔小小分两头睡，心想这样他们也许就不会吵架了。兔妈妈一走，兔大大就在被窝里狠狠踢了兔小小一脚。兔小小在被窝里放了个屁，说是要熏死兔大大。他们越吵越激烈。后来哥俩想，咱们来打地道战吧。于是他们调转身子往被子里钻过去，想偷袭对方。他们在黑黑的被窝里钻了好久，彼此还没碰到。突然在黑洞洞的被窝里，哥俩碰到了。他们看见不远处有两点绿莹莹的光。啊，那不是饿狼的眼睛吗？真是的，不但能看见狼的眼睛，还能看到狼一山一山的鼻子和满嘴的大尖牙。他们想叫，叫不出声音来，他们想跑，迈不开双腿来。兔大大抱着兔小小说，弟弟，我来保护你，你快跑吧。兔小小推着兔大大说，哥哥，你先跑吧，妈妈见不到你会想你的。哥俩说着搂在一起哭了，哭啊哭啊，都醒了。原来他们钻到被子中间时都累了，就抱在一起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同样可怕的梦。兔妈妈办完事儿回家了，她先在门外听哥俩没有吵架。她推开门一瞧，兔大大和兔小小睡在一头，正在亲热地说着悄悄话呢。小朋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亲人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才是真正的亲情呢。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成语故事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宝玉，叫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就想把和氏璧据为己有，于是写信给赵王，假意表示愿用15座城池来换这块璧。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秦国谈判。蔺相如到了秦国，秦王没有按照正式的礼仪在朝廷上接见他，而是非常傲慢地在临时居住的宫室里召见蔺相如。秦王接过和氏璧后非常高兴，看了又看，又递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蔺相如见秦王根本就没有交付城池的意思，便上前道：这璧上还有点小的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蔺相如把璧拿到手后，马上退后几步，靠近柱子站住。他怒发冲冠，激昂地说：秦国贪得无厌，想用空话来骗取和氏璧。今天大王没有在朝廷上接见我，拿到璧后竟然递给姬妾们传看，当面戏弄我，所以我把璧取了回来。大王如果威逼我，我情愿把自己的头与璧一起在柱子上撞个粉碎。秦王见蔺相如态度坚决，只好道歉。蔺相如预料秦王不会交城，就让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完璧归赵，把完好无损的璧玉归还赵国，比喻将原物完整的归还物。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本来就是一场浪漫的革命，对于浪漫主义来说，每一条走下去的路都有着他不得不那样选择的方向。温柔的鼓励和爱意是成长路上最好的恩赐，如果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每一首歌都会成为你用心记录生活的代表。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郑伊健在2004年发行的一首粤语歌，叫做《星照》，收录在当年的专辑当中。以《星照》为名，强调用心记录生活，通过照片与星的对比，指出星能使回忆更加丰富多彩，赋予回忆立体感，鼓励在真实基础上加入想象，用色彩填满记忆的册子，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歌曲快节奏的旋律与密集的歌词搭配，突出了郑伊健的中音声线。

2008年痛仰乐队主唱高虎作词作曲，乐队一起演唱了一首摇滚歌曲《为你唱首歌》，收录在当年发行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当中。创作灵感是源自乐队巡演期间穿越新藏线等地的真实经历，展现了从硬核摇滚方向转为旋律性风格的探索。歌曲以反复吟唱萨菲娜为核心意象，通过直白的词句传递出对情感的珍视和漂泊后的温柔心境。歌词结合日常细节与诗意表达，体现经历生活历练后的平淡和超拔，以及对幸福本质的思考。这首歌曲的配器中加入了键盘演奏，整体听觉更为柔和，弱化了摇滚乐的冲击感，营造出温暖简洁的吉他旋律。歌曲也因为其真挚的情感和温暖的旋律，成为了痛仰乐队的代表作之一，深受歌迷的喜欢。

2011年，萧敬腾也演唱了一首摇滚风格的歌，叫做《怎么说我不爱你》，收录在专辑《狂想曲》当中。歌词刻画了沉溺于激情浪漫后的坠落，揭示感情中相互伤害的挣扎。副歌通过痛苦交替的质问，展现不留余地的情感困惑。唱片公司为强化其摇滚风格，特意加重了这首歌曲与同名主打歌的摇滚元素。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2年，胡歌为电视剧《轩辕剑之天之痕》演唱了插曲《指纹》，以指纹为意象，深刻描绘了爱情中的遗憾、成长与无法磨灭的情感印记，也象征性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和青春的流逝。

2012年，南征北战发行专辑持续高温，并作为的核心主题围绕着矛盾与自我觉醒展开，表达放下过去追求自我解脱的强烈愿望。的核心主题围绕着矛盾与自我觉醒展开，表达放下过去追求自我解脱的强烈愿望。整首歌以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场景描绘，展现了经历痛苦之后选择放手的心路历程。

2019年毛不易推出了在《我是唱作人》第一季上的首唱歌曲《东北民谣》，由他本人作词作曲，这是他在大学实习期间创作的。那么歌曲讲述的是一个东北农村的爱情故事，歌曲融合了西方音乐与东方乐器，编曲上既有东北地域的特色，又具有现代感。毛不易的嗓音细腻磁性，将歌词中的凄美爱情与忧愁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是以喜庆的春节氛围为背景，实则展现了游子离乡背景的遗憾和坚守爱情的执着，被誉为当代乐府诗。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隔壁老樊，这首歌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收录在202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通过描述远方灯火、城市的喧嚣和时光的流逝，展现了成年人爱情中的遗憾和温柔。粗糙的旋律如同老式收音机的电流声，充满了如果当初的遗憾。隔壁老樊低沉迷人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故事感，让听众在共鸣中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与情感。歌曲探讨了亲密关系中的自我牺牲、成长与改变，也鼓励人们在爱中找到完整的自己，珍惜相伴的时光。

2019年，林俊杰和方文山携手合作写了一首歌，叫做《将故事写成我们》，被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是为了故宫文化传播“恭喜龙凤呈祥”综合文创项目创作的主题曲，旨在通过“恭喜”主题传递从一个人到我们的情感升华。那么，这首歌的编曲融合了中西乐器，层次丰富，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独特氛围。编曲上有中国风的味道，同时不失流行的元素，旋律层层递进，情感表达深刻。主题包括对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幸福与甜蜜，对未来的期待与憧憬，以及归属感与家的感觉。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将故事写成我们，来自林俊杰，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最近回看了一部综艺名为《生生不息》，听到很多经典的粤语歌曲，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粤语歌单，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必杀技》。

从必杀技开始，林夕几乎包办了古巨基每张专辑的作词，可以看出林夕对于古巨基的偏爱。古巨基是一个注重专辑概念的歌手，从游戏机可以看出他打出的是游戏牌，古巨基对于音乐上的定位却是非常的独树一帜。

歌曲来自谭咏麟，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曲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单。我们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eyond《冷雨夜》。

这首歌由黄家驹作曲，黄家强听到小曲的小样之后非常喜欢，并挑选它收录进 Beyond 乐队的专辑里，黄家驹就让他自己填词自己演唱。黄家强还为这首歌编写了一段贝斯独奏。

歌曲来自梁汉文的《七友》，创作灵感来源于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时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欢迎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柏宇，《你瞒我瞒》。自从2007年出道以来，陈柏宇演绎了不少为人熟悉的广告歌，而深受乐迷喜爱，并且走上了苦情歌的道路。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是多次被歌词触动，数度落泪。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彦琪、李克勤的《合久必婚》，粤语歌的经典地位不容置疑，他们不仅是华语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载了几代人的集体回忆。粤语歌始终保持着高水准的艺术质量，成为华语音乐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行程想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华语乐坛的宝藏歌手赵品霖。从新东亚洲的青涩少年到如今独当一面的音乐才子，他用十几年的音乐旅程，把成长的倔强、爱情的细腻和对舞台的执着全揉进了他的歌声当中。今天我们就走进赵品霖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与蜕变。
4: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

0: 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这首歌就是一首对唱歌曲，多一点是赵品麟与刘奕轩的音乐碰撞，两人在合作中默契十足，把爱情里想要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心动的小心思唱得直白又动人，轻快的旋律搭配两人的声线互动，就像吃了一颗糖甜到心里。

把你交给我这首歌呢，是赵平林对爱情坚定的告白，他用磁性的嗓音把想要守护你，把你放心交给我的决心唱了出来，旋律里的深情层层递进，从温柔的倾诉到坚定的承诺，满是对爱情的认真。听完这首歌，像被人郑重托付了真心，让人忍不住相信爱情的美好。

将来这首歌《浮华》，赵平林在这首歌里剖析了对于浮华世界的思考，他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在喧闹世界当中保持本心的不易，也表达了不被浮华迷惑坚持自我的态度，旋律的深沉感像一次在深夜里的自我对话。

接下来这首歌深刻，想要爱的深沉，也想要活的深沉。赵平凌的演唱充满了对生活的热忱，副歌的爆发部分更是把这份决心推到了顶点。听完之后让人觉得生活就该用力去爱，用力去活。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继续来听听歌手赵品霖的歌曲。灰烬这首歌呢，是赵品霖对失去情感的唱完表达，他把对待爱情里的遗憾与不舍化作了旋律里的伤感，嗓音里的细腻情绪层层递进，从最初的怀念到最后的释怀，像在讲述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

炫耀这首歌是对自我自信的表达，把我就是我无需炫耀却自带光芒的态度唱了出来，节奏里的活力感让人听完就想自信地做自己。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加拿这首《不完美命题》，不完美的命题才是真实的自己。这首歌他唱得格外松弛，把接纳自我的坦然唱得让人共情，没有华丽的技巧，却靠真诚戳中了每个曾对自己不满意的

风带走了夏天，这首歌曲叫逝去的时光与梦想，他的声音温柔又坚定，吉他的旋律像夏日的风，把对梦想的执着唱得格外动人。那句把淋湿的梦晒干再出发，给了每个追梦人重新开始的勇气。

0: 还是该对自己说声抱歉。
1: 接下来这首《天地间》呢，是对广阔世界的探索表达。赵本林用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对天地、对人生的思考，旋律的大气感仿佛让人置身于辽阔的天地之间，充满了对未知的好奇与探索欲。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

接下来这首《岁月流沙》是2023年母亲节的公益励志歌曲，赵碧玲特意唱给自己爱好音乐的妈妈听。歌词里藏着对时光的珍惜和对亲情的感恩，旋律舒缓治愈，满是温柔与释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曾经你说》，赵碧玲翻唱的这首歌曲，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故事感，把失恋后的怀念与无奈唱得格外动人，听完让人想起那些曾经的约定，虽然落空却依旧难忘。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彩虹。相传在远古的时候，天上有个叫伊勒克的神仙，他成天无忧无虑地在九霄云天里游荡。有一天，他无意中拨开脚下的云朵，看到了居住在高山上的高山族阿美人。他们衣衫褴褛，在河床干涸、禾苗枯萎的大旱天里，抬着祭品到山上求雨，那歌声凄切哀婉。天空无云彩，雨水下不来，祭里众人抬，上山把神拜，盼迎喜雨来。伊勒克还看到，在山洪爆发的时候，阿美人的田园被冲毁了，部落里的男人高举火把烤着湿淋淋的屋檐，希望火把能吸干哗哗滴下的雨水。伊勒克看到阿美人生活这么苦，非常同情他们，于是自己就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来到人间帮助阿美人脱离苦难。伊勒克做了一只大陀螺放在地上，抽一下田地平整了，抽两下清清的水冒出来了，他把阿美人开垦的荒山都变成了良田。这年秋天，阿美人获得了大丰收，家家粮食堆满仓，人人脸上笑开颜。在庆祝丰收那天，阿美人男女老少都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汇集到村头的平地上，点燃了篝火，大家都欢乐地围绕着篝火边唱边跳。这时伊勒克看见月光下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头戴鲜花，身穿五彩达哥文衣服，正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心里一阵欢喜。他按照阿美人的风俗，从树上摘下一个熟透的槟榔，投进那位姑娘的背篓里。接着，含羞的姑娘跑到芭蕉树下，唱起优美动人的歌。丰收的稻谷已经储进仓谷里，爱情的果实也该有了好收成。金色的月亮啊，请你做媒人。姑娘的情意深深打动了伊勒克的心，他走近姑娘，两人手牵手跳起舞来。全部落的人都为伊勒克和美丽的姑娘祝福，祝他俩恩爱到老。后来伊勒克便和姑娘结为夫妻，可是伊勒克毕竟是天上的神仙，不能一直在人间停留，妻子是凡人，不能和伊勒克一道上天。伊勒克想了好久，终于想到一个解决办法，他对妻子说，我先到天上去变成一架天梯，你顺梯子爬上来，我们就能在一起。

永远不分离了，只是你在天梯上千万不能叹气，否则天梯就会断了。妻子答应了。伊勒克告别妻子和父老乡亲，乘一朵白云悠悠飞上天宇。果然他上天后变成了一架玉白色的软梯，长长地垂了下来。部落里的姐妹们为伊勒克的妻子绣好了五彩衣，为他磨好了香糍粑，用芭蕉叶包好，依依不舍地送他上天。姑娘含泪告别了亲人，攀上天梯，爬呀爬，登啊登，天好高啊。由于想念丈夫，姑娘咬咬嘴唇，坚持向天空爬去。爬着爬着，她仿佛看见伊勒克在天上向她频频地招手，再往下看，姐妹们也在向她呼唤。她既舍不得家乡，也舍不得丈夫，因此心里乱极了，不由得轻轻叹了一口气。霎时间，咔嚓一声巨响，天梯断了。姑娘连忙呼唤丈夫的名字，伊勒克忙弯下腰去救妻子，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姑娘从半空中跌落到地上。伊勒克心痛极了，觉得是自己害了妻子，他哭弯了腰，泪水哗哗往下流，汇成了一个深潭。伊勒克便将自己的妻子安葬在水里。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变成了色彩缤纷的彩虹，从此他就默默地立在半空，为人间拨云降雨。他日日夜夜地想着妻子，希望心爱的妻子能沿着美丽的彩虹朝自己走来。

0: 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古诗是《长歌行》。《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催。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只贪玩的小蜜蜂偷偷溜到小菜园，温暖的阳光下，碧绿的葵菜散发着清香，一颗颗晶莹的小露珠在菜叶上滚来滚去。小蜜蜂笑哈哈，它想，春天的小菜园可比采蜂蜜有意思多了。忙着种菜的农民伯伯问，
1: 小蜜蜂，你为什么不去采蜜呀？
0: 小蜜蜂说，
2: 因为春天太好玩了，小露珠学会了晒太阳，小菜苗长成了绿葵菜。
0: 农民伯伯说，
1: 是啊，小菜苗担心春天很快会过去，所以现在使劲地长高长壮。
0: 小蜜蜂低下头，想起了妈妈说的话，时间是珍贵的礼物，就像流进大海的河水永远不会回来，它也应该像小菜苗一样珍惜时间，如果现在不努力，到老了再后悔也没有用。贪玩的小蜜蜂挥挥翅膀和农民伯伯告别，
2: 我去采蜜啦，
3: 我要做一只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爱说话的海带。

0: 在特别特别高又特别特别小的岩石山的山顶上，有一个特别小的小镇，那里住着100位老爷爷和100位老奶奶。在那里，人们都不爱说话，是一座特别安静的小镇。住在邮局旁边的玛丽奶奶最喜欢读女儿的来信，但是她不喜欢跟任何人说话。住在超市对面的罗斯奶奶最喜欢看去超市买东西的人，但是她不喜欢跟任何人说话。住在小镇广场前面的舒伯特爷爷喜欢听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大熊臭烘烘。有一只叫臭烘烘的大熊，它从来不洗澡，不刷牙，也不梳毛。它的身后总是有一阵臭味和一大群苍蝇，所以谁也不愿意和它一起玩。他一个朋友也没有，只要闻到臭烘烘先生可怕的味道，森林里的动物就会飞一般的逃走。这一点都没有影响到臭烘烘先生的心情。不过，要是能交上一两个朋友，也是一件不赖的事儿。臭烘烘先生心里想着。一天早上，一切都改变了。臭烘烘先生被一阵奇痒给弄醒了。他试着用爪子去挠挠背，可是他够不着。他试着在泥巴里打滚，可恶的痒痒还是停不下来。臭烘烘先生比以前更痒更臭了。哎呦哎呦，痒死我了，痒死我了。他捡起一根树枝挠挠后背，糟糕的是竟然越挠越痒。他又来到一棵大树前，用后背来来回回蹭着树干，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喂，需要我帮你挠挠吗？这时从树上飘来一个声音。不过你还真是够难闻的。臭烘烘先生抬起头，一只蓬松松的毛茸茸的熊小姐正坐在树枝上，朝着臭烘烘先生微笑着。你为什么不洗个澡呢？毛茸茸小姐问道。这样你就不会臭也不会痒了。臭烘烘先生挠挠肚子。我可不用洗澡。不，你需要。不，我不需要。不，你需要。不，我不需要。不，你需要。毛茸茸小姐站起身子大叫起来。你这个固执的大臭蛋。两只熊同时沉默了一分钟。臭烘烘先生叹了口气。洗就洗嘛，他跺着脚没好气儿地走下池塘。这时毛茸茸小姐从树上跳了下来，帮臭烘烘先生搓背。臭烘烘先生惊讶地发现身上的奇痒居然消失了。从此臭烘烘先生爱上了洗澡，也交到了一个讲卫生的好朋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离不舍当中。这首歌也是李宗盛在暂别乐坛时期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他音乐旅程中的情感写照。这首歌曲情感起伏大，从最初的无奈和痛苦，到后来的求留和呼唤，最后又回归到最初的无奈和痛苦。旋律简单而优美，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李宗盛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抒情的词曲，将分手时的伤感和内心的悲伤、无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他的演唱会上，这首歌常常被作为经典曲目出现。这首歌还曾经被张悬、玲珑璇等歌手翻唱，都展现出了不同风格的演绎。

2003年，陶喆发行了一首民谣风格的歌曲《寂寞的季节》，娃娃作词，陶喆作曲编曲，收录在专辑当中。这首歌创作于2003年的上半年，当时陶喆因为音乐创作压力、市场环境和个人生活的困扰而感到了失落和空虚。面对大众只关注唱片销量而忽视创作过程的现状，以及歌手职业带来的种种

束缚。陶喆希望通过这首民谣来表达内心的孤独和忧伤。歌曲采用简约的民谣编曲，由曼陀林、苏格兰风琴还有木吉他和人声编织而成，营造出温暖而孤独的听感。陶喆以近乎呢喃的低语式的唱腔将情感层层递进，没有华丽的转音或高亢的爆发，而是通过沙哑的噪音表达无法言语的痛楚。

2005年，万芳推出了一首歌《夜照亮了夜》。万芳以她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也许大家熟悉的还是那首广为传唱的《心不了情》，而这一首《夜照亮了夜》，节奏很是轻快悠扬。本来歌者的声音就很不错，而这首歌曲的演绎更是令人折服。歌曲曾经作为电视剧《风云二》的片尾曲来使用，以夜为意象，探讨爱情中的成长与释怀。伍佰曾于2009年在个人专辑《诗情摇滚》中重新演绎过这首歌曲，也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22年，许嵩和方文山联手创作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纸上雪》，生动演唱出了王维诗中“洒空生向静，激素广庭闲”的心怀。那么这首歌呢，是为央视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原创歌曲首次推出，用音乐描绘诗画交融的雪景，表达对故人的思念。歌曲融合了古典与流行元素。

0: 展现了许嵩在创作、演唱以及制作方面的才华。许嵩参与了和声编写、演唱以及混音、母带处理，展现了他全方位的创作能力。
1: 强硬黄出，我提笔却清楚。

2011年，那英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长镜头》，由蔡健雅作曲，并且担任了制作人，收录在她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以其文艺清新的歌词和婉转的旋律著称，融合了都市情感与电影拍摄手法的隐喻，表达的是对逝去爱情的回忆与释怀。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那英标志性的拉长唱腔与音色，也融合了蔡健雅鲜明的都会质感编曲风格，被认为是词曲唱均上乘的精品之作。

0: 2005年，李泉推出了歌曲《没有你了》，收录在专辑《划火柴的女孩》中。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描绘的是失去爱人后的思念与心碎，展现了怀念与痛苦交织的复杂情感。歌曲通过眼睛不再有眼神、誓言变成空白等直白的描述，结合对失去爱情后生活细节的描摹，传递出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那歌迷评论说，是一首深情的李泉情歌。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2016年，陈洁仪发行专辑《天堂边缘》，有一首歌叫做《忽然的雨》。歌曲展现了音乐制作人的现场感与人性化瑕疵美，悠扬的钢琴声和雨为意象，勾起了听者的往事和回忆。歌词表达的是怀念和留恋，以及期许和向往，展现了安静而富有力量的音乐质感。

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梁文音2024年发行的，叫做《一首遗憾的歌》。梁文音参与了写词，歌曲是以情歌为主线，旋律直观，情感真挚。演唱中他也以最贴近自我的语言语气诠释了关于遗憾、成长和放下的情感体验。他在歌曲中传递的核心理念是，遗憾是人生的句号，所有未如预期的事都可以在这首歌里结束，不带到未来。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梁文音，一首遗憾。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和小朋友们猜谜语了。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植物，听好啦，它的名字就藏在这个谜语里。头上青丝如针刺，皮肤厚裂像龟甲，越是寒冷越昂扬，一年四季精神好。小朋友们，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它就是松树。提到松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它呢？松树属于松科松属植物，它的树冠看起来蓬松不紧凑，所以被称为松树。松树的树皮特别厚，远远望去就像一位穿着铠甲的战士。目前世界上的松树种类有将近80多种，比如分布在我国华北、西北几省的油松、樟子松、黑松和赤松，华中几省的马尾松、黄山松、高山松，还有秦巴山区的巴山松。由此可见，松树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是非常强的，走到哪里都有它的身影。虽然松树的种类多种多样，生存的环境也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从古至今，松树一直是文人墨客们所赞美的对象。东汉刘桢的《赠从第其二》写道，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亦何盛，松枝亦何静，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离凝寒，松柏有本性。唐代诗人李白的南轩松，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密，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稀，阴生古台绿，色染秋烟碧，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那为什么松树备受大家的喜爱呢？是因为它的高大挺拔，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因为松树从古至今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首先，它象征着坚强不屈的精神。炎炎夏日里，别的树木都被炙热的阳光晒得有气无力，而松树却不怕。阳光越强，它的枝叶就越茂密，颜色也更加青葱。在万物凋零的冬季，只有松树依然披着翠绿的衣裳，傲立于风雪中，四季常青。即使在悬崖峭壁上，也能够看到松树挺拔的身影。松树代表着坚强不屈、不怕困难的精神，深受大家的喜爱。松树象征着优雅和长寿，因为松树属于长寿之树。根据专家们研究发现，松树的寿命一般在1200年以上。我国民间素有寿比南山松的比喻，也说明松树的寿命是比较长的。除了长寿，松树自古就有庭木之王的称号，常被作为庭院大门的迎客树，象征着优雅。小朋友们，松树的知识你了解了吗？关于松树，我们还经常听到一个问题，松树会开花吗？其实松树和其他植物一样，也会开花结果的。每年3、4月正是松树开花的时节哦。那为什么小朋友看不见松树的花呢？它的花朵是什么样子呢？松树开花很少，没有花瓣，更没有香味，所以不容易被人们发现。如果小朋友们平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松树新枝的上面长着许多淡黄色小球似的花，用手轻轻一动，还会飘散出许多黄色烟雾似的花粉。这些花粉会慢慢长成核桃

小的松果，松果上还有小朋友们平时最爱的松子。我们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关于松树的小知识，松树的全身都是宝，松针、松节油、松脂、松花、果壳、树皮，包括松子都是可以入药的，它的药用范围非常广泛。尤其是松花粉，它是一种珍贵的天然高级营养食品原料。我国人民食用松花粉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它可是润心肺、益气、除风止血的能手。松树的木材也大有用途，在建筑、桥梁、框柱、电杆和家具等领域较为常见。就连松子凋落之后所剩的松塔，都可以被用来制作精美的工艺品或者是手工作品，是不是很厉害呢？小朋友们，关于松树的知识，我们再通过一首儿歌复习一下吧。头顶青丝发，身披铁鳞甲，不怕冰雪冻，天然艺术家。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不会哭不会笑的狮子。有一只狮子，它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每天绷着脸，一副很严肃的样子。这只狮子，它不会哭，也不会笑。和整天绷着脸，不哭也不笑的人在一起，很没劲儿，所以狮子从来也交不到一个朋友。有一只小熊住在狮子的隔壁，他觉得这只狮子也挺可怜的。一天，一只贪吃的苍蝇飞到小熊家里，停在小熊的食物上，吃得津津有味儿。它还在小熊家里嗡嗡地唱着歌，跳着舞。小熊很生气，它拿着苍蝇拍要打苍蝇。苍蝇飞出了屋子，小熊也跟在后面追了出去。苍蝇飞到狮子家的门口，它从门缝里飞了进去，在狮子的家中嗡嗡地飞了起来。狮子正在用午餐，苍蝇停在它美味的食物上，狮子用手使劲地挥打，苍蝇又飞落在它使用的小勺上，狮子不得不敲打它的小勺，苍蝇又飞落在它盛汤的盆子边沿，狮子用力一赶，整盆汤都给掀翻了，弄得桌布上满是汤渍。狮子气急了，他离开餐桌，不想用餐了。狮子躺在躺椅上，想好好睡一觉。他刚闭上眼睛，苍蝇就在他的耳边嗡嗡地唱起歌来。狮子心烦得很，他挥起扫帚去追打这只讨厌的苍蝇。苍蝇总算逃得没影了。狮子觉得很累，他刚躺下就睡着了，他打起了呼噜，做起了梦，梦见自己又坐在餐桌前吃着美味的食物。

就在这时，苍蝇又飞了过来，它在狮子宽大的鼻子上散着步，弄得狮子鼻子发痒，难受极了。狮子从梦中醒来，再也没法睡觉，它暴跳如雷，挥起手中的一根木棍去追打苍蝇，可是它根本没法打到苍蝇，反倒把家中的吊灯和挂在墙上的镜子给打碎了。狮子捧着大脑袋伤心地哭了起来，他没想到一只威严的狮子竟然对付不了一只小小的苍蝇。狮子哭得伤心极了，眼泪打湿了地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那么可怜，那么没用。就在这时，狮子听到了敲门声，他打开门，见小熊站在门外。小熊说：狮子先生，你为什么这样伤心？你需要我的帮助吗？狮子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温和地和他说话，并表示愿意帮助他。狮子心里很温暖，他说：这只讨厌的苍蝇让我没法生活。这时，苍蝇正得意地落在餐桌上，舔吃着桌布上留下的汤渍。小熊不声不响地走上前去，举起手中的苍蝇拍，轻轻地一拍，苍蝇就完蛋了。狮子见苍蝇那么容易就被消灭了，它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痛快，笑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小熊看到狮子学会了哭，学会了笑，它觉得会哭会笑的狮子很可爱，就和狮子交了朋友。狮子呢，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需要朋友，需要朋友的帮助。狮子再也不整天绷着脸，他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于是他有了很多朋友，狮子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开心。狮子总是绷着脸，所以他没有朋友，直到他遇到了问题，得到了小熊的帮助，他才会哭会笑，交到了朋友，开心起来。你看，朋友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家好，我叫王颂阳，今年7岁。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叫《铁杵成针》。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李白的诗人，他小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有一天，他在河边玩耍，看到一位老伯伯正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杵。李白感到十分好奇，走上前去问老婆婆，您这是在做什么呀？老婆婆抬头看了李白一眼，微笑着说，我在磨针呢。李白听了非常惊讶，心想，这么粗的铁杵怎么可能磨成针呢？于是他就问，这怎么可能呢？铁杵那么粗，针那么细，你要磨到什么时候才能变成针啊？老婆婆听了李白的话，依然微笑着说，孩子，你知道吗？只要我坚持不懈地磨下去，总有一天这个铁杵会被我磨成针的。李白听了非常感动，深深地被老婆婆的毅力和决心所打动。从那以后，李白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自己的贪玩和懒惰是不对的，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开始努力学习，奋斗读书。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最终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谢谢大家。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司空见惯》。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在当时是非常有名气的大家，写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当时有非常多的人仰慕他，纷纷到他家中来拜访，希望能够和他结识。那个时候还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叫李绅，在朝廷里担任司空的官职，他也十分仰慕刘禹锡的才华，想和他交个朋友，无奈总是找不到机会，让李绅感到非常烦闷。不过就在不久之后，机会来到了李绅眼前，刘禹锡被贬了官，来到李绅这边当差。对于

刘禹锡来说，这自然算不上什么好事儿。可对于李绅来说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和刘禹锡结识，他非常高兴。一天，他邀请刘禹锡到家里喝酒，还特意安排了歌舞表演。刘禹锡是个为官清廉的人，心里装着百姓，从来没有这么享乐过。当他看到眼前载歌载舞的节目时，心里的感慨非常多，就借着这份兴致做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长。意思是你担任司空这样的官职，这类歌舞早就看多了，已经习惯了，可我这样的小官看到如此美妙的歌舞之后，反而会为自己感到难过。司空见惯，形容经常看到的事物不足为奇。

烧，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当你觉得自己低压，能量低，没有力量感时，我们就要听一听高能量的音乐。高能量有力量感的音乐听了，可以激发自己的斗志和正能之气，生发勇气和信心，正能量满满。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歌曲来自梁博，创作于2015年的作品叫做《日落大道》，收藏于专辑《迷藏》当中。这是一首迷幻摇滚的歌曲，由歌手梁博本人作词、作曲、编曲，以美国洛杉矶著名的日落大道为背景，记录了梁博在美国学习和创作期间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歌词通过描绘旅途中的光影变化与内心的独白，展现了追寻与迷失交织的状态，表达了对梦想的执着、迷醉、渴望和无限的柔情。音乐风格融合了迷幻、摇滚和流行元素，梁博的歌声深沉而富有感染力，给人以温暖与力量，同时也透露出了淡淡的忧伤和孤独感。这首歌不仅是梁博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也被许多听众视为治愈心灵的良药，能够引发人们对生活、梦想和未来的深刻思考。

梁博在2019年《我是唱作人》第二期专辑当中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出现又离开》。他在获得中国好声音冠军之后，选择淡出了华语乐坛深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节目《我是唱作人》，创作了包括《出现又离开》在内的多首歌曲。歌曲讲述了两个本该互不相识、没有交集的人，从相遇、相知、相爱，到最后分开的心路历程，表达对爱情中相遇与别离的深刻感悟。这首歌曲旋律悠扬，富有层次，从轻柔逐渐递进，仿佛讲述情感起伏的故事。

2020年，王铮亮为动画电影《凡人修仙传》创作了主题曲《不凡》，王铮亮作曲，杨洋编曲，收录在动画剧原声带《凡人修仙传》第一季当中。这首歌从2020年开始陆续作为《凡人修仙传》系列多部篇章的片头曲。歌曲主题围绕你我皆凡人，你我皆不凡的核心利益展开，传递出平凡中追求不凡的精神，以富有节奏感的古典和快节奏曲风为特色，融入了古筝、竹笛等传统民乐元素，营造出江湖侠义与热血豪情的听觉体验。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许巍作词作曲，2012年发行专辑《此时此刻》当中的一首以游子思乡为主题的《喜悦》。通过归乡的旅程、家门开启等歌词传递亲情、和解与心灵归宿感。歌词描绘了美丽的画面，表达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情思念，叙事性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许巍声线苍凉，但却不失温暖。

2023年，胡歌为电影《不虚此行》演唱了主题歌，叫做《给我一个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由知名乐队火星电台担任词曲作者以及编曲和制作人，歌曲旋律缓缓流动，富有感染力，包含着生者对逝者的遗憾、不舍与思念，也包含着自我的内耗与和解。胡歌富有磁性的声音，带着阳光的力量，配合着《给我一个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所有表达爱的举动都应该趁早等戳心的歌词。在 MV 中引出文善治愈他人也治愈自我的心路历程，打动着每一位歌迷。

0: 抱。
1: 2015年成立作词作曲，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如也》当中的歌，叫做《光》。这首歌表达的是在冷漠城市中普通人的一点点信仰，对花花世界的奢侈欲望，以及小角色无望又无奈的哑声咆哮。歌词中透露出了对城市生活的不满和对人性的关注，呼吁人们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歌曲《光》别于常规，偶尔有中国文化的沉淀的影子，陈粒的声音非常丰富的表现力，时而妖媚，时而沉着，总能带来别具一格的风采。网友说，这首歌是《无名之辈》电影系列的片尾曲，唱尽了无名之辈在无奈、不安、挣扎的迷茫中，仍然能够保持初心，拥有做自己光的勇气。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9年，少帅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暖一杯茶》，也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那歌曲是以流行乐为主要风格，伴奏包含了吉他、贝斯、键盘和鼓声元素。少帅在演唱过程当中运用着沙哑磁性的声音，塑造出了守护者的形象。歌曲表达了对深厚感情的细腻描绘。

展现了日常生活中对家人、朋友或爱人的深深思念，以及对温暖的向往。其温柔的旋律和歌词，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温馨和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将来徐怀钰的这首《纷飞》是国民级的金曲，这是过了20多年依旧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旋律悠扬又带着伤感，精准捕捉了离别后的怅惘，不管是毕业分别还是爱情落幕，都能在歌里找到共鸣，也让他平民天后的地位更加稳固。

简讯这首歌收录在徐怀钰2001年的专辑当中，是徐怀钰转至魔岩唱片后的作品，还拿下了当年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港台曲十大金曲奖。当时的他正在尝试从少女转向熟女的转型，这首歌就藏着他的音乐探索。在那个没有微信的年代，这首歌精准捕捉了年轻人的情感表达，满是时代记忆，一起来听一下。

2015年，徐怀钰推出了《我还是那个我》，是徐怀钰历经纠纷、伤病等坎坷后的复出之作。当时他举办巡回演唱会，这首歌一经发行就登上了网易云音乐飙升榜冠军，千张演唱会门票30秒售罄，也证明了他的影响力。我还是那个我，从未改变过。徐怀钰的嗓音里多了份沧桑，却依旧坚定，旋律温暖又有力量，唱的是他对音乐的执着与坚守。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飞起来这首歌是徐怀钰1998年出道的首支单曲，发行首周就冲上了排行榜的第一名，直接让这个19岁的女孩走进了大众视野。当时刚签约滚石唱片的她还带着青涩的朝气，这首歌就像她的乐坛宣言，用轻快的节奏敲开了乐坛的大门，为后续的爆红埋下了伏笔。

在2023年，许怀玉发行了一支单曲《我们的故事》，编曲特意融入了早期作品《爱像一场重感冒》的副歌旋律，算是对青春的致敬。当时他的同名演唱会1600张门票三分钟售罄，此时的他已经签约滚石唱片回归，完成了音乐路上的回家。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徐怀钰的《梦里千回》是影视剧《江夜二》的曲目，是他近几年的代表作之一。此时的他已经举办过摇滚风格的演唱会，歌声里多了份成熟的张力，也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认识了这位前辈歌手。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燕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为什么曹操这么急着跟江东再动干戈呢？因为战机到了。孙权的主要盟友刘备此时已经不在荆州了。刘备

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尽数地开往了益州。是救益州刘璋于险境，还是去跑到刘璋家里边挖陷阱去了？现在还不好说，反正是刘璋本人殷切请去的，暂时还是客人。反客为主的长途已经走到中途了。留守荆州的是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军力骤减之时，只能采取守势，是帮不上孙权多大忙的。现在的孙权只能是孤军抗曹，这就是曹操的战机。与其说是曹操的机会，还不如说是刘备的机会。实际上啊，最近刘备的事业大发展，步步机遇，一帆风顺，都是曹操给刘备创造的。比如呢，曹操对汉中张鲁那虚晃一枪，曹操在威逼马超等西凉驻部的时候，打的是大军入汉中讨张鲁的招牌，而张鲁闻讯之后却不能不防啊。整军备战时，实在是不愿意跟曹操公开的对抗，于是呢，他就学习曹操说一套做一套的作风，声称是为了进军益州。这一下可把益州牧刘璋给吓破了胆了。刘璋闻听张鲁又纠兵来犯，曹操开始进兵汉中的消息之后，是大为恐慌啊。怎么办呢？两家的血仇已经不共戴天，谁能见义勇为帮本州牧一把呀？曹操出兵可不是来帮自己的，如果说张鲁是一只恶狼的话，那早晚兵临益州的曹操绝对是一只猛虎。益州听见狼嚎已经是人心惶惶了，等到那猛虎进家，益州还不得家破人亡成了虎窝了？第一个以智慧对刘璋见义勇为的是别驾从事张松，为主解忧是臣子的本分，于是他就主动地诱导刘璋。曹操兵强马壮，天下无敌，如果再收了张鲁，据汉中移取蜀土，谁能够抵挡他呀？刘璋就老实地回答，是啊，我正在发愁这个事儿呢，哎，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张松笑了，刘禹州、刘备、刘玄德，这位主公的本家是曹操的对头和克星，跟曹操有着深仇大恨，善于用兵，如果请来让他征讨张鲁，张鲁必破。张鲁大军一破，那益州必强啊，曹操就是来了，他又能怎么样啊？如此这般的顺耳忠言，刘璋要是不依从，那不成了昏庸之主了吗？深以为然，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于是就按照张松提名，派遣张松的密友校尉法正和副使孟达各率2000人远赴荆州去迎接刘备。请人来帮锤打架，当然不能空口感激呀。于是就命令法正携带巨资以义计，以便法正贿赂刘备，不然人家不来怎么办呢？哎，巧了，刘备义正言辞的决绝了大舅哥孙权欲图西川的言辞试探，并且以不惜下野出家相威胁。现在突然来了这么一个自己入川的机会，当然是喜出望外，不过呢，绝对不能显得很急切，要再三表示为难才行啊。适当的摆点架子那也是必要的，一请就到，那多自降身份呢。首先被蒙住的就是法正，这个法正
本来就是受张松所托，专门拆刘璋的墙角来的。主公虽然昏诺，却是个宝贝，谁抢先卖了他，谁准能发个大财。怎么这刘备这么的迂腐守旧啊？不想着趁机吃进这一原始股，而且是别人送钱投资的，稳赚不赔。哪有送上门的大股东不做的呀？于是只好公开了自己的主动卧底的想法，并且详细描述自己和张松商议好的略尽益州之策，竭力的动员刘备别顾虑什么道德仁义之虚名，吞到肚里的才是自己的，仁义不能当饭吃，为救大汉国家黎民，一个昏庸的刘璋算什么呀？法正向刘备是推心置腹的竭力的动员，以左将军之英才，称刘璋之懦弱，张松周穆之股肱，响应将军于益州，后借天府之荫赋，凭两川之险阻，以成霸业，易如反掌也。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刘备也只能是然也了。虽然显得是极其的勉强，答应法正，逆取顺守，报之一意。于是就起兵数万，开向了将来可能被曹操威胁的益州。刘璋的目的也终于实现了，皆大欢喜呀！刘璋如愿，张松如愿，法正如愿，刘备如愿。当然也有不如愿的，那就是早就对益州有想法的中原的曹操，江东的孙权。刘备西征救刘璋，将领带去的是荆州降将黄忠、魏延等人，关羽、张飞、赵云都留给了诸葛亮留守荆州。为什么不带诸葛亮入川呢？鱼怎么能离了水而单独的活着呢？那是因为荆州太重要了，这是刘备极其幸运得到的唯一的根据地。一旦有了闪失，刘备那退无所归呀。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刘备这条幸运的鱼现在又多了一盆水，另一个新收的智囊随军入川了。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庞统。庞统是荆州襄阳人，少年的时候人长得目睹淳朴，没有人知道这是个神童级别的天才。直到有一天，庞统去找许绍相面似的，就跟当年的曹操一样，去找了颍川的司马徽来给自己做鉴定，这才一下子就火爆起来了。据说是因为庞统口才不错，毅力更是令人咋舌。见司马徽的时候，正遇上这位大师爬在树上采桑叶呢，庞统就坐在树下边陪着司马徽砍了整整一天，终于让司马徽感到奇怪呀，给了个南州市之冠冕这样一个高度的评价。从那时候，庞统才是名声渐显。不过呀，官运似乎并没照应这位被称为凤雏的天才，拼搏了几年才混了个公曹的职务，勉强算是一个吏，连个官都算不上。刘备在周瑜辞世之后接防了南郡，自然也就接收了南郡的一切地方官吏。这时候的刘备对庞统还是出于间接的认识，因为庞统有个了不起的叔叔庞德公。这庞德公咱们前边已经略微提到了，牛到什么程度了呢？那是诸葛亮的老师，谁不服气呀？那句卧龙凤雏，得其一必得天下的说法，就是出自庞德公的原创。
其实这庞德

中是不是有替自己侄子当托的嫌疑呀？就实际的政绩军功来比较，庞统和诸葛亮怎么是一个重量级的？就算假设庞统能比诸葛亮长寿也没用，就算庞统智慧上和诸葛亮比肩也没用。关键的一条啊，对道义的理解和坚守，再加上一条，对待工作的态度，二人是天差地别。诸葛孔明事无大小必备轻功，庞统却是工作不对胃口就刻意的怠工。让当和尚咱就剃头不念经，住的庙小了，索性就连钟也不撞了。开始刘备也是越级提拔了庞统的，从一个普通的公曹提拔庞统为从事守耒阳县令，也算是给了庞统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比当年政府对待刘备自己可大方多了，那时候的刘备凭着不小的军功才被委了一个县尉而已，但是庞统却认为自己没得到重用，百里小县不能施展大才，但那县令工资却又不想不领，于是就勉强的到职接任，愉快的领取俸禄，坚决的不干工作。也不知道以前在周瑜的手下当个公曹比例是怎么屈就的，是不是也是白吃饭不干活啊？估计庞统也不敢略周瑜的虎须，只能是兢兢业业地为周瑜卖力。但现在东家换了刘备，这刘备可比周瑜宽宏多了，想来偷懒也不会掉脑袋。看样子这庞统也是个欺软怕硬的角，想必庞统依仗着在荆州江东有几个相互提携的哥们儿，比如陆机、顾绍，就连鲁肃也对庞统是相当的欣赏。跟庞统比肩齐名的诸葛亮当然也会捧场啊。发现庞统不理政事的刘备就烦了，怎么着，想靠叔叔的名气吃闲饭呢？那就把岗位让出来吧，政绩考核不及格，你当然就该下岗了。这下另已提升为军师中郎将的诸葛亮也没话说了，面临待业的庞统突然间就戏剧性的转了运了。那对刘备有相救于危难之际大恩的江东鲁肃来了一封信，专门向刘备推荐庞统，说这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也，实处至中，别驾之任，使当斩妻祭祖耳。鲁肃的面子不能不给，再加上诸葛亮的竭力说情，刘备决定亲自考察一下这位凤雏先生，就跟庞统进行了一次彻夜谈话。想那庞统是什么样的人才呀？对应付这种考察绝对是轻车熟路，能一天感动司马徽，不能一夜打动你刘玄德吗？两个人私下里说了些什么，历史上没有什么记载，反正是刘备大悦，特别高兴，立刻礼聘为治中从事。这次入川又破格提拔为仅次于诸葛亮的军师中郎将。刘备现在是真正的龙凤呈祥了，不干活也是升官之路，刘备来了个旷古特例。目前形势大好，隆中对的第二步到了实施的时机，刘备携奉入川，刘璋闻讯大喜，亲自远迎至扶关。刘璋乐，刘备是更乐呀，一周好似双喜临门，双方相见甚欢。刘璋深恨自己未能早识本家英雄，接风欢宴自不必说了，其实欢乐的浪花下面是暗流涌动，刘璋的背后不知道被多少只暗箭瞄

0: 得死死的。只幸亏那李贤的信号枪握在刘备的手里，要刘备扣动射向仁义的扳机也是不大容易的。张松让法正动员刘备，就在接风宴会上干掉刘璋，如此一周立刻平定。前边就已经发过感慨了，历来的叛徒都比仇敌还要狠，这刘璋所豢养的如此一帮忠贞部属，想不败亡他都难呐。庞统所献的第一谋就在初会之所袭击刘璋。刘备摇头，此大事也不可仓促，出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刘备看来总归要顾些脸面，如果按照庞统之计，奸诈固然能压曹操一头，可是那益州军民能轻易的归附吗？刘备创业的基础就是仁义二字，一旦公开的丢弃了，还能指望什么呀？刘璋虽然昏诺，对着本家刘备却是实诚无比，先上表推荐刘备行大司马，领司地校尉。刘备也投桃报李，推荐刘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这才是不用付出任何成本的好生意呀。公正地说呀，此时的刘备多是虚意，但刘璋却是真正的无限深情。先给刘备增兵助饷，请刘备出击汉中讨张鲁，又交给了刘备白水军军权。刘备并军之后已经达到了30,000多人了，车甲器械资货甚盛。刘璋欢欣地返还成都，英雄刘备已经到了，今后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不是吗？刘备提军北到加盟关，为刘璋筑起了一道钢铁的长城。刘备军在未及征讨张鲁之前，首先做的是搞好和豫州百姓的军民鱼水情的工作。部队秋毫无犯，与刘璋当地政府军的骚扰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所经郡县则厚恕恩德，以收众心。看来啊，刘备最懂得以人为本了。据考证呢，这四个字连在一块本来就是刘备原创的。庞统献计不成，有点忧郁了，建功心切呀，又不能明着指责刘备迂腐寡断，只有一再的建议刘备尽早和刘璋撕破脸，不然什么时候能得到益州啊？那刘璋会主动的让给咱吗？刘备是坚决不干，要翻脸也得等刘璋先翻脸，不然就宁可一直这么等下去。可是呢，那刘璋又怎么会主动的得罪刘备客军呢？还是曹操给了刘备的机会。曹操出兵合肥，杀向了孙权，孙权当然要通知盟友刘备助战，这就给了刘备一个测验刘璋对自己真实态度的机会。庞统建功立业的时机也终于是盼到了。现在的孙权让曹操给打得喘不过气来了，庞统知道机会来了。孙权的求援书一到，立刻提建议了，这是试验刘璋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趁机给他提出要求，助兵助饷，兵先要他10,000，粮草军械若干，如数付出嘛，到时候再说，如果不给，哼，那揍他也有道理了呀。刘备也想看看这位本家的铁哥们儿能铁到什么程度， 就依照庞统的建议致函刘璋。曹操正在欺负跟我唇齿相依的东吴，还派乐进在青泥攻打少兵的关羽。我不去救助，关羽一定得败呀。接着就肯定轮到益州了，这忧患大大的甚于张鲁。张鲁一个自己都顾不住自己的小贼，不用去担心他。要求刘璋必须付出的援助清单，当然就附在后面。刘璋虽然大方，也不能有求必应啊。上市场买件衣服还得拦腰砍价呢，何况你这是为自己打仗，又不是去打张鲁，对折出血，够面子了吧？刘璋就像一个够。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见你。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燕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播。

张松闻听刘备想回师荆州的消息，是大为惋惜，立刻修书给刘备，再次建议刘备绝不能错过此千载收川之良机。可谁知道这封信的草稿被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给发现了，恐怕连累性命，向刘璋举报了这个国贼家贼。张松巡天礼被摘去了脑袋，由此刘璋突然间觉悟了，这个刘备阴险呐。于是刘璋行文益州各关口，不能放这个不讲仁义的大耳贼轻易的回荆州。这下成了刘璋先翻脸了，刘备顿时觉得轻松，终于可以开打了。庞统献计三策，上策是选精兵轻骑，昼夜兼道突袭成都。刘璋军力虚弱，又没有准备，大军突至，一举便定。中策为宣称荆州告急，欲还军就危，把部队伪装成远行的模样。那白水关守将杨怀、高沛必然高兴地送行，就地擒拿，占据关口，进取骑兵，再向成都。下策是退军于白帝城，接连荆州作为后方，慢慢打吧。刘备采取了庞统所献的中策，果然那白水军都杨怀前来殷勤的送行，被刘备轻松的就给擒了，砍掉了脑袋。刘备趁势占据了白水关，以黄忠、卓英为前锋，杀向了涪城。涪城守将张任、邓贤等人是倾力迎战，奈何部队的战斗力跟荆州兵不在一个档次上，是连战连败，一城固守也不奏效，涪城终于被攻破了，益州军只能退保绵竹。刘备军士气大振，开始兵出绵竹。刘璋赶紧派李严督战绵竹驻军，这一次就看李严的了。督军李严到达绵竹之后，果然是督军有方，极力地督促益州军各部尽快放弃抵抗，迎接刘备入关。刘备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绵竹，兵势愈张，现在就剩下成都了。不对，中间还隔着一道关城呢，洛城。刘备初克涪关之时，精神是大为亢奋，大会诸将，置酒作乐，酒酣之时是得意非凡，对庞统大谈心里边的感受，今日之会可谓乐也。庞统心里边纳闷啊，怎么跟前几天判若两人呢？看来呀，没有道德的约束真是太幸福了。于是就趁酒嘲讽自己的老板了，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刘备已经喝醉了，大怒着反驳，武王伐纣之时前歌后舞，难道就不是仁者了？你再胡说八道就出去自己玩去吧。被老板从宴会上赶出去，那可够难堪的。刘备后来一琢磨，也有点后悔了，就派人又把庞统请回来了。庞统回到座位之上，也不道谢，照吃照喝。刘备还要分个里表长短，追问庞统，刚才的事情咱们谁的过失啊？庞统是酒后吐真言，君臣二人都有过失。刘备大笑，宴乐如初，既免掉了自己的尴尬，又化解了对庞统的羞辱，这刘备还不够厉害吗？平坦的大道却是最容易栽跟头的时候。刘备的乘胜进军遇上个坎儿了，这个洛城竟然成了荆州军的拦路虎。自从跟刘璋翻脸以来呢，战

洛城之战刘询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落下下风。谁知道雁桥之战大出刘询的意外呀，那个张任经认为益州军已经处于哀兵必胜的地位了，进出主力和刘备是决战于雁桥。刘备军出战败退，张任恃勇掩杀，清兵冒进过于深入，结果被刘备和庞统御伏的魏延军给伏击了，招致了失利。想要回军洛城，又被黄忠率领精兵给截断了退路。一，对刘备来说呀，现在的形势是一片大好。庞统也认为，对刘备来说呀，现在的形势是一片大好。庞统也认为，洛城攻克在即。程胜挥师围了洛城之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那刘询接受了张任兵败的教训，绝不再出城作战了。由刘珪督战于城头，刘询调度于城内。刘备军的数次强攻竟然是损兵折将，毫无战果。庞统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尤其是见刘备急调留守荆州的诸葛亮和张飞、赵云、刘封等入蜀助战，庞统心里边更不是滋味。但刘备的这个举动实际上很是明智啊。洛城急切的不能得手，战事眼看将不利于荆州军，东面的八郡若出兵援助洛城，刘备军无疑将处于首尾难以兼顾的境地。尤其是成都的刘璋若举精兵来援，那荆州客军形势将更为不妙，三面临敌，久困于坚城之下，必败无疑。荆州军出动巴东，将缓解洛城围城部队的压力，最起码来自东面外围的危险不存在了。至于刘璋成都的援兵，那就不是刘备所能指挥的了，只能寄希望于刘璋按兵不动，坐视洛城被围。那刘璋还真是按照刘备所希望的部署兵力，守卫自己所在的都城是重中之重，精兵虽有，焉能轻易出动啊。至于儿子苦守的洛城，发挥自己的潜力吧，指望老子接济的那都是犬子，要相信儿子的能力，烈火炼真金，困境铸英雄。开始的洛城攻防战，刘询还真是不负虎父所望，竟然在守城战中取得了一个绝大的战果，把刘备的军中主谋、军师中郎将庞统给干掉了。庞统可不想熬到诸葛亮等人来了之后再拿下洛城，立功过于心切呀，指挥作战的时候站位过于靠前了，竟然被一支箭给射中了要害，当场丧命于洛城之下。凤雏尚未长成鸟呢，就提前进入涅槃了。刘备闻听噩耗是大为悲痛，言则流涕呀。爱屋及乌，爱财及富，在拜庞统老爸为议郎并迁谏议大夫的同时，亲自督军死死地围困洛城，誓要为庞统报仇。至于刘璋啊，暂时顾不了那么多了。刘璋还真的不用刘备顾虑，竟在成都手握三万精兵，眼睁睁地看着刘备在洛城把围困进行到底，倒像是在体验坐以待毙到底是什么滋味。儿子刘询还真是不含糊，面对刘备大军的围困强攻，坚持不降，抗战到底。这一手啊，竟然把刘备牵制在洛城城下一年有余。围城中间，已投入刘备军中的法正曾经苦心来书劝降，

刘璋不置可否，却又不采取行动支援洛城的儿子，只知道成天的苦闷愁思，开会不断，最后也没拿出任何的决议来。就这样，在好人刘璋的耐心等待之下，荆州的诸葛亮遵照刘备的意见，留关羽镇守荆州，自己起兵数万，和张飞、赵云兵飞南北两路，沿江西上，一路斩关夺将，收郡扶县，浩浩荡荡的杀到了洛城。但是刘备围攻洛城却突然得手，诸葛亮的增援部队没能赶上洛城最后的攻坚战。洛城守军见成都的刘璋坐视洛城险境于不顾，荆州援军据闻不日就要到达了，军心是终于涣散了。刘询、刘归再也没办法约束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手下，洛城已经坚持到头了。刘询见大势已去，突出城去，逃往了成都。刘归丧命在自己的叛军之手。就在诸葛亮的荆州援军到达之前，洛城终于易手了。刘备三路大军胜利会师于洛城，兵贵神速，又怎么能耽搁呀？大军浩荡，围了成都，刘璋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其实现在成都还有一战的资格，不光刘璋手握着精兵三万，城内的军民由于愤慨刘备的背信弃义，俱都表示愿和刘璋共生死，与成都共存亡。更何况城里的粮草储备丰足，只应一年有余，那刘备的大军又岂能在成都城下再耗上一年呢？诸葛亮正在谋划攻城方略之时，刘备的运气又来了。那投奔张鲁的马超给刘备送来了密信，要脱离张鲁率部众投效。马超的这一举动就成了成都破城的关键。原来马超早就知道张鲁不足与之共事，前来汉中投奔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来到汉中之后，又和张鲁的亲信杨松、杨柏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张鲁坐下的第一二把交椅本来是属于这杨松、杨柏二人的，现在突然来了一个智勇名闻全国的马超。据说呀，张鲁还准备把女儿嫁给这个马超呢，那我们的地位岂不是无形当中就矮了一级呀？所以两个人就多次在背后提醒张鲁，这个马超啊，他连亲爹都能不顾，勇猛无信都不亚于吕布当年呐，实在是信任不得，只能利用，千万不能重用啊。这些信息不知道怎么的都传到马超的耳朵里了，又恰好刘备派建宁都邮李辉前来密做马超的统战工作，马超终于是下定了决心再改门庭，今后啊就跟着刘备干革命了，就给刘备送来了降书了。刘备却使人制止马超的立即起义，反而秘密派去了部队，让马超的西凉残部立即就像个样了。然后散出风声去了，说西凉的马超不忿刘备欺凌益州的行径，已经起兵前来益州，见义勇为，要救援刘璋于水火之中。刘璋听人来报，当然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管不管用啊，就指望他了。十几天已经过去了，刘璋盼望的马超的西凉铁骑终于到了，现在已经扎营成都城北。可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确切消息也到了，那个马超是奉了刘备之命前来助攻成都。

下成都是举城慌乱，刘璋的心里一下子就崩溃了。刘备则及时的派来了以铁嘴著称的从事中郎将简雍入城，前来动员说服刘璋认清形势，及早归降，也能争取个好待遇，不是？刘璋感觉这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就拒绝了部下抵抗到底的呼声，开城投降了。临投降发表声明：我父子在益州20余年，无恩德施于百姓，实感惭愧。现在百姓历经战祸3年，田园荒芜，饥寒度日，实在是我刘璋的缘故啊。再不惜战火，我何能心安呐？在部下莫不流涕的感动深情之中，刘璋被刘备优待迁于公安，尽归其私人财物，并配镇威将军印绶。刘备的确宽待了在最后关头觉悟了的刘璋。益州到手了，刘备顿时间就发了大财了，蜀中阴盛丰乐，刘璋留下了财宝无数，刘备是连开大宴，犒赏3军，以刘璋的金银分赐将士，并宣布自领益州牧，以下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对有功将佐、益州原来的官吏一律的论功行赏，加官进爵。现在是降者受降者，俱都皆大欢喜，唯有刘璋啊，黯然的携家东去了。盛大的节日期间也有不和谐的音符，孙权就像催债鬼似的送来了书信，要求刘备履行当初的承诺，让出荆州，实在不行先交出荆州南3郡的管理权也行。刘备回信：我正准备收服凉州呢，等凉州到手之后一切再说。孙权是怒恨交加，立即采取了武力接受行动，先派南3郡的江东官吏前去上任，当然被留守荆州的关羽给赶回来了。不过呀，这却也在孙权的预料之中。孙权还有后招呢，江东大军同时扑向了3郡，刘备跟本家刘璋成了仇家，夺占了这本家的老窝，现在又跟亲家孙权结成了仇家，孙刘亲家开战了。刘备一面命镇守江陵的关羽整兵备战，南向收复3郡失地，自己亲率50000步骑沿江东下勒兵攻安。虽然身居江东侨客之位，也只能是以刀枪会亲戚。局部态势，刘备军并不落下风。江东军由于江淮前线被曹操的军队给牵制着，并不能进出主力来争荆州。前线仅有鲁肃的10000水军及吕蒙的20000步骑混合部队，尤其是位于江东军后方的零陵郡，还在刘备委任的太守郝普的手里边。真要双方动了真章的，谁也不敢说自己是绝对的赢家。至于两家共同的对头曹操呢，那不利因素双方都存在，估计曹操也不会是偏向哪一家的。刘备亲自出马，孙权当然也不甘落后。孙权先命令和关羽临界的鲁肃以10000屯军益阳，以拒关羽，自己率部进驻路口做后援，又飞马传令零陵城下的吕蒙急速援助鲁肃。这最当紧的亲戚之间看来是要动真格的了。益阳前线，鲁肃的江东军和关羽的荆州军就顶上牛了，只是因为关羽还没等到公安的刘备跟上来，鲁肃也在等待吕蒙的增援，双方也算还没正式的开仗呢。
鲁肃准备跟关羽单独会。

0: 会晤一次。看来最后的关头能否争取到和平收服荆州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希望。单独会面关羽，众将不禁咋舌呀，自然是没有人赞同。鲁肃却胸有成竹，自信没。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在节目的开始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窦唯，1994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黑梦》当中有一首标志性的歌曲叫做《明天更漫长》，由窦唯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这首歌作为中国摇滚乐的代表作之一，在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的演绎，成为了他早期影响力的重要里程碑。歌曲是以鲜明的摇滚风格为基础，窦唯的嗓音浑厚成熟，低音部分尤为突出，歌词描绘了人在迷茫中坚持前行追寻希望的精神历程，结尾反复强调明天更漫长，传递出面向未来的勇气与对过去的告别。作为专辑的开篇之作，这首歌融合了后朋克、哥特等多元元素，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乐的里程碑，至今仍然被乐迷奉为经典。

2017年，朴树创作了歌曲《清白之年》，收录在专辑《猎户星座》当中，作词作曲亲自演唱，以清新的旋律和隽永的歌词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与人生变迁的感慨，传递出朴树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人生态度。歌曲核心主题围绕年少时的纯真、成年后的迷茫，以及对时光流逝的喟叹，引发了歌迷对保持内心清白的共鸣。

飞的脸。

2001年小剧场话剧《收信快乐》的主题曲诞生了，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收信快乐》，有通过月份意象刻画等待与失落交织的情感，编曲呢以极简风格突出了剧场的空间感，万方清透的声线形成了情绪的张力。万方与夏静婷在话剧中的合作演绎，以及歌曲对传统书信文化的呼应，也使得这首歌成为了华语乐坛慢情感的经典符号，被评价为隐秘的欢喜，拆开信封的瞬间是生活不急不缓的注脚。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有一首王菲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歌曲叫做《不留》，张亚东担任了编曲，是专辑中王菲自创的四首曲目之一，被视为王菲作曲才华的巅峰之作，歌词被赞惊艳如现代诗。而整张专辑是以爱为内核，强调纯粹情感不应受干扰的理念，音乐融合了电子乐与冷派流行，以极简的编曲突出哲学的思辨性，冷冽的钢琴旋律与失真的电子音效交织，营造出了疏离感。王菲采用呢喃式的唱腔与气声的转换，真假音交织间传递出了哀莫大于心死的沉寂。

2008年，陈奕迅发行专辑《不想放手》。这张专辑打破了以往依赖林夕、黄伟文的模式，首次与内地的音乐人小柯合作，创作了一首歌《不要说话》，中慢版的抒情流行，融合钢琴弦乐与低音贝斯，编曲呢也是简洁却情感饱满。据传创作灵感是源自于陈奕迅深夜海边的感悟，意识到沉默比言语更能够传达心意，并且融入了自身感情经历中的压抑情绪。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张学友音乐生涯的早期代表作《轻抚你的脸》发行于1985年，收录在他的首张粤语专辑当中。作为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这一首歌曲主专辑销量突破了香港地区的20万张，获得白金唱片的认证，并且奠定了其乐坛的新人地位。旋律深情内敛，编曲以弦乐与钢琴为主，营造出了哀婉的氛围。歌曲被评价为无限深情中渗透点点凄凉，奠定了香港乐坛友情歌的情感基调。张学友以气声与呢喃式唱腔传递了隐忍的深情，塑造了张学友早期的音乐风格，被视为张学友早期友情歌风格的开创性作品。歌词被赞如现代诗般凝练，旋律成为了华语流行乐的经典范本。

1999年，陈小春发行专辑《大明星陈小春》，收录了一首华语流行乐当中极具创意的黑色幽默的情歌，叫做《禽流感君》。融合轻快的节奏与诙谐的编曲，带有90年代港式的幽默感，以禽流感君比喻爱情的传染性与破坏力。陈小春以夸张的语气与即兴哼唱的传递戏虐感，打破了传统情歌的抒情方式。这首歌是陈小春从粤语硬汉形象转向国语市场的关键作品，与专辑中的《没那种命》、《他的妈妈不爱我》共同构成了小市民苦情三部曲。通过调侃式悲痛风格塑造苦男人人设，精准击中了都市青年的情感痛点。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小春，禽流感君，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呢，有些音乐旋律是城市深夜未眠的灯火，是老式唱机旋转时扬起的细尘，这里没有边界，只有流动的情绪光谱。2001年，李克勤推出歌曲《飞花》，由陈少琪作词，李思松作曲。那这首歌呢，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以粤语为主，通过飞花、落霞等意象，构建雪地邂逅的场景，表达对短暂美好的眷恋。歌曲的灵感也是源自李克勤对浪漫爱情的感悟，通过飞花隐喻瞬间的温暖与离别后的惆怅。

0: 北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细数。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迎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2年，陶喆发行专辑《黑色柳丁》，与娃娃共同作词，创作了一首歌叫做《蝴蝶》。这首歌是创作于陶喆人生低谷时期，灵感源自他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与音乐道路的重新定位。歌词是以蝴蝶为隐喻，象征生命中的美好与希望，表达对父母、恋人、师长等给予自己爱的人的感激之情，融合了 R&B 与流行元素，节奏感强烈且旋律优美，通过陶喆标志性的嗓音和编曲技巧传递温暖与力量，既有深情抒情的部分，也体现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作为陶喆音乐转型的重要作品，标志着其音乐风格从早期的电子乐转向更人文关怀的方向。他鼓励人们在困境中寻找希望，被评价为生命低谷时的精神力量。

2008年邓紫棋发行首张 EP， 收录了一首主打歌《回忆的沙漏》，这是邓紫棋出道时16岁的创作成果，融合了抒情与摇滚风格，通过流星、沙漏等意象表达对时光流逝的感悟。歌曲灵感源自于邓紫棋对生活和情感的观察，作为首支录音室作品，这首歌曲展现了她早期的音乐才华，钢琴与弦乐交织的编曲营造出了空灵的氛围。

林俊杰在2010年创作了歌曲《一眼万年》，是电视剧《天外飞仙》的片尾曲。歌词以爱情为主题，描述了跨越时空的深情与执着。副歌部分“深情一眼，挚爱万年”成为了经典歌词。旋律采用抒情摇滚风格，编曲融合了弦乐与电子元素，增强了情感张力。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

0: 店买海尔和卡萨蒂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蒂体验馆，环厨家居一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4: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我们长得并不像，但是总有人把我当成是他。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感到幸福。我想，当有人把你称呼成他的名字，你也会感到幸福。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

0: 电线，
1: 路见不平一声吼，加三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
0: 胡真万月哪里去，
2: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时间是周五早间的阳光明媚啊，终于在这个时间能看到我们外面的阳光，也很舒服，就第二天了是吧？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呢，跟各位分享几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们昨晚也是大呼小叫啊，德国队输了，各位。德国队输给了厄瓜多尔啊，这个时间点，这个东西真的是让很纠结。很多人说那我买了球了怎么办啊？这个平常心好吧，你还能怎么办呢？没办法的事情啊。这个德国队厄瓜多尔是2-1战胜了德国，而且是逆转出现。啊、
1: 好球！
0: 好球！这个比赛真的太漂亮了。
2: 好球虽好球，但是大家买个球。
0: 对，君子好球啊。
2: 对啊，
0: 这个很少见啊。德国队很多人说了，这个是不是在演？有一点演的痕迹在。
2: 这个从今年的世界杯开场到现在，大家这种质疑声就此起彼伏。
0: 对，都在演。
2: 但是即便如此质疑，也没影响大家下注的热情。
0: 这包买的啊。然后呢，这个德国队输了以后，哎。留给一个国家的队伍就机会不多了，
2: 不是中国吧？
0: 这不中国，
2: 没关系啊，
0: 中国没事啊，
2: 早就没什么机会了。
0: 这个就是我们隔壁喜欢拿人家文化的，
2: 挺好的。
0: 韩国队
2: 这次怎么拿呢？
0: 拿不了了。韩国队现在目前的这个晋级条件是满足以下11个条件中满足4个才可以成功。
2: 但是第一个已经不行了是吧？
0: 第一个是叫这个卡塔尔。和那个波斯尼亚
2: 暂停、
0: 哎、暂停已经没了、
2: 这套划掉、
0: 目前完成了第二个，就是巴西战胜苏格兰。
2: 那他4个条件当中他已经满足一个了是
0: 吧？然后呢，这个队已经满足一个了、但是呢德国不败于厄瓜多尔已经输掉了，没了、下面就是澳大利亚对巴拉圭要有一方获胜，平局都不行。
2: 就现在看球已经真看不懂了，就是我传统认知、本身我对足球也不是特别了解啊，就德国和厄瓜多尔
0: 不是一个级别的，
2: 对吧？
0: 不是一个级别的。
2: 哦，那就是我认知还没有出现偏差，对。这怎么搞的？大家都这么不
0: 就像我跟航男是一样，我遥遥不及。
2: 就是你跟航男就是正常人思维，那就肯定选航男嘛。
0: 对，
2: 像德国跟那个厄瓜多尔一样，正常是选德国。
0: 不是我低调，你就不要低调了。
2: 哦，就是这样子的，
0: 就这样子的。
2: 那请问昨天小鄂怎搞的？发挥超常啊？
0: 是，就是可能是德国队已经表示出现之后，你开始玩了。
2: 哦，
0: 就不上主力了。
2: 哦，那也有可能，他不在乎这一场单场的事情。
0: 对，他已经晋级了。
2: 哦，
0: 所以现在目前韩国很尴尬。
2: 那策略对对对，
0: 讲不清楚啊。好，我们节目继续开始吧，来说还是说路况信息啊。
2: 哦，我先讲一个啊，就是金山路，但是它其实不影响交通，应该是在辅道上，电动车和应该是想出辅道的这个车刮了。
0: 哦哟。
2: 然后人躺在地上，但是我路过的时候呢是救护车。
0: 就知道了。
2: 已经到现场了。
0: 好好好。另外一个凯哥也是人躺地上，今天早上礼拜五都喜欢躺地上。铜陵路和104国道岔路口人躺地上。
2: 哦。
0: 然后说人问题应该不大。
2: 是整在自己的胳膊上。哦。
0: 对吧，头着地难受啊。
2: 电动车的是吧，
0: 老大一个狼牙新开区的自行那附近。对。应该是你们附近哈。
2: 不是。
0: 铜陵路要新开区啊。
2: 还远着呢。
0: 狼牙新开区。
2: 对，给肖薇点赞啊，他说一大早把卫生打扫好了。
0: 哎。
2: 老板外美人晚上好。今天为104救援队点赞啊，他们将会。
0: 晚上好。
2: 早上好，水域救援演练
0: 在那个什么金歪湖啊。
2: 金歪湖是哪？
0: 金歪湖，
2: 我以为是金牛湖嘞。
0: 金歪湖，
2: 那我申请出战，我去喂鹿去。
0: 还想出去玩？有人说我永远忘不了韩国2-0战胜德国。对，
2: 就是啊，所以球嘛，跟你讲，你买个球嘛，球是圆的嘛。
0: 雄风启动应该知道这场比赛呢，我们是104车友听众品鉴团。两桌人在牧羊人家老店，
2: 对对对，
0: 凤凰西路这个美食城对面那个店，
2: 哎，
0: 大屏幕我们看了球，我们一块儿去聊了一下子，还现场还参与了一个进餐，20个人啊，22个人，包括我自己，包括牧羊人家陆总，
2: 他也亲自
0: 都猜了一下，就猜中的话。就是200块钱的那个现金卡，
2: 哦，
0: 牧羊人家提供的，结果呢，没有一个人猜韩国2-0。 当时有一个哥们儿参韩国1-0德国，我们说你这是送钱的，你这个。
2: 对，你这种人真的是，你一边去，坐小孩。
0: 结果看了一晚上，看了看自闭了。
2: 就他最接近了，对吧？啊，
0: 看自闭了。
2: 但是呢，最后是你们以比分为那个的，就他猜1-0也不行。
0: 我们肯定猜1-0，我们猜比分啊。
2: 猜比分的
0: 哈。人家说200块钱不能随便送啊。
2: 哎呀，没想到是随便不随便的，他送不出去了啊。
0: 有事故来了。哎呦，怪我们听众是厉害啊！这个我们的大丝花啊，这个还帮各位还原了一下事故的一个流程，来听一下啊。
1: 全教北路由南向北，在七彩世界对面，然后一辆小型那个轿车从辅路冲出来，然后一辆直行的黑色 SUV 避让没有及时，然后拦腰蹭了一下，
0: 蹭了一下，
1: 占据了最右边的一股车道。
2: 好的。
0: 小车从绿化带出来
2: 啊，都是这样，
0: 从紫罗府那个绿化带出来。
2: 不过有的确实就高一点的绿化带，它对视线确实是有遮挡，
0: 那是观察问题啊。
2: 对，你只能去慢了啊。
0: 小车头缩回去了，一开始都冲入中间啊。
2: 就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应该是蹭不到的。但是这个其实是他之后的了，之后的动作了，他已经往后趟退了。
0: 他擅自移动事故现场，全责。
2: 他怎么着都是全责了，因为他是从里面冲出来的。
0: 对，
2: 这个人说，反正我都全了，那我走来。
1: 他已经看到了。最左边一个车道，然后黑车的，他们现在下来，开始。
0: 对，还是个小姐姐哦。
2: 是小姐姐出来的，还是小姐姐是？
0: 好像是小姐姐出来的，因为一般仔细盯着自己车看的只会自己。还原事故现场是吧？
1: 我
0: 看一下。
1: 撤的就从辅道啊，这样冲出来。
0: 这是口红吗？
2: 哎，你的口红
0: 跟
2: 我一样的。
1: 黑车也是这样直行，然后他冲
2: 条黑车
1: 子，滋溜一下子，
0: 滋溜一下，
1: 刮一下子，然后这样开过去。
0: 滋溜一下，说黑车车技还可以，要不是飘一下的话，估计就可能会撞飞了，是吧？
2: 就说明出来从辅道出来车速还不慢就是了。
0: 对，
2: 那这小姐姐要悠着点啊。
0: 要是我的话，估计她撞不到我。
2: 你
0: 我黑
2: 刹住了。
0: 我曾经不就是吗？避让了一个摩托车倒地上那个，要不然就碰上去了。
2: 是的啊，
0: 撞就撞了啊。
2: 确实。
0: 怎么了？明晚奥体缺志愿者吗？我想圆小时候的梦。
2: 你现在才报名志愿者，那迟了，你早干嘛了？
0: 不缺，他缺的是
2: 缺
0: 他招的不是志愿者，招的是
2: 保安。之前招保安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们有车友
0: 对
2: 应上去了。
0: 对，
2: 你现在就明天都临门一脚了，你说，哎，我想去当保安。
0: 你这样子吗？你现在目前应聘张韶涵的那个副歌，帮他这后面唱一唱还有机会。
2: 也轮不到他，
0: 因为你声音稍微真像一点，
2: 对
0: 吧？领你一起走，
2: 咋的？你圆小时候的梦就不能花点钱买张演唱会票？现在能还能买吗？
0: 买能买到啊，
2: 我估计还能买到。
0: 张韶涵的票
2: 没有
0: 当年那么火
2: 啊，因为他开的频次比较高啊，
0: 一个月开两三次。
2: 对，而且就我们附近就周边区域是有的。
0: 我来
2: 搜
0: 一下
2: 啊，因为我没下那个 app。
0: 知道了，我看一下，这是稠州站是吧？来立刻购票 ，OK， 你看。看台两个看台的，一个400，两个一个500的，这个内场

0: 888，那一场888，
1: 嗯，都能买到。
0: 在那场10088都能买到，有票啊。
1: 哦、好的好的，
0: 直接点单下单，你看我直接买了。
1: 好的，
0: 我想买50张来，就是最多只能买6张是吧？你看不起谁呢？
1: 你广告里票翻了。
0: 我幺零五四组织金融一块去看怎么了？
1: 来，空哥现在还来得及啊，来得及。嗯，当众拆穿你，什么圆梦？你以为你是谢娜？圆了一场梦以后，
0: 谢娜梦真的好圆，各位啊。
1: 但是说实话，现在就央媒下场了，我们无所谓，他无所谓了，我真的、都已经讲成这个样子了，我也没看他有
0: 钱都弄到手了。
1: 没有吧？你再开才能再弄到钱、
0: 我跟你说、他什么情况呢？他就是第一场不是说什么什么要
1: 圆
0: 梦
1: 吗？
0: 完成了之后发现
1: 钱这么好挣的吗？
0: 我听说我还主什么持啊？
1: 你别主持，我谢。
0: 我还唱什么歌啊？我开演唱会。
1: 对，
0: 这个来钱
1: 啊！当时也有一些就是他的粉丝，我们就不讲了。那些比如说张杰的粉丝，那一定是会抨击的。
0: 啊，对。
1: 但是还有一部分看似中立，其实你的道理是不对的。他说：“哎呦，你喜欢他你就去看，你不喜欢你就不去，哪那么多花呢？那人家能看那就看呗，那总有人愿意去看。嗯，不一定非要这个投诉，打什么12345闲呢？我告诉你们，立场是不对的啊，就不能人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会劣币驱逐良币。
0: 对，
1: 就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演艺的市场再不去，再没有。官媒或者说其他的这些官方资质的去下场的话、那以后啊谁都能圈钱了，
0: 就是的。
1: 对啊，那真正想开演唱会的，有资格有能力也有这个条件开演唱会的、真正唱歌的人，他不一定有档期了， 他全被这些人抢走了。
0: 不是档期，档期是其中一个问题啊，其实其二就是真正好好认真搞歌曲的，我干嘛搞歌？
1: 那你
0: 我告诉安娜写一写、他都能管。
1: 不是啊，那你搞不了，你没有他这样的、
0: 哦，没有是吧？
1: 对啊，
0: 没有人
1: 脉、哎，真是的，你这比不了啊、哎！你只能说我也想看演唱会的，结果我去申请场地的时候发现、啊，被谢娜占了。
0: 哎呦，就跟吃了
1: 所以这个我说实话，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体面的，
0: 对
1: 对吧？啊，这个我们不代表任何的这个立场啊，就是说明明可以
0: 考
1: 虑大家
0: 一
1: 些，对不对啊？
0: 不是说过了吗？到米兰海鲜点鱼。这个多宝鱼是吧？
1: 多宝鱼、
0: 好吃，
1: 好吃。
0: 旁边还有什么小大黄鱼？好吃，
1: 好吃。
0: 还有什么鱼？
1: 他的鱼都好吃，
0: 烤鳗鳗 鱼
1: 对，
0: 好吃吧？
1: 我最喜欢吃了啊！
0: 旁边摆一条小餐条子，说那鱼，我说那个老板点那条鱼可以吗？他说那鱼不能点，为什么？
1: 那鱼完了。
0: 完了
1: 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就不能把自己置身于看客的这个，
0: 对对对，
1: 这跟网上那种带节奏的是一个道理。说哎呀，这个再怎么发展，我们国家的什么什么科技再怎么发达，影响你月薪3000吗？这种人非蠢即坏。
0: 你讲对了，
1: 真心话啊！
0: 这买了票了，去
1: 连周边都有了。在此欢聚，
0: 这不是吧？
1: 应该是吧？
0: 不会吧？
1: 这不是吗？
0: 不像、
1: 宝儿跟我们说一句，这是你演
0: 唱会的周边吗？张韶涵是座位上都放了荧光棒，
1: 这我知道，荧光棒标配。
0: 标配
1: 还有除了文旅也做了很多动作，就是在张韶涵演唱会昨天我节目里面说，
0: 门口好像是又摆了很
1: 多
0: 一些这个还有官方的东西
1: 啊，对，然后有张韶涵就是卡通人偶的打卡的，
0: 哎呦，真好
1: 啊，就是很贴心了。对于他的粉丝来讲，那这对吧？
0: 那今天我用单位打印机多打一个100多人彩印张韶涵照片拿去了，卖怎么样？
1: 你可能进去、
0: 在单位是把尿喝白，对吧？把茶喝淡，
1: 哦、人家扶的家，你是扶的白，是吧？
0: 把电充绿、
1: 哦，
0: 然后呢，这个走的时候呢，再把孩子的考卷打印几份。来帮一个女士，一个美女啊。
1: 哦，
0: 这个美女应该是打车丢了证件啊，一个是。哎，这是两个驾驶证啊，两个驾驶证和一个行驶证啊，丢在了这个出租车上面，好吧？名字呢叫曹广晴，哎，跟曹广旭什么关系？
1: 这名字挺常见，82年的小姐姐呀、
0: 搞不好认识哦。发给他一下。
1: 无一的，不能那么巧哈、我认识的都有曹广什么了。
0: 曹广啊，曹广晴女士啊，乌一这个叫
1: 乌一镇
0: 法乌东路，法乌东路，这个一位女士，您的证件丢在了出租车上面，好吧？如果有人认识曹广晴女士的话，请让她联系一下18755017813，
1: 18755017813。而且这个曹广晴小姐姐啊，她的这个驾驶证还是才更新的，
0: 对，
1: 到可
0: 长
1: 期
0: 了，
1: 今年5月份换的。
0: 我个人建议呢，可以发给谁呢？乌衣小马。他说他是乌衣低头蛇。
1: 对，不管是不是低头蛇啊，就是越小的地方，就一讲一个名字，可能对吧？几个人就已经知道了，
0: 都认识。
1: 哎呀，又给我们看了反面，那不就是这？
0: 这应该不是张韶涵的那个、
1: 你就不跟我们讲，
0: 他应该是滁州自己
1: 做的，但好看好看的嘞，
0: 有点像那个庭城仙的造型，没有发现？庭城仙那个购物店，
1: 对对对，生鲜超市的，
0: 哎对，
1: 好吧。
0: 好，我们感谢 各位听众啊，这个路况信息，有人说，艾米说，大姨悠哉悠哉的

0: 走。
1: 大姨，你怎么把人家孙女的车弄出来了？
0: 但是大姨、
1: 哦、
0: 可以首付的、
1: 哦，这就是电动车哈。
0: 老头了，
1: 这也是老头了。
0: 老头了，
1: 我以为小八嘎了。
0: 只要三轮都是老头了、啊。
1: 你看现在有多少老头乐，老头不乐，老妈妈乐，老妈妈不乐，小少妇乐，
0: 少妇乐。
1: 对，是的。
0: 今天开始，滁州各个小学应该是没人了啊。
1: 有，今天不是三四五年级考试啊？
0: 啊，
1: 三四五年级考试啊？你家的考掉了？
0: 昨天是六是吧？
1: 昨天是六啊。
0: 明天那明天一二不考？
1: 明天没有，但是三十号返校拿成绩单。
0: OK， 明白了啊。老太太注意安全，好吧？
1: 嗯，
0: 现在道本来又窄。
1: 老太太讲、窄不窄的？我站重建车道没毛病吧？
0: 这是三五局。
1: 对，
0: 你应该走到反道去啊！
1: 你讲什么呢？我听不懂。
0: 听不懂啊？
1: 你再讲，我请假客厅去。
0: 来，
1: 他没有戴头盔，就没人管管他嘛。
0: 这个阿姨，
1: 哎，
0: 你已经骑到我们家客厅了。哦，不好意思，是我到你家客厅。
1: 对，真的是，你不留下点什么吗？
0: 不要离太近，因为他怕他有没有刹车之类的。大爷，
1: 你别讲，这车还怪好看的。
0: 大爷手还不好看的吗？
1: 不好看吗？怪可爱。这个能带人吗？
0: 你想带人，那印度摩托车能带二十多个。
1: 就这个它是有后排那个的吗？
0: 有吧？
1: 看不出来啊。
0: 三轮
1: 搞不好还不便宜了，这个车。
0: 后面车后面能坐一个。
1: 如果它是什么牌子的，比如说艾玛之类的，还真不便宜了。
0: 应该是五星钻炮。好吧，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我们休息一会儿。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想进入我们的微信群的听众啊，很简单，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诊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